0: 然后呢，我们的队员孔特又一次出现了被踩踏的情况。
1: 你看看，
0: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他本赛季第五次被踩踏了。所幸的是没有受到严重的伤病影响，像这样的情况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一些不利的。那现在他还在阵容当中，我们不会活在过去，因为上个赛季是上个赛季，这个赛季是这个赛季，我们非常尊重即将到来的这个对手，因为我们也知道比赛不会容易哈。队员达万说了，说我们都很清楚这场比赛会困难，所以我们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相信可以打一场非常出色的比赛。
1: 本场比赛呢是北京国安和云南玉科历史上的第四次交锋了。之前的对战过程当中呢，北京国安是全部取胜。这个赛季云南玉科暂时排在联赛的第四，前锋奥斯卡以七粒进球暂列中超射手榜的榜首，约尼察是以九次助攻暂列中超助攻榜的榜首，而且云南玉坤是吧，叶楚贵也在其中。
0: 不要提这个名字，我心里有阴影。那说到了目前这个伤情哈，蒙哥马利特别跟大家一一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咱们现在的伤员的情况哈，而且他其中提到了一个说，希望在未来能够让长期的这些伤员尽快的回到阵容当中。现在因为我们签了一个韩国籍的运动医学专家叫朴银奎，他正式的来出任球队运动医疗主管，全面的负责球队的医疗康复以及健康管理工作。我还特别关注到了这位先生哈，朴银根先生哈，不是朴银奎先生哈。我没想到他的汉语说得这么好，简直就跟我们平常的交流一样，非常的清楚，而且他把他的远期目标、近期目标以及现在俱乐部的情况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他将做什么，我们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同时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前景，也就是说他说了以后咱们的伤员会很快回来，而且会恢复得很好。我特意把这一段给大家摘出来哈，他在接受采访时也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
2: 你好，我是朴银奎，来中国26年，然后现在是在负责国安足球俱乐部的运动医疗主管。
3: 中文说是运动医疗主管，英文来去说明的话 Medical Performance， 所以它本身是有运动表现和医疗健康的结合的这么一个角色，它的主要的作用，医疗和运动表现的桥梁，这是一个团队集体项目。那其实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包括运气不好了，或者是急性外伤了，这所有的东西都在一起了之后，就产生了这么多个伤员。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不能说是某一个原因导致了这么一个事情，我们能立马完善的一个事情是一个数据化的，或者是统计一下什么样的一些伤病是占的比较多，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它预防掉，就是这些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工作。在医疗板块最大的变化，我们随时会带着 B 超啊，只要运动员不舒服了我们立马会去看。当然比如说连核磁都不可能是100%的一个确诊的一个工具，它也有一些漏诊呀什么都会发生，但是呢我们通过 B 超来动态的实时的去给运动员去看他的这个伤病的严重性到底是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那这样的话我们运动员不舒服的那一瞬间开始立马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判断，我觉得这是一个诊断板块的最大的差异。然后第二个呢，也有一些周边的一些支持吧，我们在理疗设备上也有了一些升级，然后当然也有了冷藏啊氧藏的这种恢复方面的帮助的一些支持呀，就是应该跟过去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吧。它的这个逻辑会更加细啊，不是说哎我把这个差不多的仪器就放在那了，运动员应该要恢复得更好，不是这样，就是看我们实际运动员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有了一个诊断的一些升级和理疗的升级以及恢复的升级。当然训练板块也有了一些数据化的工作，比过去的这种工作质量肯定是高了很多的。目前国安开始使用起来的一个判断的一个体系或者是决定的体系，是我们把损伤到回到赛场一共分不同的一个阶段，然后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不同的人来去做一个决定，而不是绝对一个人来去做决定。然后当然这一个人做决定的时候，他的决定不是光靠他的一个主观的判断， 它必须得有一个同样的数据的支撑来去给他提供依据，有依据，然后有主观的经验上的一些判断结合在一起了，然后这第一步结束了，那下一步的人用他的经验和他的数据来去支撑，这样一步一步上去，所以整个最终的决定，回到赛场的最终的决定是不是一个人来去下的决定，而是好几个人分工，有好几个不同的数据来去支撑的。我们不单是有日报，还有周报、月报，还有一个季度的，就是我们去继续收集一下信息，然后帮助到教练组有更好的判断，更综合的去判断，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要怎么办的时候，他们是基于这些足够的信息量来去完成他们的工作。我们现在的一个升级版的国安俱乐部的一个医疗组还有训练组的这个努力之下，好日子马上会来的啊！所以呢，我们更多是在考虑，其实有一些损伤并不是说它的单个的损伤的严重性，而是它的这个时间点发生的时间点全部集中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现况的理解吧。很不幸运的是我们现在上缘都集中在这个早期，那我相信它的这个赛中的中期和后期有可能反而我们已经知道了每个队员的一些风险在哪里，所以呢中期后期应该会比现在好很多的。我的第一个短期目标肯定是让我们的上缘更安全的快速恢复到赛场，这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明确的目标吧。早期、中期、后期，我如果这么去分的话，中期那我希望我们这些医疗组或者是运动医疗的一个协助之下，我们整个队伍的成绩会逐渐的往上走，然后不单是往上，而且是更稳定的往上走，这个是一个中期的目标吧。第三个长期目标来看，一个远景是我们通过国安的这种成绩呀，或者是运动员的表现来证明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儿是确实对所有的运动员都有帮助的，所以不但是帮助到国安俱乐部，还能帮助到中国足球，

0: 力以及我们团队的能力来去帮助到中国足球的发展，那这个会是一个远景吧，长期的一个目标。
1: 长期、中期、远期，刚才有朋友说是日报、周报、月报的意思吧？不过他这句话呢，就是整个这一段话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是真的吗？当然他有他的这个一番理论哈，就是现在呢我们刚好是赶上了一个初期的爆发，那么随着科学的调整以及康复之后，可能会陆陆续续的这些伤员都会慢慢的回来，会恢复得很好，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远期的目标哈，但愿像他说的这样哈，一定要像你说的这样才行哦。
2: 这过去的时候，这位先生呢也是曾经服务于多位世界级的运动员，像大家熟悉的张伟丽、苏玉明，这些都是合作过的，也是为这些运动员提供过医疗保障的，也是希望嘛，借着这个机会能够让北京国安这伤员早点上场啊，真是等不及了。这一个是球员等不及了，第二个球迷也是等不及了呀。
1: 嗯，当然他也和一些团队，比如说前中国国家男子曲棍球队的主教练金向烈先生也有过紧密的合作，无论是明星运动员还是团队哈，都有比较丰富的经验。那我就等着这个好日子赶紧快点来哈。
2: 嗯，
1: 角门男孩说，妈耶，这个中文说的跟池中国差不多，中文相当的好，是不是？他的逻辑用词简直就跟我们的思维是一模一样的。
2: 嗯，那另外看看对手这边啊，昨天云南玉坤主教练乔迪先生是携队员侯永永出席了例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咱们也听听侯永永在发布会上是怎么和记者们交流的。
1: 真是久违了。
3: 首先我们全队上下都非常期待这场比赛，因为在去年三次面对北京国安的这个交手当中呢，我们不幸的是我们三场都取得了一个失利，所以我们这场比赛其实已经准备得非常充分。然后我们全队从上一场客场在对战大连的比赛中我们取得了三分，拥有这样一场伟大的胜利，我们会将这样的自信心带到这场比赛中，并且全力在这场比赛当中取得三分。在过去一段时间呢，包括上一场比赛，我确实遭到了一些伤面的困扰，但是只是一些肌肉方面的小问题，现在已经无伤大雅。我的一个目标呢，就是踢好这场比赛，赢得三分。包括我们接下来这个月，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比赛赛程比较密集，但是，很好的是我们的团队现在大家人员比较齐整，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不只是这场比赛，而是接下来的这个月里面所有的比赛。我过去四年都是在北京国安效力过的一个球员，在这个俱乐部我有一些不一样的感情，我也所以这场比赛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我在北京也有一些的队友一直在保持联系，我和他们的关系也非常好，因为这些特殊的一些情愫，所以这场比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当然是特别希望去打败他，因为毕竟作为的老东家，我对他有不一样的情感，所以我也希望比赛上面我们能全取三分。
1: 嗯，这是侯永永接受采访时的情况啊。当然主教练乔迪呢也被问到他们的队伍当中也有一些伤病的情况，包括门将的使用，因为媒体问说上一次首发门将是王志峰表现不错，鲍亚雄这个赛季状态也好，那你怎么来选择这两个主力门将哈？也提到了一些球员的伤病的情况，比如说邓涵文的伤情啊，还有徐宏杰的伤情等等，所以乔迪也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回复。
4: 面对的对手都是个人能力非常强，他们这个实力应该是去争夺联赛冠军的，如果想拿到三分的话就需要我们付出我们所有的这个全部。赛程比较密集，然后每支球队呢都会有这种伤病的这种情况，对我们所有球队其实都是一样的。王志峰之前赛季开始前的这个冬训期间可能有一些小伤病，鲍亚雄踢得也不错，但是我们也觉得应该给这个王志峰一些机会，这样的话可以让他们两个保持一个竞争的关系，这样的话他们同时都会拿出他们最高的水平。徐宏杰他的伤病大家也知道是有好久了吧，然后他现在已经是

困难呢，不仅仅说是面对其他球队比赛的赛场困难，刚才也提到了整个球队的球员的伤病，目前俱乐部吧，反正在今年就是处于一个低谷的状态，这是肯定的了。所以北京国安呢，也决定在

0: 极的面对现在的困境。
1: 嗯，刚才一早就有朋友问说你们派谁去啊，我们还能有谁比王毅老师更有这个资格？
0: 肯定是王毅老师、
1: 嗯、应该是哈。如果他要是在北京的话、嗯、应该我觉得会是他去哈。五四青年节上下午
0: 这两天上节目，如果说王毅老师的班的话，那就大家伙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
1: 跟他恳谈一下，
0: 对，先给王毅老师发发啊，代转一下。
1: 这是咱们、嗯、哎呀，客场这比赛确实挺难的。今天比赛时间比较晚啊，8点钟，大家注意一下时间就好了。
0: 嗯、
1: 那说到国安呢，也挺好玩的。我看到了这个巴坎布昨天也是发布了一个社交媒体，他现在在皇家贝蒂斯效力哈。他分享了一位和国安球迷跨越7年的重逢。当时他在国安效力的时候，这个小球迷哈、啊，个子也就是到他胸口不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已经过去7年的时间了，那这位小球迷已经长大了。他说7年前我身披国安战袍征战赛场，那是职业生涯当中意义非凡的一段旅程。截然不同的风土文化，一群热情的球迷毫无保留地接纳了我。这位球迷就是其中之一。万万没想到他千里迢迢地来到了塞维利亚，现身在皇家贝蒂斯的训练基地，跨越9000多公里，辗转2个大洲，行囊里珍藏着我当年在北京效力时穿的球衣。总之是一篇小小短文哈，非常的感谢，说这个从北京到塞维利亚，热爱永不褪色哈、
0: 嗯，
1: 非常可爱的一个球迷朋友跟他去合影了，估计是不是去旅游啊，或者是去留学呀、啊，刚好路过哈。
0: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心里装上这个事儿了哈，把这球衣也带上，这足以看到诚意满满。
1: 我们也记得你每天每场比赛带给我们的精彩表现，以及天天都笑的这个、
0: 嗯、
1: 这张笑脸哈，还把身份证丢了，这些事儿我们都会永远留在记忆当中。
0: 这是我们聊的今天晚上的比赛，昨天的比赛给大家再来简短的回顾一下。像上海申花主场是2-3遭到了成都荣城的逆转，刚刚也提到了，这是申花呢是从2013年首次在中超两球领先的情况之下输球了。而且这场比赛是由马宁执法啊，申花球员陈进一第17分钟破门，盖伊是38分钟破门，荣城外援费利佩45分钟倒钩得手，
1: 这球太漂亮了，真的是
0: 绝对能够进这一期的十佳了啊！韦志豪补时助攻，费利佩完成双响，席尔瓦呢第96分钟打入绝杀，最终呢2-3，申花拿到了赛季首败。荣城是8胜1平，积25分，继续领跑。根据统计的话，咱们刚刚提到了，就是两球领先之后就输了嘛。那这场比赛呢，球迷是很多的，61815人来到现场观赛。咱们在赛前也就预估了这场比赛人肯定是很多。那这个人数也是上海申花主场啊，上海体育场的上座人数的新纪录了。之前是周杰伦的演唱会啊，观演的人数是比较多的。那这一次就成为了最高的啊，上海体育场有史以来上座率最高的大型活动之一。
1: 周董也不能超过。
0: 嗯。
1: 这场比赛费利佩确实是相当的厉害，尤其是这个扳平的这个球，当时我觉得他扳平之后，我心里就慢慢的升起了一个概念，我觉得他们能赢了。果然是哈，不断的突破，不断的突袭，他们这个防线就被撕开了。费利佩这个赛季的效率真的挺高的，此前6次中超比赛当中，331分钟打入6球，平均每55分钟就打入1球。但是呢，其实7次面对申花的时候呢，费利佩倒只是打入过1球。但是在2022年的时候，然后就6次对申花都没有进过球，但是昨天呢，一下就进了俩。目前他在中超联赛打入7球，在积分榜上啊，射手榜上也追平了奥斯卡和拉滕。那相比之下呢，刚才赵军也提到了，昨天这场比赛申花的外援盖伊下场的时候，也是成为这场比赛的转折点。他是在第72分钟被换下。那赛后呢，有报道说呢，盖伊是在搀扶之后呢，上车去医院拍片来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盖伊这个赛季来到申花之后，给球队奉献了5粒进球。当然，对这个申花来讲也有个好消息哈，虽然盖伊受伤了，但是另外一位外援前锋米内罗现在慢慢的已经伤愈了，也是进入到了球队的名单当中。
0: 嗯，大连英博这边是迎战重庆铜梁龙的比赛，在蓑衣湾体育场进行，大连英博是1-0小胜。下半场开场22秒，罗静接到毕金浩的长传助攻，打入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啊！第23分钟，重庆球员李振权和大连球员吕卓毅是对抗之后伤退了。重庆铜梁龙赛后发布了伤情，那李振权是左腓骨下段骨折，恢复期这得在这个2到3个月了。

0: 榜上大连现在还是排在第三哈，积十八分。重庆同梁龙呢保持前八轮是保持五胜三平不败的，所以说现在呢九轮战罢，他们还是暂时排在中超的第二位。
1: 嗯，
0: 大连英博和重庆同梁龙的下半场比赛呢，现场播报的上座人数是62339人到现场观战，那这个数字也是打破了蓑衣湾的上座记录，这个记录排在中超历史第三。
1: 嗯，
0: 那第一呢是12赛季第28轮，当时的江苏舜天在南京奥体中心1-1打平广州恒大那场比赛，这个比赛的数字是65769，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打破。
1: 嗯，
0: 第二数字呢是国安这个赛季第二轮在主场新工体迎战申花的这场比赛，我们非常可惜1-1打平了哈，64118人是中超历史的第二高的数字。那有意思的是呢，昨天啊，我们刚才提到了两场比赛都是突破了60000哈，除了这两场中超的比赛之外，赣超就是江西赣超的揭幕战，他们也达到了60000多人，60163人，他们0-1南昌是主场不敌赣州队，那这个年度的现场人数最高的一个业余比赛。
1: 嗯，
0: 所以你看五一反正大伙儿也都喜欢出来溜达，
1: 是
0: 看足球比赛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无论是业余比赛

市的运行都是考验的作用的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像河南队主场是4-0大胜了辽宁铁人，取得了近7轮的首胜，并遭遇到了4连败。赛后呢，辽宁铁人远征军也是。

0: 武汉三镇禁区当中险象环生，刘一鸣在侧身踹倒孙明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金门虎的球员集体说要看，你赶紧去看视频助理裁判，要求判个点球。但是主裁判唐顺奇经过了长时间的耳机对话之后没有反应，而且呢球队员在场内一致抗议，一片混乱。可是裁判组直接就回到了更衣室，两队也没有赛后握手的环节，全场比赛播报就是2-2。但是有这个天津的球员说，这补时还没补完呢，怎么就结束了呢？
1: 就结束了，
0: 直接就结束了。
1: 球迷问说开始了吗？裁判说结束了，没开始。
0: 所以昨天这一系列的比赛真的是特别的混乱哈。嗯，那我们也请小瑞给大家来说说哈，这个申花这边的情况，他认为申花的斯卢斯基快下课了。
2: 我认为斯卢斯基应该马上下课。其实早在今年2月亚冠经联赛小组赛踢完之后，我个人对于斯卢斯基的这个执教前景就是非常悲观，因为并没有看到啊，在他带队进入第三年之后，这支队伍这怎样比较新奇的变化。其实斯卢斯基执教申花队以来呢，主要是打强度、打转换，这是他的

0: 是惨败出局啊，无缘八强。到第二年，甚至连小组赛啊，连第一阶段都没办法出线。可是反观申花队，他的这种阵容班底，特别是外援层面的这种配备啊，是越来越豪华啊，越来越有大牌。特别是拉唐啊，本赛季的转会标王，东窗的转会标王，刚开始也展现出不俗的实力，现在进球数呢也非常可观。但是一个好的教练对一支球队的改造，不是依赖于某一个某两个球星的，是要打造一个整体的进步。结果这一次面对成都荣城，可以说这场比赛如果取胜，申花队还是能够看到一丝的夺冠机会，至少积分能够把差距缩小至个位数字。当然，这场比赛从临场的这种调整，对于战术的应变，似乎司机都要明显逊于约翰·阿洛伊西。我们可以看到，约翰·阿洛伊西比赛最后时刻的换人是点睛之笔，换下卢萨，换上拜弗拉姆。那其实那个时候，申花队的后防线已经有点强弩之末。那那个时候换上拜弗拉姆，实际上约翰·阿洛伊西是该打双中锋，就是要破解你这个包夹防守的策略。提到比赛最后时刻，申花队为什么会崩盘？我觉得这已经体现出两个教练员战术应变的差距。苏斯基，你既然是有优势的一方，至少你得去防范对方的应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方面，苏斯基是很差劲的。所以呢，在指望他能带领申花队走向一个怎样的高度，我觉得已经不切实际了。如果说带队三年，基本上在中超、亚冠、足协杯赛都是一败涂地的话，我觉得这样的教练员其实是没有必要再留下了。这也就是现在的申花队是进入九世时代，要是放在当年的绿地时代、朱骏时代，那苏斯基早就下课好几回了。
1: 到目前为止，天津金门虎是负一分，是唯一一支还没有来到正分的球队。
2: 嗯，
1: 但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们只积三分，
2: 刚脱离苦海。
1: 对，积三分的球队，国安、浙江、武汉三镇、海牛积一分，所以咱们其他的这个家里人老说要保级。哎，这么看也真是哈，我们只有三分，今天晚上必须努力来振奋一下，国安永远争第一。
2: 嗯，5月5号就今天这个比赛是打完之后呢，这下一轮就得5月5号了。5月5号的时候，青岛西海岸面对天津金门虎，泰山打申花。哎，这场比赛也可能是人很多，泰山是主场。另外就是重庆铜陵龙面对河南队，咱们在下一轮的时候，主场打大连英博了。这场比赛，我相信咱们这球迷应该不少，另外呢，大连英博来的人也不会很少啊，也会很多的。
1: 想起去年我们在客场足协杯取得了胜利，估计还不得奔70000去了都。往事如烟说了，客场和玉坤这场比赛赢也好，输也罢，就是千万别再添新的伤病了。
2: 嗯，对，
1: 还是要赢的，我们只有三分，
2: 都要保级了，都要再这样打，
1: 急死了，真是哈。
2: 咱们也关注一下这个国安恳谈会啊，无论是球迷恳谈会还是媒体恳谈会的情况，看一看俱乐部从管理层到球员啊，尤其是管理层对现在这个低谷是怎么看的，接下来路在何方啊。
1: 嗯，阿俊说祝大家节日快乐，得嘞，今天晚上看国安，国安必胜，国安必胜，
2: 国安必胜。
1: 明天见，
2: 明天见。
3: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

0: 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聊聊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传统武术。它因为影视剧当中一个打十个的精彩桥段而被大家熟知，它就是咏春。那提到咏春啊，很多人就会和我一样，从小是在李小龙、叶问的影视形象当中埋下了好奇的种子。我小时候就觉得咏春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功夫，但是呢，咏春并非只有炫酷的招式，它也有着独特的中线概念，以人体膻中穴为核心去构建攻防体系。它的基本功看似简单，却也暗藏着对身体姿态的精细调控。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际咏春联合会教练、成功府线上事业的负责人王梦阳，和大家一起聊聊咏春，让他带着我们走出影视滤镜，聊聊普通人如何与咏春结缘，以及这项传统武术如何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那么首先呢，还是让王梦阳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梦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事业，也是我的爱好咏春。
0: 首先呢，提起梦阳，必须得叫一声王老师。是因为梦阳曾经是新东方教英语的老师，一直在深耕教学岗位，并不属于我们之前啊在节目当中邀请的一些嘉宾可能是习武多年，所以也想了解一下梦阳，你是当老师这个阶段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运动，然后开始尝试咏春，还是说遇到了一些特别的事情让你与运动去结缘？
2: 啊，我在当老师之前呢就很喜欢运动，比如说我就会喜欢去健身房，最喜欢的就是撸铁。
0: 嗯，
2: 是有什么这样的契机呢？主要是生完老大以后想恢复身材，然后就开始自己当时是跟着手机程序在练，后来机缘巧合就加入了一家 CrossFit 健身房，然后就练起了那个非常硬核的 CrossFit 健身，之后又接触了像健美训练呀、功能性训练呀、动物流啊这样各种各类的训练，然后自己也取得了一些教练资质，比如说我有 CrossFit 美国综合健身体能健身这个训练资质，也有 animal flow， 也就是动物流，大家来模仿像动物啊进行行走呀、转换这种训练的教练资质，还有的就是一些筋膜康复的康复资质吧。是我本身就对运动这个行业非常有兴趣，所以在无论是在教学教英语的过程中，还是后面，我都是一边工作一边进行训练的。
0: 你一直都很喜欢在健身房里面通过系统训练来保持形态，那这也是大家的常规选择，所以后面为什么会考虑转到中华传统武术这个方向呢？毕竟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一般是武术类运动员为了增强力量可能去健身房撸铁做辅助训练，但是从健身房转到传统武术我觉得还是比较少见的。
2: 对，我这样是比较混搭，因为我看起来就是很像健身房女孩的那种人。
0: 嗯，
2: 一开始呢我去武馆训练呢还是穿的像运动房啊、健身房那样的衣服，所以到后来呢才慢慢的转化成这种传统的方式的。其实我也是机缘巧合，之前也接触过咏春，当

0: 条中线的概念。当然了，它还有一个水平线，水平线呢就是胸这边齐平的这种水平线，你可以进行一些动作啊，进行一些攻击动作，叫做全线，这是好几条线，还有一条垂直的线。但它我们理解的最常见的就是从膻中去往前拉，拉到对手这条线，它是一条中立线。所以你在做动作的时候，包括自己训练的时候，要感受你这个三条线，感受三条线的时候，你自然身姿也会有一种挺拔的感觉。然后就是从你的目的性，你的目的性就是说，我要攻击对手也好，我要把动作做对也好，我要把我的结构做对也好，从目的性呢，哎，自然就改善了这个体态的问题。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
1: 这么一听就是觉得又规矩又好正的感觉。
0: 没错没错，就很正的感觉。
1: 那您也提到了，其实在自己的第一堂体验课的时候，哎，是带着家里面两个小宝宝去的，一个11岁差不多，一个这个7、8岁左右的样子。
0: 是的。
1: 那既然三个人一起去的，就是直到现在两个小宝宝也仍然在坚持嘛，就是一直在熏陶他们。
0: 是的是的是的，他们也是在跟着我练，但是由于我的性格呢就比较就是喜欢钻研啊，喜欢这种学一样就使劲干一样，干到最好的程度。我不能把这个要求给我的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性格。他们呢上课频率没有我高，我把这个就当成一个他们的爱好来让他们去训练，并且呢他们也很喜欢这件事情，因为它有很多挑战性，有各种各样的动作，然后练完了这个有那个，练完了那个还有下一个，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有很多花样，他们就非常喜欢。两个孩子呢有时候会去武馆，他们呢也有别的运动，比如说我的老大啊，今年11岁快12岁，一开始接触的运动比如说有举重
1: 啊，举重你都让他去尝试。
0: 因为我一开始是在一个体能管理训练，体能管理呢是有这样的举重老师的，带孩子进行一些举重训练。当然他们的举重是举重技术啊，不是让孩子加很重的片儿，他们用的这些举重技术练一些高翻呀，然后挥呀、
1: 挺
0: 推举，对他非常好，因为这样子能练到孩子的三倍伸展，也就髋膝。啊，这样的三倍伸展都是非常好的功能性训练。练完举重呢，还有一些像游泳啊，也有尝试，现在会几种泳姿，还有攀岩也有尝试，冲浪也有尝试。对，我们就是各种混搭。他们的还有一个主要的爱好是棒球，棒球也是练了好几年，所以在咏春上面也是让他们多加尝试。他们对这咏春呢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啊，因为他们能够使出一两招来，觉得也很酷。
1: 听完您这个说法，确实觉得针对于孩子关于运动方面的这个兴趣培养，真是做到了方方面面。就从我的感知上，比如说举重，那可能练的稍微带点力量，更多的是一种身体这种连通性的传导。
0: 对的。
1: 攀岩呢，是跟自己在这较劲儿，然后也是在思考。那不用说了，冲浪其实练的是平衡力，
0: 没错
1: 啊。然后包括像棒球，这完全是团队协作的能力。
0: 哎，太对了，对，是棒球是一个是团队协作，另一个呢，我想给他找一个集体项目，这样子呢，让他能够就是同进，对，同进同退，在这个小的年龄呢，锻炼一下这个心智。
2: 前面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大家对于咏春的了解还都停留在名字上，虽然说在众多中国传统武术项目当中，咏春啊、太极拳其实都算名气比较大的，尤其是像咏春有很多的电视剧大家是从小在看的，但是都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总会觉得传统武术上手非常之难。比如说成年人学武术，哪怕想速成，你也得长期扎马步，做各种各样的基础训练。您当时上的是咏春体验课，是不是也是这种形式呢？
0: 一开始来说我也以为咏春是很难的动作，因为毕竟看的是叶问嘛，他的那个小连招他去一个打10个，这个东西跟我们这些普通人或者上班族或者半路出家也好，它是不相干的。然而体验完了一次体验课，我感觉它的难度是不高的。体验课呢老师安排的也不错，教了我们一些基础动作，然后还给我们拆分了一下这个动作拿出来到底能怎么用，比如说是能格挡呀还是能反击呀，也教了我们一些这项东西，我就觉得 OK， 我应该能学会。因为我自身的条件来说，我的协调

0: 条线上面，就是怎样去达到你的目的，很多动作呢也能够像是条件反应似的就达成。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它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就是说你想能用它来干什么，你想跟对方博弈，像下棋一样，你一招我一招，然后你预判他两三招，还是说我想锻炼我一个气血，打个桩似的这种感觉。它的马步叫做二字前仰马，也不是很费力，而且能够调整一下这种骨盆的中立位，还有这个髋关节的灵活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扎马也好，它也不是很费劲的事情，不像是我们看的像军体拳呀、少林那样一扎扎半天，那个腿都颤抖的那种。不是的，它这马步还是它这个桩步是比较可持续的，对我来说，所以它消耗也不是很大，体力上和技术上我就觉得都是 OK 的。所以我认为它虽然是名字离我们真的很远，可能是因为我们这宣传或者怎样哈，或者一些刻板印象也好，但其实它对于上班族也好，对于普通人也好，对于这些新手妈妈也好，它都是能够简单上手的。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把自己打造成拳王，打造成叶问，而是说增加一种兴趣，增加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看这个兴趣能把你带到哪里，能给你作为什么补充。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件事情还是可以做的。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接着来聊聊咏春入门啊。那怎么才能算咏春的基本功呢？
0: 咏春的基本功真的很简单，就是一个是马，二字前仰马，先脚尖向外呀、脚尖向内呀，这样扎好了，然后你的下半身有点像一个巴黎铁塔，这样把你稳固住。还有就是拳，这个拳呢就像是我们刚才说的中线，以膻中穴往前牵一条线，然后日字冲拳，手呢是立拳而不是横着的拳，可以拿一个拳头比划一下。拳击的拳呢大家都见过，它是横着的拳，它一般说摆在那个肩两侧，一打的时候是横着打出去。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两个拳头放在我们的胸前，两个胸之间一前一后，并且把手指头立起来，这个叫做立拳，立起来的拳也叫做日字冲拳。冲拳的时候呢，我们就前拳回来后拳往前冲，前拳回来后拳往前冲，这样用一个非常短的路径来进行连续的击打。这基本也都是咏春的最棒的基本功了、一个是马，然后一个是拳。
2: 那你也说到了，其实自己在上手的时候，可能因为之前啊，关于体育也好，或者说这种协调性也好的训练其实没有那么多，上手有一部分是相对而言慢的，慢的那部分主要体现在什么上呢？
0: 慢的那一部分啊，可能是我觉得是体现在一种反应上。就是怎么说这个反应呢？
2: 反应是指你自己出拳迅速转换的能力，还是指跟对手？
0: 跟对手吧，就是我跟对手，比如说对手给我个什么，我是怎么反应的，这个反应上我可能比较慢。还有在学新动作上，我可能就是反应比较慢啊，就是有点就是说眼睛会了，然后手不会，就有这种感觉。
2: 其实是还是感觉跟速度沾点关系。
0: 没错没错，还有是跟你的本体感受沾点关系。比如说你两个人在做吃手，吃手这个吃字呢非常复杂，
2: 太难写了，
0: 太难写了啊！它的发音叫做吃。
2: 吃手的吃字儿，左半边是有粮食这个意思的数，右半边是离开的离，组合在一起还真是我没见过的一个字儿。
0: 吃手呢，就是两个人接触，比如说他用的你的手臂中间这个位置去跟对方接触的时候，然后你就要去感受对方的压力，然后进行一些变化。这个时候你是变成专业术语有绑手呀、摊手呀，还是扶手、枕手，有这些变化，我的有时候反应就不过来了。
2: 哦，
0: 我觉得还是跟就是本体感受呀，或者这种神经的通路呀，都有一些感觉，都有一些关系，可能跟紧张也有关系。
2: 另外还有一点我很好奇，也是我之前查资料没弄懂的，就是小念头这三个字儿，在咏春当中反复被提及。我最开始以为它是关于意识，关于专注力和注意力的事儿，但后来发现不是。
0: 小念头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太极看过吧？大家去打那个太极，我不太了解，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什么一个西瓜分两半儿，一半我一半儿？
2: 是。
0: 他那时候在打套路， 小念。

0: 头呢是咏春的初级套路。
1: 哦，
0: 它也是一个套路，它一个套路是非常实用的。基本上这种武术套路都是非常实用的，他会把一些招式呢连在一起教你学会，学会了以后把这些招式呢就再拆解出来，就变成了攻击啊防守的一些招式了。
1: 现在啊，就是因为您看找的也是这种武馆的属性，它可能和我想象当中的，就是其实我对于武馆的概念都是像
0: 距离感，
1: 就是电视剧里面的那种，好像一个师傅然后一排弟子们的这种概念，但是现在肯定不是了。
0: 还是的
1: 啊，现在也是
0: 还是的，但是你可以把它想成，不知道您有没有参加过团课？
1: 上过
0: 团课。团课呢现在跟武馆也就是形式也差不多，也都是一个师傅嘛，对不对？只不过团课我们叫教练和老师，在武馆呢我们可以叫教练老师，也可以叫师傅，下面呢我们就是一些弟子，也可以就是说我们去上 body combat， 也就是搏击操那样的学员，去跟着练习一些东西啊。练习的时候呢就是像我们说的，我们要练一些基本功呀，练习一下对练呀，这些资历深的弟子呢或者学员要带一些资历浅的学员做一些基本训练呀，然后陪练呀，是这么一种形式。所以呢武馆这个词一开始对我来说它也是非常有距离感的，因为我对传统文化的接触一开始是比较少，然后就进入着武馆这个环境，后来发现呢它也逐渐的就是让我去适应，让我去感受到 OK， 它也是一个很现代能够接受的一件能够传承下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吧。所以到后来来说，一说去武馆这件事情我就会很开心。
2: 您刚才把咏春拳馆的学习和健身团课做对比，其实会让我有更直观的感受吧，就是

0: 错的运动体验，但是五感二是对于身体的精细的感知。所以我很好奇的是，精神力的培养和身体感知的提升，我觉得是应该需要一对一的指导，或者在与对手实际对抗当中才能够真切感受到的。
1: 是的，这个时候我就得说一下，就是你去练咏春的目的性是什么。师傅呢，他不会去强求你进了我这个师门呢，你必须要学我这个精神力，学我这个思想，然后我教什么你是什么，不是的。至少我的师傅他不是这样的，他也是现代人嘛，他也是我们的同龄人。你的目的性是什么？比如说小朋友去，他是强身健体呀，防一些突发事件呀。一些妈妈们去，她就是想一些调一些这种精气神儿啊，然后比如说练得越来越入坑，越来越入坑，那我们自然会接受一些所谓的这些精神力啊，文化。

0: 达到一个减压除汗的一种目的，因为它有一些就是两个人对抗类的，你对你的心肺要求也是有一些的，包括我刚才所说的日字冲拳，冲拳来回这样去打，你打一分钟也是蛮累的，就是看你的目的性在哪里。所以无论你是说下班以后我去做一个调节，去打打拳去放松一下，还是说我想浸泡在这个中式文化里面去多了解一下，多感受一下，提升一下这个内心的这种能力啊，都是可以的，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嘛。
1: 那你觉得自己练上之后有目的吗？也就是我这个概念是指，其实很多人或者说你之前学的那些运动项目，其实你是别管它难与不难，
0: 对，
1: 还是有很快的运动反馈。但是咱们学这个，它又不能说是我为了打人或实战，咱到不了那个目的。那其实更多的就是调养身心，或者是去体察自己的，我得说有通路。
0: 对，是的。要说目的呢，我也想过这件事情，但我本身发现我只是想做好一件事，就做好一件事。既然呢师傅用这么大的心思去教我，他这个咏春呢，他真的很耗老师，就因为我自己教，我也就知道了他很耗老师，他要手把手。他既然呢就是对我这个学员他有这么大心思，那我也有这种我要练好，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不要去浪费师傅的时间，也不要说浪费自己的时间。我有这么一个也算是毛病吧，对吧，跟自己过不去的这个念头。更多的呢还是说我从中受益了，所以我也感受到快乐了，所以我想坚持下来。这个受益呢，一个是身体上呢，比如说我之前颈椎有问题呀，或者是我有些腿疼呀，就腰上带的腿疼，我通过这些训练呢，它有可持续性的，有点像康复性的这种作用吧，我会觉得 OK， 它不耗我了，然后让我能够改善我的体态，改善我的胸椎灵活性，然后我就愿意坚持下去。
1: 所以说也是没有什么目标，但是练着练着它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种习惯，
0: 没错，它就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2: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孟阳让我们对于咏春有了全新的认识。这项看似高深的传统武术，其实不仅有着中线小念头套路这样充满智慧的技术体系，也可以通过二字强马、日字冲拳等基础训练来改善我们的体态，提升身体的感知。那么孟阳也是从健身房的爱好者到咏春教练，他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咏春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功夫神话，它也可以是上班族的康复训练，也可以是新手妈妈的身心调养的方式，也可以是孩子探索运动快乐的途径。那么我们也不是在追求说打遍天下的目标，而是在一朝一式当中让身体更舒展，让内心更专注，从而形成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孟阳还会和我们聊聊在日常训练当中他的一些收获和体会。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阳做客界内界外。
3: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5: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9: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0: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翔。
1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1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3: 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14: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15: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6: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7: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8: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7: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9: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8: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21: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9: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7: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8: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然后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啊，真的是啊，我们徒步圈里可以说不能说，我不，因为他们都很谦虚啊，不能用大咖这么来说啊，但是真的是很资深的一个玩家啊，而且我们两个因为交流比较早，然后呢，之前在上节目之前，我就跟虎哥先交流了一遍啊，虎哥就跟我讲，其实有很多的景点，包括咱们全国，其实咱们国家有很多很好的徒步资源，就比如说虎哥，你说那个桂林的那个资源，大概是在几几年就开始有了？
1: 哦。对，桂林是个玩户外的特别好的地方，但徒步也是啦。我觉得就是桂林应该是在国内这种户外运动兴起特别早的。我在桂林工作过三年，大概2000年开始的吧。哦、其实那时候就，徒步在桂林已经很兴盛了。
0: 哇！
1: 不光是当地人，其实就很多国外的游客去了一个地方。
0: 哦，
1: 对，就聊到，比方有条街叫西街，就因为在大概2000年前后，90年代末，就很多西方背包客去阳朔旅居呀、生活呀、玩户外，就但包括徒步。我们那时候在桂林的时候，通常有几个大家常去的徒步地方吧。第一个就是漓江，可能徐可刚才也聊到、
0: 啊这个、
1: 对，
0: 我对桂林
1: 坐船去的，
0: 有可能唯一的印象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因为咱们到了那儿说桂林山水甲天下
1: 啊，
0: 很多人就是说那个去那个泛个竹筏啊，在那上，
1: 对。其实漓江就差你在画中游，你就坐船，其实你就有点距离，对不对？
0: 嗯。
1: 但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在漓江徒步，你就觉得可以
0: 周围的山是吧？
1: 对，可以穿过村子呀、啊哦，然后可以走到江边啊，有时候你还要过江啊，啊，坐坐当地的竹筏呀，或者当地的交通船，感觉特别不一样。
0: 原来你看看这个，因为确实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有没有特别啊热爱徒步或者对徒步有了解的啊，因为确实虎哥说到桂林这个徒步资源很丰富，我当时确实是有点突破，我而且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已经有很多人去，就是发展这个资源也好，去专门去那儿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的很好了，就是那边已经
1: 啊，对对对，因为像在那边除了你要在阳朔之外，比方我们还讲龙胜、梯田。它其实也是一个徒步特别好的地方。
0: 嗯，
1: 我来北京工作以后，因为我的一部分客户，我们自己是做旅行公司的，做一些定制呀、轻户外、轻探险的旅行，然后就很多国外的客户到桂林去，就要在龙胜徒步啊。
0: 啊、哦，专门他们选择那个。
1: 对，因为它有少数民族的风情，然后
0: 又
1: 有
0: 梯田啊，
1: 感觉特别美，
0: 很有中国的感觉啊。
1: 对对对，是的。
0: 嗯，而且呢，虎哥还跟我说啊，这个咱们国家西南这些地区，比如说啊，因为虎哥本身也是四川人，
1: yeah,
0: 然后在四川那边啊，其实西南云贵是不是也有很多徒步的资源？
1: 对，因为徒步当然就相对来讲，就是肯定你是有名山大川，就有大山的地方，徒步会特别美。就你徒步，你会视角会有变化。一般来讲，像我们要去内蒙啊，或者说你要去平原地带、这样的地方，就你徒步它其实就变化会比较少。等你到有山的地方，比方说我们来讲，比方说梅里雪山也好。或者说四川贡嘎山、四姑娘山，你就移步换景、你上
0: 一
1: 个高度，
0: 一步一
1: 景，对，你上一个高度景色就不一样，而且你就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真的特别棒，
0: 特别好啊，登高望远啊，咱古人讲、那说到这儿，先问虎哥一个不能说概括性问题，就是徒步带给我们了什么呢，您觉得？
1: 哇，徒步带给我们太多东西了，我是觉得从几个层面上来讲吧，第一就是回归自然，因为它跟就户外生活，你要去徒步，它跟城市生活会很不一样，
0: 很非常不一样，对、
1: 对。第二个，我就觉得你可以认识到世界的多元，你就去到不同的地方，你会发现它的地形地貌不太一样，它的动物植物的植被不太一样，它的气候变化会不一样，然后就我觉得就拓展了你对整个世界的认知，第三个可能就跟自己有很大相关嘛，肯定都意识到说啊，身体健康太重要了，对不对？然后免疫力只能自己给自己啊，而徒步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锻炼方式，就它门槛没有那么高。然后你就根据自己情况可以距离短一点啊，距离长一点啊，短到两三个小时，长到两三周都可以。然后对吧，就是同步呢，我是觉得除了锻炼身体之外，它对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就关于你对自己的认知。就比方说人跟自然的关系，你人跟社会的关系，你要再往深层次讲，其实这些都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思考。
0: 没错，
1: 对，
0: 没错。我相信有很多啊咱们听众朋友可能您说去这个很专业的地方去这个徒步， 或者探险，可能这部分呢人不是很多，但是呢有很多徒步的朋友，虎哥说他也算作徒步内，比如说咱们周末去个香山啊，去个八大处，对吧？然后换一双比较好一点，像虎哥的话说，其实你去这种景区呢，换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鞋，登山鞋或者跑步鞋啊，只要咱脚别磨泡啊或者怎么样，能稍微防滑。您就说香山，您上一圈下来一圈，其实也算徒步，也算运动。
1: 哎，对对对，所以徒步相对是一个比较泛的概念，
0: 能入门，很门槛不高啊，这个运动。
1: 对对对，就它的整个的扩展性很强，就是你门槛可以很低，也可以特别高。
0: 嗯，
1: 当你玩到骨灰级玩家，比方说，哎，我一定要去石鼓梁山大峰，我要登个顶，然后我要去登个乞力马扎罗。其实你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算是徒步的一种，只是它衍生发展成为了登山啊。
0: 登山，嗯，好，咱们先从大面啊，跟大家先讲一讲，大家听到这儿哦，说这徒步大家可能检索，嗯啊，因为长时间去陪伴大家，先给大家开个头，之后我们看听众呢对哪些哎大家感兴趣，我们再专门根据，比如说大家对徒步感兴趣，那我们下一期可以再邀请虎哥啊，比如说具体的线路啊，因为有很多的嗯，咱们在一期节目肯定聊不完
1: 啊，
0: 嗯，那咱们从大面给大家讲完这个徒步之后呢，跟大家再说一说啊，咱们就开始说说这个徒步这个故事了。不是说徒步这个故事，就是说徒步这个事情它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说哎，那是不是国外的人最早开始喜欢徒步，因为他们毕竟要户外生活更早一点哈。啊，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虎哥看了，叫《极道者》，就之前有那个讲各种世界极限去冲浪啊，讲那些人的故事。
1: 啊、okay, 那是一个好莱坞的商业电影。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啊、他当时也是这个也引发了很多户外圈啊，咱们就是说在户外有很多的方式啊，比如徒步探险、冲浪啊、翼装飞行啊这种。他那个电影就引发了行业内广泛的这种震动哈、啊。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去了解一个行业，大家其实都是越来越多从这种，包括我觉得徒步。也是这几年我跟虎哥也在说啊，虽然徒步可能原来徒步啊它不是说中国没有，

0: 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要循序渐进。就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些基础的知识，因为你回归自然，其实对自然，你的很多人的认识可能对自然认识以前没有那么多，你需要去了解，比方说了解海拔对人的影响啊，了解气候的变化呀。
1: 你在那个海拔下你是怎么走路？
0: 对，
1: 然后温差的变化，山底你可能还很热。可能穿冲锋衣可以，到山上你走可能就哇特别冷，
0: 你就得穿抓绒服。
1: 对，
0: 有时候可能叫做依山有四季嘛，有时候你就山下你觉得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可能就下雨。
1: 对， 对，
0: 所以你要慢慢做好这些应对。
1: 嗯，
0: 然后呢，这是你到某一个特定地点的，但比方说你要在更大范围内来讲，就北方的山、北京的山和南方的山有很大区别。
1: 嗯，
0: 啊，就北方的山，
1: 胡哥大概说说。
0: 比方说，你看像北京周边的山，你上山基本上就找不到水源，对不对？说你喝的水都得自己背上山啊、一般来讲
1: 水源不是很丰富、
0: 短时间的我们且来讲，就比方尤其你要去扎营，对不对？你要过夜的，那南方就相对好很多，南方的山比方说不管四川贵州你就很容易找到水源，这就很大一个差别。第二个差别就在于说温差的变化，你看像北方的山我们来讲就是即便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来讲你要去到北京更靠北一点的山、比方延庆的山，可能晚上的温度也还会很低。
1: 所以你看其实也没有
0: 中午的时候都20几度，
1: 也没有出很远说咱们就只是在延庆的山、但是它的山区温度，你包括其实夏天都有这种感觉、室内可能30度，你去到延庆那边都别说太阳落山，晚上可能10度多一点，然后白天的话都可能在20度左右，会降个10度。
0: 所以对自然的认知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觉得就大概那它需要时间跟经验去积累，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应对。所以我们只有这样循序渐进，你才能够逐步的去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比方说，但很多年前北京周边也出了一些事故吧，大大小小。我觉得其实那些事情是可以避免的，
1: 可以避免，
0: 就是也不要太冒进了。对，要对自然有敬畏之心，因为有时候我们是真的就没法预见到它气候变化。对，
1: 我觉得虎哥说的这个话啊，特别有感触，就是对大自然要有敬畏之心啊。因为我呀真的不算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连徒步入门都没入啊，虎哥。
0: 谦虚。
1: 对，我这个人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天气变化我是深有感触，就是自然的力量来了之后呢，在海上啊，海浪就是瞬间变化，阴晴不定。就是我本来都觉得海面风平浪静，然后马上过了20分钟之后，就你会发现就是乌云密布，然后海浪咆哮，然后你就感觉在那一刹那啊，你就感觉大自然想夺取跟人类来比，人类就非常的渺小，而且没有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0: 真是没有机会。我觉得就是刚才有跟你聊的，就是我上周不是还去乌兰察布出差嘛，然后就说去看一下乌兰哈达火山，恰好了
1: 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就是景点。
0: 对，夏天很美，很到了山脚我就觉得那我要上顶去看一下。我两个同事然后下车走了几步就回车上，因为风太大了。我自己都做好准备，我戴上帽子呀、手套呀，我要对一个地方选择安全至上的话，其实季节的选择特别重要。就比如像那个我们下周要去虎跳峡徒步，
1: 就很舒服。
0: 对、但比如虎跳峡我们7、8月的时候我们就从来，
1: 是不是雨季太多？
0: 对，雨季太多，我们就
1: 太危险了，
0: 不建议大家去。对，因为它会下很大的雨，你徒步就不安全。
1: 对，
0: 比方像乌兰察布，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尽量夏天的时候去。
1: 对、因为连乌兰察布当地的人都说说你要冬天去火山，我说对，他说人可能没什么，他说但是就是他说没什么景，但是你虎哥，你知道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就比如说
0: 小众的是吧？
1: 对，我之前对冈仁波齐有一种神圣的概念，就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山没有人那种，就是可能自己吧跟自然的一种就是一种感觉，那种特别
0: 有
1: 雪地那
0: 种
1: 对
0: okay,、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比方说你要徒步不是要挑战自己极限，你要去做一个相对愉悦舒适的体验的话，对季节选择当然重要。
1: 大家不要去每次都挑战极限这样。
0: 你说到了一个冈仁波齐，就 我们在大概20来年前徒步过一次冈仁波齐、
1: 哦、
0: 然后我记得因为我其实就是安全永远都摆第一的，我记得我们当天出发的时候因为山上的那个变化气候变化很大，
1: 太大了，
0: 我们刚出了15-20分钟就下雨、
1: 哦、
0: 而且那个雨、
1: 哦、
0: 就阵雨下得挺大、
1: 嗯、
0: 我当时就说那我们回帐篷躲雨，
1: 对对对，
0: 因为你要身体

0: 你淋湿了之后，
1: 那你马上就对，再刮点风，
0: 对对对，比较危险，对吧？
1: 对，
0: 当然那个我们就比较谨慎。后来，那我们回去休整了，然后第二天继续上路，下午就放开了，继续上路，我觉得就挺好的。你要说一开始夸就淋了，叫了一个湿透了，感冒了，那你就没法徒步了，对吧？你就赚不了港人勃起了。
1: 对，好，那我们呢，先进一小段广告啊，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7: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8: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9: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0: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9: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6: 见过面，自己又轮
0: 到
5: 他们这
1: 么爱，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8: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

0: 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3: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5: 多样的心理调节，
6: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7: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8: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啊跟虎哥啊去聊了聊户外，来下半时段有很多新进来的朋友，虎哥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0: 得这个可能我稍微自私一点啊，听众我想多了解一下，就是冈仁波齐真正走下来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觉和风景？
1: 哇，你要从小一点讲，我就觉得当你完成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哇，我也能够把冈仁波齐徒步转完。对，这是一个，但这是当时的最直接的感觉。但后来你就会发现说，可能在你接下来的很多时候里头，它会给你带来一些更长远一点的影响。就我刚才提到的，可能就说你有时候在讲说你跟自然的关系啊，有时候在讲说这个。这样徒步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是在完成一个挑战呢、啊？是为了还是说要自己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哎呀心境啊状态呀、啊？所以我就觉得它对我的影响其实还挺大的。
0: 明白。
1: 大概就是它让我觉得说，第一呢，就是世界如此不同。就青藏，当然西藏，你看就离我们挺近的，但我相信去过西藏的人可能更没那么多。另外一个冈仁波齐，它在阿里，大家想。

0: 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每一个你选择徒步的地方，可能都会带你不同的感受。
1: 嗯，
0: 那我们其实从冈仁波齐引到什么呢？就要给大家说说。那我们说了半天徒步，哎，给大家徒步的目的地，我们进行一些选择。正好今天虎哥在，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包括从北京周边呀、啊，可能简单一点，在。我觉得啊，咱是个循序渐进的关系啊，大家可以，如果完全没有，徒步。

0: 如果您全国的很多地方再都踏的差不多了，您再往下循序渐进，您就可以去世界了。
1: 啊，
0: 那我们推荐路线也给大家按这个怎么说这个层次来啊。
1: 北京周边确实有很多山，我觉得有很多就像你刚才讲，其实很多山不太一样。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我平常有时候周末有时间的时候，我都组一个小队，大家去不同的长城去徒步。当然去允许进去的长城啊。
0: 嗯，
1: 就我。

0: 啊，我那个牧田峪其实走的路线不太对 啊，我是因为先走了八公里，
1: 再走就行啊。
0: 对，我是走了八公里，然后我又回去接一个人
1: 啊，
0: 等于我又从长城原路下去，那个有点费事儿 啊。牧田峪和盘龙，
1: 对，还有比方说。

0: 冷的程度跟您要是在北方，因为听咱们的可能更多是北方朋友多，嗯，他的一种冷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得适应适应。
1: 对，
0: 还是得适应适应。
1: 主要还有一个海拔，对。
0: 对，我觉得主要是，而且它海拔变化就，因为那个山确实是，海拔，因为海拔原因，气候就是差别，还是山腰啊、山底、山脚、山顶啊，都是，对对，反正您还是。啊，最好还是先去四姑娘，
1: 循序渐进，
0: 循序渐进，对
1: 对
0: 对，一点一点了啊。然后咱们说完国内的这个可能推荐之后。

0: 可以简单一点的，也可以挑战性强一点的。那、比方说我们周边的国家，尼泊尔就是一个徒步天堂啊，对吧？
1: 尼泊尔
0: 对，特别棒。但还是那句话，就有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比方你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徒步的时候，一定要跟当地的一些有经验的团队合作会更好。就
1: 一定要
0: 去找，比方你要去找向导，
1: 嗯，
0: 对吧？要不然你就很多情况你没法预见。
1: 是，
0: 那我们在2016、2017年有一次我去尼泊尔。

0: 这个之外，就自己的安全意识一定要在啊。对，其实我们那一次就后来就真遇到特别大的雨啊，
1: 尼泊尔，
0: 但幸好我们
1: 是挺危险的，
0: 绕到山脊上走啊，就觉得挺好。尼泊尔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当然还有欧洲也有很多，像环勃朗峰徒步，我觉得就特别美啊。然后，但它的窗口期比较短，可能六月到十一之前吧，它也就三四个月。
1: 要不然就太冷了，
0: 对，它就下雪就不好走了。但环勃朗峰那个你就走大概70到100来公里吧，然后你就可以去法国，又可以去瑞士，又可以去意大利，也特别好，而且景色不同。
1: 虎哥也走过环勃朗峰，
0: 走过。对，
1: 你能跟我们大概说，因为这些呢确实是咱们可能听众朋友啊更难去到的一些地方，可能更少有人去走。
0: 我那个去欧洲，因为他环勃朗峰是那个勃朗峰是欧洲最高峰嘛，你去环的时候他其实当然也有点挑战啊，但相对其他的更高海拔的山，我就觉得它是相对轻松的，因为第一它海拔不是很高，第二个它虽然说有时候上坡下坡，但也不像喜马拉雅山的山那么陡。意大利那一段有点陡，但相对来讲我觉得也还可以接受吧。
1: 您当时去的时候
0: 特别美
1: 啊，您当时去的时候是山顶还是有积雪吗？还是说完全
0: 有一点，但不多。我们大概七月份去的啊，对，那是它比较适合的季节，然后很多地方开花，鲜花开的，你就会发现在法国的景色不太一样，然后你到瑞士又变得不太一样了，你到了意大利又更不懂。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到库马耶的时候，就那个意大利靠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小镇，哇，那个阳光通透，就是你觉得照到那个花瓣上，你就觉得哇，好美啊，真的就那种感觉。
1: 就是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0: 有他自己，所以我觉得就徒步也好，旅行也好，你去一个地方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对他有足够的了解，从地理上啊，人文上啊，有了解以后，你才能跟那个地方产生一些共鸣，
1: 是是
0: 啊，有共振，我觉得你的体

0: 大家把它称为登山入门级山嘛，但它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把它定义为徒步的山。你要体力好，不怕高反，其实徒步就能上顶啊。对对，它不太有技术要求。你像比方像那个南美，大家也都知道一个服装品牌叫巴塔哥尼亚，对吧？但其实巴塔哥尼亚就是南美差不多最南端，阿根廷和智利境内的一片特别美的地方。那里有个优势特别好的就是海拔低。
1: 哦，就大家这个对于人的这个。接受程度来讲啊，
0: 对对对，而且景色特别美，因为它你就你可能转过一个山头，你就看到一片湖，然后可以看到冰川，
1: 是
0: 啊，就感觉特别好。当然还有美国有很多地方啊，像美国的那个落基山脉啊，还有东部的那些山，就也都徒步很好。以前，那个我们去有个叫蒙大拿州的地方
1: 啊，蒙大拿州，
0: 哎呀，也是你就觉得
1: 那个地方非常好
0: 啊，
1: 那个、
0: 特别棒。包括西雅图周边有很多徒步的地方，加拿大也是。你刚才提到班夫，
1: 对
0: 啊，也都是秋天的时候去徒步特别漂亮，
1: 对，
0: 啊、冬天又可以滑雪啊，
1: 没错。
0: 然后，所以我觉得世界各地，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
1: 也是很丰富
0: 啊，对，也是特别棒的徒步啊什么的地方，就看。你自己的当然看你的兴趣点，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讲点不太一样。比方我们去乞力马扎罗，就是因为海明威的书嘛，对吧？乞力马扎罗的雪
1: 因为很有名，对
0: 对，所以在很多时候，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小的入口，让你去接触到它之后，每个人根据自己情况选择不同的地方去徒步啊、哦。对啊，就像巴塔哥尼亚，有人可能是因为看了巴塔哥尼亚的火车那本书，
1: 对，
0: 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旅行作家写的，对吧？有些人可能就选因为一部书、一本电影，
1: 就会选择一个。
0: 对对对，
1: 没错没错，很多人像刚才虎哥也说到西雅图，很多人可能也就看了西雅图很多故事电影，然后选择去那个城市，到了之后发现哇，真的是一个月30天20多天的下雨或者阴天
0: 呀呀，分季节，就是它相对冬天下雨多一点，其实有时候夏天它晴天还挺多，
1: 晴天还是挺多，
0: 对 对, 对
1: 啊，对，我去的冬天偏多，我说怎么一个月30天，我在那25天，我说怎么都是阴天或者下雨下小雨。你说它下暴雨吧不多，就是总是滴滴滴滴滴滴下着小雨。
0: 对，所以每个地方的气候不太一样。那个像爱尔兰也是，我记得当年我们去爱尔兰的时候，我去办签证的那签证官开玩笑说，我们那地方一年360天下雨，你哪天去啊？特别有意思。
1: 爱尔兰也是一个其实很好徒步的地方。
0: 爱尔兰也是一个徒步特别美的地方，就是包括它的西岸呀、啊，包括它南部的一些城市啊，小城市，
1: 包括它很多城堡。
0: 对对对，
1: 其实很多也很有特色。
0: 对对对，
1: 我现在啊也不能说活到什么岁数，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虎哥你的幸运，能够去有机会有时间有身体有体力，就是任何的很多的客观因素搁在一起，大家可能很多人没有这个条件去能够去到这些地方去徒步，所以我觉得是虎哥你的幸运。所以我觉得有机会你可以过来跟我们很多可能去不了的朋友，也可能说的多一点，可能在这一辈子或者可能有很多时间他没法再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话筒，通过这个声音，把这个景象更多的给大家去分享出来。
0: 啊，可以
1: 的，下一期
0: 很高兴能够更有机会去分享，就觉得
1: 对对对
0: 啊，徒步呀、旅行啊，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反正我是觉得徒步给我带来很多东西，就是让我去从另外一个维度认知世界吧。
1: 特别好，特别好。那咱们最后还剩一点时间哈，咱们就在最后，虎哥给我们讲讲，比如说新手的装备啊，或者说这些的选择上面。
0: 对，徒步这个其实相对来讲，我是觉得它的装备要求不是很高的，
1: 比较简单的。
0: 一开始你要做的就你要买一双好的徒步鞋。
1: OK， 鞋是最关键，我也很认同啊。因为我们去到户外的话，大家要注意啊，我们不是柏油铺装的地面啊，或者说没有树杈什么，还是要注意。
0: 对，因为徒步鞋它有一个，就尤其去到户外的时候，它有几个功能，就是大家第一就是鞋底的防滑，第二个就是鞋面的防刺，
1: 这个也很重要，我觉得。
0: 就是相对来讲，就是说鞋底防滑，就是一般来讲，包括我们平常穿的运动鞋，其实它是不太适合徒步的，因为那个好多运动鞋是
1: 软
0: 底，
1: 还透气，然后
0: 它就你在山上，比方说你遇到沙石路的时候，你是没有摩擦力的，你就滑下去了，可能就会摔跤什么的。第二个就是包括那个鞋面的防刺，就或者防雨。你像有时候北京周边的山，尤其那个秋天特别。 别干燥，
1: 嗯，
0: 有时候一些小树杈儿、小树枝儿，它就特别硬，
1: 经常容易，
0: 对对对，它就会，比方说不小心刺着你啊什么的，我觉得它防刺的功能也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但啊那个舒适度很重要啊，因为那个你要买穿新鞋就，你买了一双新的徒步鞋，先再适应一下，然后再穿着去徒步会好，一般新鞋它就磨脚。
1: 对，会比较硬，它稍微多多少少。
0: 是是，鞋之外，当然就是有很多很好的品牌，大家其实一搜都有知道啊，国内的、国外的，其实都有不少选择，看自己的情况。
1: 嗯，
0: 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袜子的选择，就不能穿棉袜子。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棉袜子它是不是那个叫
1: 不透气是吧？
0: 不透气，所以它那个湿了以后，它就一直保持湿的状态，它就不太干爽，
1: 嗯，
0: 就容易起泡。
1: 哦，那不好，那所以我们要进换成
0: 嗯。但你就徒步的袜子，好多运动袜其实都可以啊，对对啊，这个相对来讲就这是比较简单的。
1: 嗯，
0: 然后当然你要上去了之后，就你要开始，比方说你要夏天的时候，那你就其实穿短裤啊，有时候你要在平缓地方去。但是你要进山，如果有一些什么草虫之类，我还建议大家穿一点长裤会好一点。
1: 我也觉得全覆盖的，
0: 哦，
1: 因为一是虫子容易往里钻啊，
0: 对，
1: 咱往小了说是这样。二一个也是。嗯，毕竟嘛，咱皮肤，我说实话，没有人皮肤粗糙到不怕这些摩擦什么的，
0: 哦，是是，
1: 还是要全包裹好一点啊。
0: 对对，哦，是，然后比方说衣服呀，你要其实现在有一种挺好的，就比方说压缩衣啊，
1: 嗯，
0: 压缩裤啊，我觉得它就
1: 对
0: 它有透气啊，所以
1: 占空间又小，
0: 对对对，就又保暖。其实你在很冷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挺好的一种帮助，
1: 没错。
0: 当然你要在要。你就得比方说你要去海拔高一点的地方，你就得买冲锋衣、冲锋裤，对吧？
1: 嗯，这个是必须的，对，
0: 防水啊，又保暖的功能还挺好，抓绒衣啊，就你要去冷一点的地方，然后帽子是需要戴的，墨镜是需要戴的
1: 啊，这个
0: 对，还有你的围脖，我觉得围脖是一个特别好的所谓的魔术头巾，就它多功能的，你可以用来擦汗，
1: 对
0: 吧？你可以把它拿来当帽子，你可以把它拿来做面罩都可以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简单的一个小装备，大概就这些。当然，又涉及到比方你背包要多大的包合适，根据你出去的时间吧。对，一般单日的背包25升的其实也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所以随着你的徒步的渐进啊，你的装备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啊。
0: 是是，
1: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双好鞋和一个好袜子，因为徒步我们是靠我们的脚。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行，这期呢，虎哥跟我们分享很多入门的。我觉得下次找一期机会，让虎哥继续跟我们能够，去分享一下这些世界的地方。因为，那虎哥既然作为很幸运的人看到了，那就要跟我们分享出来。
0: 谢谢谢谢，
1: 我觉得特别好，我们能够在收音机前，能够无论大家在什么地方去，听着我们的节目啊，都希望大家能够去分享这片美景哈。好，那今天也是谢谢虎哥做客我们节目。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以后，能够用自己的双脚。逐渐的去感知自然，丈量这个世界。
0: 啊，对，这个说的特别好，我就觉得就走出去吧，其他都是其次，它很多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
1: 是的，是的。好，那感谢虎哥，那以上就是。
0: 谢谢大家，谢谢许可。
1: 以上就是本期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8: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9: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10: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12: 我是羽毛球孩子，小时候。
13: 北京市文学艺百场演出季，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0: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2: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1: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2: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3: 怀疑部落的大头人阿盘把愚顺请来是为了两件事，一个是请愚顺给他做媒，让柳三顾正式嫁给自己，第二件可关系着怀疑部落的生死存亡大事啊。什么事儿这么严重呢？书中暗表，这淮水也就是淮河，在安徽一带，这条河的上游就是丹朱的地盘，中游是怀疑的部落，下游是三苗部落。现在丹朱和三苗勾结在一起要造反，就把怀疑部落夹在当中。他们威胁他，你跟不跟我们走，跟我们一起造反，哎，我们呢保护你，不跟我们走，我们就先奔你。

柳三顾的事儿，说的女人抢走男人。前些天我们三苗经我们这儿来人了，是姚帝已经派后稷和镐陶去丹朱南巡，同时派来一名官员到我这儿打听消息。打听消息呀、是假，实际是看着我们呢。我已经把他们安排好了。那些人对我说，姚帝巡游大军不日就到，问我三苗有没有异常。我没敢说实话呀。看来天子是听到了风声，已经做了防范。可是现在的三苗老龙头已经故去。老龙头就是和我父亲一起盟誓的那个人死了。在位的是他的儿子，叫大郎。这个人呢，身强体壮，性格暴躁，心狠手黑，打仗十分骁勇。他手底下寄聚上万人，个个都是训练有素，作战勇猛。他们就是靠抢靠夺过日子，最近几次到我部落抢人要粮，我没敢和他们反抗，因为打不过呀。为了我全族人的平安，只能忍让以求和睦。现在求和也不行了，三苗要翻脸，朝廷又在这看着我，我们部落是永无宁日啊。于顺一听这个事儿真麻烦，小部落生存太难了。怎么办？贤弟呀，依我之见，连苗造反之举是万不可行啊。想当年轩辕皇帝在位的时候，共约天下人，封禅太代，从此地不分南北，族不分炎黄，万姓一家。当今天子尧帝更是千古圣帝，其人如天，他为万民造福，四方之士应当共同拥戴尧帝。连苗造反乃是不义之举，聪明人可千万不能这么办呢、你说我说的有理吗？阿哥，是怎么回事？可是三苗和丹朱联合起来打我怎么办呢？于顺听了这番话，心里也着急呀。话好说，事儿难办呢，怎么办呢？在珠峰四十关。

就等你们入席呢，有什么话用过饭再谈吧。阿盘歉意地笑了笑，哎呀，对不起，光顾说话了，慢呆客人。虞舜大帐，夜间咱们再谈，走，先见客人去。嗯，好吧。就这样离开了小屋，直奔二楼议事大厅。此时天色黑了，里边长上了灯光火把，酒席已经摆上了，正中间有张竹床，前边摆着矮条几，甭问，这个座位是阿盘的，左右各有三张席位，右边首席空着呢，那是给虞舜留的，紧跟着是他们的二头人、三头人，就是阿渊、阿辽。对面三张席位坐着两男一女，穿戴与众不同。

叫人的名，树的影，一个个眼睛睁多大都看着于顺。特别是毕大正上眼下眼打量了半天呢，特别兴奋。哎呀，久闻崇华大名啊，在我们的一代呀，贩盐的、贩陶的，没有不知道的，你可是大孝子啊！哎呀，我的耳朵呀，早就灌满了，只恨无缘见面。今日啊，在淮宜相会，实乃是三生有幸啊！哈哈哈哈，哪里哪里，老前辈您过奖了。哎呀，不要客气了，入席入席。见礼已毕，纷纷落座，顺被让到左手第一张席上坐下。前边呢，矮条几上摆的是饭、稻、羹、鱼，花样很多，做法和朱逢，也就是山东那边不一样，也叫不出什么菜名来。于顺也不便多问，

0: 砰砰，敲门。屋门一响，从外边进来一个人。大头人，大头人，不好了！阿盘一皱眉，什么事啊？说，报告大头人，三苗二龙头阿萧带着礼物已经到了鹿耳部，他带了好几百人，还有车辆，举着火把，说有事要找你。他干什么来了？我偷着问了一下阿萧的心腹，那个人说，他们大龙头苗大郎这次派人来，一是为了相约起事，二是为了送礼。但再问具体的，就说是机密，外人一概不知，只能见了怀疑头人后再说。哦，怪呀，三苗给我送礼，这是怪事儿，什么礼物？听说有20只羊，2车稻谷，说要用这些东西来换什么呢？换您身边那位东夷来的绝色女子。啊，他们是冲柳三顾来的。哎呀，这可怎么办？阿盘一听急坏了。于顺也吓了一跳，忙问，鹿耳部离这多远？10来里地。阿顺哥，这些日子三苗屡次三番找借口派人来见我，一是劝我联合三苗共同北抗攻打帝都，另一个就是要柳三顾。只是原来来的都是三苗的一些小喽啰，没想到今天他们的二龙头会亲自来，这就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用东西换柳三顾，肯定我不答应，那就要马上翻脸，就要动武，这可怎么办呢？哎呀，阿盘当时急得汗也出来了，手足无措，来回的转悠。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就剩这一句话了。于顺也着急呀，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怎么能够解燃眉之急呢？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贤弟，我想这个事儿啊，先这么办，然后再那么办，你看行不行？于顺要智退三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平，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7: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8: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

0: 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4: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5: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6: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7: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6: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8: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9: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7: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6: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7: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6: 我们知道
12: 他们共同的名字
6: 叫英雄。
13: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7: 北京时间10:30。
14: 一二三，
7: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

0: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2、3、4，
2: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200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宇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2: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3: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
4: 回家。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6: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7: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8: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6: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9: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6: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0: Where children stroke,
11: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12: 见过自己又能
6: 用的
7: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3: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的机会。
14: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15: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16: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7: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8: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19: 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馆。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

0: 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呢，界内界外一起来聊聊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传统武术。它因为影视剧当中一个打十个的精彩桥段而被大家熟知，它就是咏春。那提到咏春啊，很多人就会和我一样，从小是在李小龙、叶问的影视形象当中埋下了好奇的种子。我小时候就觉得咏春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功夫。但是呢，咏春并非只有炫酷的招式，它也有着独特的中线概念，以人体膻中穴为核心去构建攻防体系。它的基本功看似简单，却也暗藏着对身体姿态的精细调控。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际咏春联合会教练、成功府线上事业的负责人王梦阳，和大家一起聊聊咏春，让他带着我们走出影视滤镜，聊聊普通人如何与咏春结缘，以及这项传统武术如何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那么首先呢，还是让王梦阳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梦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事业，也是我的爱好咏春。
2: 首先呢，提起梦阳，必须得叫一声王老师。是因为梦阳曾经是新东方教英语的老师，一直在深耕教学岗位，并不属于我们之前啊在节目当中邀请的一些嘉宾可能是习武多年，所以也想了解一下梦阳，你是当老师这个阶段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运动，然后开始尝试咏春，还是说遇到了一些特别的事情让你与运动去结缘？
3: 啊，我在当老师之前呢就很喜欢运动，比如说我就会喜欢去健身房，最喜欢的就是撸铁。
2: 嗯，
3: 是有什么这样的契机呢？主要是生完老大以后想恢复身材，然后就开始自己当时是跟着手机程序在练，后来机缘巧合就加入了一家 CrossFit 健身房，然后就练起了那个非常硬核的 CrossFit 健身，之后又接触了像健美训练呀、功能性训练呀、动物流啊这样各种各类的训练，然后自己也取得了一些教练资质，比如说我有 CrossFit 美国综合健身体能健身这个训练资质，也有 Animal Flow 也就是动物流，大家来模仿像动物啊进行行走呀、转换这种训练的教练资质，还有的就是一些筋膜康复的康复资质吧。是我本身就对运动这个行业非常有兴趣，所以在无论是在教学教英语的过程中，还是后面，我都是一边工作一边进行训练的。
2: 你一直都很喜欢在健身房里面通过系统训练来保持形态，那这也是大家的常规选择，所以后面为什么会考虑转到中华传统武术这个方向呢？毕竟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一般是武术类运动员为了增强力量可能去健身房撸铁做辅助训练，但是从健身房转到传统武术我觉得还是比较少见的。
3: 对，我这样是比较混搭，因为我看起来就是很像健身房女孩的那种人。
2: 嗯，
3: 一开始呢我去武馆训练呢还是穿的像运动房啊、健身房那样的衣服，所以到后来呢才慢慢的转化成这种传统的方式的。其实我也是机缘巧合，之前也接触过咏春，当然也是和您一样，我们在影视剧里接触的咏春，叶问嘛，
2: 啊，
3: 觉得非常厉害。后来呢，也看过一些教练员或者是师傅在教咏春，包括还有一个综艺节目。机缘巧合，在家附近的一家社区活动室，在那里呢，我就接触了这位咏春老师，去上了一次体验课，我带着两位孩子，啊，去了以后觉得非常好，就当场就开始学习了。一开始只是当做爱好，一周去学习一天，后来逐渐就入了这个坑，然后就转到了武馆去，这样子系统化的去进行学习。所以现在呢，重心呢也慢慢的从健身呀、力量训练呢，大部分的时间转到了咏春上面。其实两种训练的方式呢，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像咏春的训练方法呢，它有很多这种传统的训练，包括它你要沉肩坠肘呀，还有这种啊有一种撑力啊，脑袋要往上抬呀，然后身子往下前后啊，让脊柱保持一种中立的位置，这种东西其实是非常科学的。而且尤其是适合上班族，因为我们上班的时候这个胳膊往前伸哈，会造成一些含胸呀、颈椎不舒服啊、圆肩驼背这种东西。我们在健身房里有很多这种康复训练，但有的时候它治标不治本，效果呢我感觉就一两天就不行了。但是我练咏春以后，我就感觉我的身姿啊它就更加的自然，更加的健康一些，包括气血也更加舒畅，所以对我来说它是有益处的，有益处呢自然也就好坚持。 所以这

0: 概也就是我的一个历程吧。
1: 也是提到了练习之后对于自己体态感知会更加清晰，其实这点还挺有意思的。包括我之前去搜集资料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个小的细节，就是咏春有一个特别的属性，就是中线概念，是吧？
0: 对的对的，它是有一条中线的概念。这条中线是哪里呢？就是我们胸之间有一个穴位叫做膻中穴。这个膻中穴呢，我们往前拉往前拉，然后咏春呢它是这样子，它一般是面对的敌人，对不对？面对对手，你面对对手的时候，你最近的位置就是你这个中线到他这个中线这个位置，所以呢它是这么一条中线的概念。当然了，它还有一个水平线，水平线呢就是胸这边齐平的那种水平线，你可以进行一些动作啊，进行一些攻击动作，叫做全线，就是好几条线，还有一条垂直的线。但它我们理解的最常见的就是从膻中去往前拉，拉到对手这条线，它是一条中立线。所以你在做动作的时候，包括自己训练的时候，要感受你这个三条线，感受三条线的时候，你自然身姿也会有一种挺拔的感觉。然后就是从你的目的性，你的目的性就是说我要攻击对手也好，我要把动作做对也好，我要把我的结构做对也好，从目的性呢，哎，自然就改善了这个体态的问题，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
1: 这么一听就是觉得又规矩又好正的感觉。
0: 没错没错，就很正的感觉。
1: 那您也提到了，其实在自己的第一堂体验课的时候，哎，是带着家里面两个小宝宝去的，一个11岁差不多，一个这个7、8岁左右的样子。
0: 是的。
1: 那既然三个人一起去的，就是直到现在两个小宝宝也仍然在坚持嘛，就是一直在熏陶他们。
0: 是的是的是的，他们也是在跟着我练，但是由于我的性格呢就比较就是喜欢钻研啊，喜欢这种学一样就使劲干一样，干到最好的程度。我不能把这个要求给我的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性格，他们呢上课频率没有我高，我把这个就当成一个他们的爱好来让他们去训练，并且呢他们也很喜欢这件事情，因为它有很多挑战性，有各种各样的动作，然后练完了这个有那个，练完了那个还有下一个，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有很多花样，他们就非常喜欢。两个孩子呢有时候会去武馆，他们呢也有别的运动，比如说我的老大啊，今年11岁快12岁，一开始接触的运动比如说有举重
1: 啊，举重你都让他去尝试。
0: 对对对，因为我一开始是在一个体能管理训练，体能管理呢是有这样的举重老师的，带孩子进行一些举重训练。当然他们的举重是举重技术啊，不是让孩子加很重的片儿，他们用的这些举重技术练一些高翻呀，然后挥呀、
1: 挺
0: 推举，对他非常好，因为这样子能练到孩子的三倍伸展，也就髋膝。啊，这样子三倍伸展都是非常好的功能性训练。练完举重呢，还有一些像游泳啊，也有尝试，现在会几种泳姿，还有攀岩也有尝试，冲浪也有尝试。对，我们就是各种混搭。他们的还有一个主要的爱好是棒球，棒球也是练了好几年，所以在咏春上面也是让他们多加尝试。他们对这咏春呢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啊，因为他们能够使出一。

0: 一条线，然后日字冲拳，手呢是立拳而不是横着的拳，可以拿一个拳头比划一下。拳击的拳呢大家都见过，它是横着的拳，它一般说摆在那个肩啊、这个两侧一打的时候是横着打出去。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两个拳头放在我们的胸前，两个胸之间一前一后，并且把手指头立起来，这个叫做立拳，立起来的拳也叫做日字冲拳。
1: 嗯，
0: 冲拳的时候呢我们就前拳回拉后拳往前冲，前拳回拉后拳往前冲，这样用一个非常短的路径来进行连续的击打。这基本也都是咏春的最棒的基本功了、一个是马，然后一个是拳。
1: 那你也说到了，其实自己在上手的时候可能因为之前啊关于体育也好或者说这种协调性也好的训练其实没有那么多，上手有一部分是相对而言慢的，慢的那部分主要体现在什么上呢？
0: 慢的那一部分啊可能是我觉得是体现在一种反应上，就是怎么说这个反应呢？
1: 反应是指你自己出拳迅速转换的能力，还是指跟对手？
0: 跟对手吧，就是我跟对手，比如说对手给我个什么，我是怎么反应的，这个反应上我可能比较慢。还有在学新动作上，我可能就是反应比较慢，啊，就是有。

0: 看守呀的类型的。当然你接触的越多，你可能会越喜欢上它。你也可以只用这个咏春去达到一个减压除汗的一种目的，因为它有一些就是两个人对抗类的，你对你的心肺要求也是有一些的，包括我刚才所说的日字冲拳，冲拳来回这样去打，你打1分钟也是蛮累的，就是看你的目的性在哪里。所以无论你是说下班以后我去做一个调节，去打打拳，去放松一下，还是说我想浸泡在这个中式文化里面去多了解一下，多感受一下，提升一下这个内心的这种能力啊，都是可以的，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嘛。
1: 那你觉得自己练上之后有目的吗？也就是我这个概念是指，其实很多人或者说你之前学的那些运动项目，其实你是别管它难与不难，
0: 对。
1: 还是有很快的运动反馈。但是咱们学这个，它又不能说是我为了打人或实战，
0: 没
1: 咱到
0: 错，
1: 不
0: 没
1: 了那个
0: 错，
1: 目的。那其实更多的就是调养身心，或者是去体察自己的，我得
0: 对
1: 说用
0: 错，
1: 通
0: 对，
1: 路。
0: 对对对，是的。要说目的呢，我也想过这件事情，但我本身发现我只是想做好一件事，就做好一件事。既然呢，师傅用这么大的心思去教我，他这个咏春呢，他真的很耗老师。就因为自己我自己教，我也就知道了，他很耗老师，他要手把手。他既然呢，就是对我这个学员，他有这么大心思，那我也有这种，我要练好，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不要去浪费师傅的时间，也不要说浪费自己的时间。我有这么一个，也算是毛病吧，对吧？跟自己过不去的这个念头，更多的呢，还是说我从中受益了，所以我也感受到快乐了，所以我想坚持下来。这个受益呢，一个是身体上呢，比如说我之前颈椎有问题呀，或者是我有些腿疼呀，就腰上带的腿疼，我通过这些训练呢，它有可持续性的，有点像康复性的这种作用吧，我会觉得 OK，它不耗我了，然后让我能够改善我的体态，改善我的胸椎灵活性，然后我就愿意坚持下去。
1: 所以说也是没有什么目标，但是。
0: 对。

0: 与咏春有了全新的认识，这项看似高深的传统武术，其实不仅有着中线、小念头套路这样充满智慧的技术体系，也可以通过二字强马、日字冲拳等基础训练来改善我们的体态，提升身体的感知。那么孟杨也是从健身房的爱好者到咏春教练，他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咏春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功夫神话，它也可以是上班族的康复训练，也可以是新手妈妈的身心调养的方式，也可以是孩子探索运动快乐的途径。那么我们也不是在追求说打遍天下的目标，而是在一招一式当中让身体更舒展，让内心更专注，从而形成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孟杨还会和我们聊聊在日常训练当中他的一些收获和体会。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杨做客界内界外。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7: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8: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9: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10: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1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2: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13: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14: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永远
3: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5: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6: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5: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7: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8: 英雄仍用双
15: 嘴角的笑容，他们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6: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7: 我们知道
19: 他们共同的名字
15: 叫英雄。

0: 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院子里的人把雨良围住，打得正酣，忽然听到雨良冷笑一声，双脚腾空一跃，竟又钻出了人圈子，回到了屋里。众人正摸不着头脑，便听得花厅里两声惨叫，接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从窗户里灌了出来。原来雨良在里头

0: 背着五次友已经跃出后墙，逃出了花厅。
1: 各路都好，郑春友咆哮着，不要放走他们。话音刚落，已有一座女墙被雨良用肘轻轻一推便推倒了。原来专门破墙而出，宝柱沉着脸，劈手夺过身边一个人的弓箭，朝着女墙的缺口处嗖的一箭，梁踉跄了一下，众人发出了一阵高呼。待扑到跟前瞧，但见地上一滩血迹，两个人早已不知去向了。郑春友热汗冷汗一齐流，气急败坏地大叫着，传至各班衙役一起出动，全城大搜查。慢！站在他身后的孔令培一把攥住了郑春友的手臂。太尊，偷来的卢骨打不得。宝柱也擦了一把脸上的汗，冷冷地说，算了吧，我今晚立刻就走。老郑啊，你也快走吧。
0: 青猴冲出重围，在府衙西边等候云娘。半晌，只听轰轰两声响，料是云娘破墙而出。正高兴的时候，却听见里头齐声发喊，
1: 哎，箭射着了，快拿呀。
0: 接着便没有了声息。青猴眼巴巴地望了半日，并不见有人冲出来追赶，思量一阵，心想云娘必定落入人家手中。青猴回到店里，也不见云娘的踪迹，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嘴一撇，竟呜呜地大哭起来。青猴一边哭一边还夹杂着埋怨，
2: 哼，姑姑，我再让那个算术上有什么好啊，这可倒好，连你也叫人家给
1: 什么五次友啊，五次友在哪儿？
0: 背后忽然有人问了一句。青猴正哭得伤心呢，猛地被这一声吓了一跳，回头看时，是个壮年汉子，黑地里也瞧不清这个人的面目。青猴一咕噜跳起身来，
3: 哼，爷爷在这儿哭关你屁事儿！大路朝天，人各半边，快滚你的蛋。
4: 戴良辰，是谁在那边撒野啊？
0: 远远的又传来一声问话。青猴闪了闪眼瞧时，左右四对宫灯簇拥着一个宫装女子，后头还有一个戎装男子摁着宝剑，亦步亦趋地跟着。此女子正是南归的孔四珍，他在兖州府刚刚住下。青猴一挺腰说道，
3: 你是什么人，管得了我撒野不撒野吗？
0: 戴良辰忙躬身道，
1: 主子，这个毛头小子方才哭着说什么五次友。
0: 孔皮都露在外头了脸。孔四珍温存地对青猴说，
1: 眼不眨地盯着孔
3: 五先生都。
0: 李云娘肩上中了箭，背着洞一样的五次友从断垣旁逃出府衙，不辨东西南北，不分坑坑洼洼，见路就行，遇河便汤，急急如漏网之鱼，惶惶似丧家之犬，奔出了兖州城。直到听不见追赶的人声，才放下了五次友，解开了绳子，二人并肩坐在一丛丛八毛遮盖着的水渠上歇息。
1: 啊，出来了。被旷野彻骨的寒风一吹，五次友才意识到自己被救出来了。他看了看星斗，已近四更天，深长地舒了一口气，扶着被捆得麻木的膀子，苦笑着心里想，这个云娘啊，真是生事的班头，惹祸的领袖啊。
0: 云娘轻轻呻吟了一声，五次友

0: 陡然一惊，忙伏下身子查看，却说不出话来。云娘说：“啊，没什么，不知哪个奸贼射了我一箭。”
1: 我自有仔细瞧，星光下只见云娘脸色苍白，半躺在土坡上一动不动，忙拉起了她的一只手，在手心里写道：“伤了哪里？要紧吗？”
0: 云娘的伤本来不重，只因来不及包扎，一路失血过多，此时觉得头晕，天地星星毛丛都在旋转。云娘勉强笑道：“啊，在肩胛上，不要紧的。”五次友听了，顾不得身上困倦，过来就要解云娘的衣扣，云娘却失声叫道：“哎，别！”
1: 五次友的双手像触电似的一缩，他突然意识到，在自己身边躺着的已不是雨良先生，或者是雨良贤弟，而是……沉思了半晌，伍思友惨然一笑，又在云娘的手心里写道：“我非道学一如，而非路渡女子。”

被血迹沾湿的衣襟，撕下自己袍子的下襟替他牢牢地扎上。忽然，伍思瑶的手指触到了一个硬物，细想是自己病重时送他的那块积血器。

0: 这个骆驼的书生背起半昏半醒的云娘，冒着四更的寒风严霜，在荒野蔓草中一直走了半个时辰。听到远处的鸡叫声，伍思友心中一阵惊慌，两个人浑身是血，不能这样的乱转悠啊。眼见前头是一片黑沉沉的大庄子，伍思友便蹒跚着一步一步地挪了过去。但见庄旁有座小庙似的东西黑黢黢地在那儿矗立着，走近了看，却是一座碑亭。伍思友放下了云娘，上前摸了摸，不禁一呆，怎么转到曲阜孔庙来了？心想，圣人故居必多善人，略觉宽慰。转念想起了孔令培，心中又是抖得一沉，这如何是好呢？再转到别处已是来不及了，又实在危险，便俯身抱起了云娘，寻个人家落下脚再说吧。他记起复辟通关，便专门寻找贫穷人家，有的院舍过于简陋，怕难以藏身，有的是左邻右舍太多，又怕要惊动许多人。直到东方透出了曙光，启明星升起，伍思友才在孔庙东北角寻到一户中等人家。
1: 这家院落很大，分成二进，却一律都是扇的茅草房，院前一片空场，扫得干干净净，烧用的柴草剁得齐房顶高。此时鸡鸣犬吠，此伏彼起，再无选择的余地，只好炸着胆子上前轻轻叩门。院内立刻传来吟吟的狗叫声，附近人家的狗立刻响应，叫成一片。半晌方听得里头一个苍老的声音问道，
2: 谁啊？
1: 沉默。
2: 谁啊？
1: 声音变得严厉了。此时云娘神志稍稍清醒，猛然想起伍思友已经暗哑，便强打精神说道，
3: 我们是进京应试的举人，夜里住了黑店逃了出来，请行刑方便，救救我们。
1: 里头又是一阵沉默，忽听一个妇女吩咐道，
4: 哎呀，张大，给他开开，天都快亮了，能有什么事儿啊？
1: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长髓模样的白胡子老人颤颤巍巍地立在门洞里，屈着眼睛瞧着伍思友。见伍思友满脸污垢，大襟儿上血迹斑斑，怀中还抱着一个书生，忙过来将云娘接了过去。伍思友又累又惊又饥又渴，一口气松了下来，只觉眼前发黑，金花直冒，一阵天旋地转，咕咚一声栽倒在门洞里。
0: 在醒来的时候已是日上三竿了。伍思友环顾四周，自己和云娘两床相抵，都躺在后院的西厢房里。伍思友很惊讶，这个茅舍套院从外头看完全像一个庄户人家，可是里头摆设却大不一样，竹榻七桌，书架茶几，虽没有豪华的气派，却俨然是个书香门第。更奇怪的是，那位坐在云娘身边容貌慈祥的主妇，上上下下是一身农家妇女的打扮，而恭恭敬敬侍立在她身旁的老仆却头戴青毡呢帽，身穿狐绸丝棉袍，外头罩着青缎挂面的小羊皮风毛坎肩儿。如此颠倒的服饰，饶是伍思友见多识广，再也揣摩不透其中的缘故。
1: 伍思友正自纳闷，那个妇人

0: 开口说道：“这位书生，你醒过来了。哎呦，很好很好，请用茶。张大，去泡茶，再带点点心过来。”
1: 伍思友坐起，接过茶，甘露般一饮而尽。他实在是渴极了，却不好意思吃点心。
0: 那个妇人微笑着说道：“嘿嘿，先生，我先不问你如何落难，这位女扮男。”

0: 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
1: 嗯，
0: 刚才也都说了什么电动车发展呀、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呀、我们这能够得到的福利啊，买开的民用车的福利。
1: 嗯，
0: 但更多来讲的话，厂家投这个钱干这事儿，
1: 嗯，
0: 他得有更多的回报。这
1: 说的也是很直接，很直接的一个商业逻辑。
0: 但是我就说的就是说，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呀。
1: 它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但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

0: 组合。
1: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徐子海，椅子乐团，黑上庄寻，孙盛熙，留恋，妮卡，五月三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题，以笔为棋，请收听。接下来的航行更夕阳西下时，他们的船再次被顶头风刮回到长山列岛最著名的小岛上。所有的人都累垮了，消耗殆尽。自从认出了目的地是东班的笑容就暗淡下来。千秋这一天中偶尔注意到的大姐的目光和表情里多出了一种她不忍看到的坚韧，和这坚韧之下努力掩藏着的焦灼。船在岛边锚定后，舱内一片沉寂，和狂暴的大海顽强搏斗了一天，彻底失败后，没有一个人还有心情和力气说话。每个人的身上的衣服都是湿的，汗落下来时，身子也冷下来，周身如同裹上了一层冰甲。这时候，温营长站起来了。他说，
1: 同志们，我知道啊，你们都很累，我也很累，但是我还是要说，从现在起，我们应当为后面的航程做更艰苦的打算。船上现有

多带的。后来我上了你们的船，其实一上船就想过有可能是去东北，但是我一直不愿意相信会是真的，宁可相信没有这回事。但是真要是去东北，说不定碰上迎头风，就不知道几天才能到了。海上也没有补给，我想着把他们用到最艰难的时刻，没想到这样的事情真让我碰上了。现在船走了两天，又被风刮回到了这里。茫茫大海，前不见东北，后不见胶东，上级领导和地方政府的支援都得不到，最困难的时候到了。我以个人名义接受温营长的领导，同意参加三人领导小组，从现在起开始行使职权。我还有一个建议，收缴全船所有人现存的干粮和淡水，集中管理，统一分配。海上风浪这么大，我们还要多久才能到达目的地，谁也不知道。只有做好最困难的准备，全船人员才有可能渡过大海，完成党和军区首长交给我们的任务。有没有人反对？没有人反对。温营长有经验，早在从平渡赶往栾家口码头的路上，他就提前让全营，包括营部每一个人，在一个大饼供应点提前带上了三天的干粮。现在既然蓬莱县大队所有人的干粮都吃完了，能收缴的就是他们营部这20几个人剩余的干粮了，加上大姐两个大袋的衣袋和那个一直藏在身下的日本单兵行军背囊里装的大饼。至于船上的地方民工，除了大姐，现在也不用再问他们了。根据地妇女干部的干练本色和工作能力，一句废话没有，便立马行动起来。温营长率先响应了他，大声命令三营营部所有官兵把干粮袋和水壶全都交给赵秀英队长。为了缓和众人的情绪，大姐一边收集这些干粮和水壶，一边又告诉大家不要怕，虽然她没有到过东北，但是长辈们去过，听说最坏的时候船会在海上走5天5夜全部逆风。我们现在就从最坏的情况出发。

0: 赵秀英还说，上了岸，啥情况谁也不知道，也许马上就要打仗。眼下东北没有我们的根据地，没有人支钱，所以我还要从这个不多的干粮里扣出一部分来，准备应对万一。仍然没有人反对，因为大姐的每一句话都说得在理。只有在老根据地做过长期的支前工作的人，才能像大姐这样想得这么周全。在这条随时可能被大海吞没的渔船上，这个夜晚成立的温营长刘德全和大姐的铁三角，及时有力地稳定了船上全体人员的心。而大姐一出马，参与船上食物和淡水的管理与分配，所有人都不再担心吃的和喝的问题。这次全船人休息了半夜，吃掉了当天的那份干粮和水，下半夜不到，渔船又重新驶向了浪涛汹涌的大海。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以后的时间里，船上没有因为干粮和淡水的分配发生过任何混乱，这都要归功于大姐的精打细算和她分配食物和水时的公平，以及大姐对这一原则近乎执着的坚守。从战场上打了一仗下来，一口气没喘，就稀里糊涂上了船，来到这茫茫无际的大海之上，风颠浪涌，九死一生，还不知道目的地到底在哪儿。因为这一切并不是每个人脾气都那么好，他们不敢对温营长和刘德全撒气，有时候就把这股气撒向大姐，尤其是当大姐发放食物和水的时候。大姐也不是只有一名老根据地来的支前队队长的泼辣和强硬，她还有一份女性特有的温柔和耐心。说得更好听一点，是她似乎天生的就拥有一种与各种不好打交道的男人谈判并且达成协议的能力。这一点首先被温营长看出来了，记在心上。事实上，有了大姐的细心掌控，他们这一船人根本就没有消耗完那些干粮。船上每一个人，包括走过长征路的温营长在内，大家在后面的两夜一天中，除了吐基本吃不下任何东西，甚至不愿意喝水。第三个夜晚，他们这条历尽艰辛的船被一股突然从南方海面刮起的回头风一路刮进了渤海湾深部。船上有来过东北的人远远就认出来，挣扎着站起来，欢呼大叫道，
1: 哎，营口，营口，我们到了营口。
0: 一船刚刚还半死不活的人瞬间都活了过来，奋力将船划向岸边，却在海滩上看到了提前赶来的先遣人员，后者挡住他们说，
2: 营口已经被蒋军第52军抢先攻击占领，上级认为这里不再是合适的登陆点，你们和所有跟在你们后面的运兵船必须全都回海上去，绕过大连角，向辽东半岛北方航行，寻找新的登陆点。
0: 船上人听到这个消息，几乎都瘫掉了，也疯掉了。

0: 出，他非常生气，一时间连自己是全船的总指挥这件事也忘了，大声下令：
1: 别的人我指挥不了，二分区独立团的人全部听我命令，不管别人走不走，我们一起用力把船划回到海上去。总之，上级的命令就是命令，没有什么价钱好讲。不愿意继续跟船走的，请马上自行下船。
0: 温营长这一顿吼，把船上的人都给镇住了，也让刘德全头脑冷静了下来，站出来对自己的人大骂了一通，说：
1: 你们是些孬种吗？啊，共产党员留下来，不是的，要下船，现在就下。人都到了东北了，现在就是想回去还回得去吗？下了船你们能去哪里啊？想去做52军的俘虏？
0: 没有人下船，再说下了船也上不了岸。先遣人员枪都拔出来了，在沙滩上排成一队，无论如何八路也不能打八路吧。蓬莱县大队被稳住了，温营长开始面对那几个闹得很凶的地方民工，他说：
1: 你们呢，愿意跟我们回海上去，还是就地下船？不要怕岸边这些先遣人员，我会告诉他们，你们不是部队上的人，只是民工，想走就让你们走。
0: 民工们也被刘德全刚才的一段话说醒了，就是不在乎沙滩上的八路军先遣人员，他们真的上了岸又去哪儿了？真的去做国民党第52军的俘虏？大姐开始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看着，等到这些男人们都吼完了没有话了，大姐却站起来说：
2: 等等，你们说完了，我还没有说呢。既然你们让我在船上代表地方来的民工，那我现在就为他们说几句话。
0: 温营长和刘德全大概都没有想到这个，都回头很诧异的很不耐烦的看着大姐。
1: 老温说：你想说就说，没人拦你，代表什么人都行，不代表也行。
0: 大姐的脸色这时就不好看了，虽然仍然挂着笑，话说起来却不那么好听了。她说：
2: 温营长，刘副大队长，你们两个人，一个是老红军，一个是老抗战，都是大家的领导，党龄都比我长，说的是个啥呀？我一个昆仪山根据地的村长，都替你们害臊。这几天大家在海上熬苦了，一没有像温营长您那样走过长征路，二呢没有像刘副大队长您那样在民国26年就开始上山打鬼子了，他们还都是没有出过远门的孩子呢，遇上这样的事儿还不让他们说两句了？说了两句你们就发脾气，赶大家下船？呵，我问你们，从我们大家上了一条船开始，我们是不是就成了一支队伍了？要我说呀，现在该被轰下船的是你们俩，是你们当领导的没有带好自己的队伍。
0: 大姐这一番笑着说的夹枪带棒的话，狠狠地打击了老温和刘德全的气焰，却也春风化雨般的让船上的气氛缓和了下来。包括这么说话，明着暗中呢却是在帮助他和刘德全稳掉成一团的哥才不好意思的说到这里，他的语气重新高昂起来：
1: 同志们，我们已经到东北，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都到了目的地了，

0: 我也不怕把我知道的事情全说出来。我们这次渡海北上的目的就是和老蒋抢东北。同志们，苏联老大哥和东北抗日联军一起解放了东北，但是现在蒋介石也要从峨眉山上下来抢。我们和他的人谁到得早，谁先站住脚，谁就能先得到东北。同志们，东北是什么地方？听说地肥的出油，随便往地下挖一锹就是煤。还有小日本苦心经营留下的工业基础，说白了，谁先占了东北是谁的。我们占了东北，同志们，为了这一天我们牺牲了多少人呢？从红军长征开始算，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算，我们都走了这么久了，还怕再回到海上绕到辽东去吗？啊，我们参加革命时发誓连命都可以不要，还怕再受这一天半天的罪吗？你刘德全同志为什么没有个态度？
1: 刘德全刚才一直在听，听得心潮激荡，被他的话头一转，像是被虫子蛰了一样跳起来了。
2: 我怎么没个态度？你总指挥检讨完了，是不是还要我检讨啊？
1: 大家就笑了，老温也笑了，一时间全船的人都在笑。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

0: 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7: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0: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刘德全刚才一直在听温营长讲话，听得心潮激荡，被他话头一转，像是被虫子蛰了一样跳了起来，说道：
1: 我怎么没个态度？你总指挥检讨完了，是不是还要我检讨啊？
0: 大家就笑了，老温也笑了，一时间全船的人都在笑。刘德全也笑了，说道：
1: 行了，弟兄们，温营长检讨完了，我也要检讨。总之，赵秀英村长说得对，我代表蓬莱县大队向几位民工同志检讨。我们是地方武装，比不上人家正规部队啊，所以呢，我这个副大队长有时候说错话了，你们啊也不要计较，我就这个水平，不然我早当大队长了，是不是？啊，好了，我再说一句啊，从现在起，不管是不是党员，也不管是不是部队的人，蓬莱县大队的人，各县的民工，我们现在呢就是一支队伍，谁也不能下船，同生共死，一起去辽东，这是对大家革命意志的考验，对不对？
0: 说到最后，他连拳头都举起来了。几个刚才要动粗的民工不好意思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其中刚才那个要死要活的海洋汉子主动站起来，也不看老温和刘德全，说：
1: 行了，文营长，刘副大队长，总是我们民工觉悟低，你们再检讨我们就更没脸了。还有赵村长，赵秀英同志，你是昆嵛山的名人，我们海洋也是根据地，早就知道你。既然你刚才代表我们民工说了话，以后呢我们就都听你的。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刚才够丢人的。总之，去辽东就去辽东，打日本鬼子咱都没当软蛋，再回海上去飘一天，怕啥？
0: 他说完这番话就坐下了，不敢抬头。赵秀英大姐眉开眼笑，看着老温和刘德全说道：你们两位领导都听到了吧，我们虽然是民工，但是我们的觉悟不比你们部队上和县大队的人低。这时就有人喊道：
2: 哎呀，既然要走，那就快开船吧。
0: 大姐听了却说：等等，开船急什么，我把今天的干粮发下去，再上岸补充一点淡水，你们吃了喝了有了力气，咱们再起航。这次咱们一鼓作气，一天内划到辽东上岸，再不能让大家在海上苦熬好几天了。一边说着，大姐一边就要下船，温营长就急了，大声喊：
2: 哎，赵队长等等，
1: 这船上还有男人吗？这么冷的水，怎么能够让赵队长趟水上岸？
0: 军医曾佑华暗中扯了温营长一把，悄声说：
3: 哎，你得让他上去，有时候女同志比男同志能办事儿。
0: 老温的目光就突然转向了千秋，说道：
2: 千秋，你愣着个傻眼干什么呢？赶快跟着赵秀英同志到岸上去弄水弄干粮。 啊，对了，
1: 从现在起，我给你一个任务啊。这条船靠岸之前，你不用干别的了，你就负责保护好赵队长，协助他工作。
0: 温营长好像还有话要说，却又咽了回去，但意思千秋和船上很多人都听明白了。这个人可真是个宝贝，有了赵秀英，这条船一准能够逢凶化吉，平安靠岸。再说上了岸，我们说不定还要用它呢。千秋答应了一声，一转身就从船上跳到了船下，立在水中，对大姐伸出了双臂。
2: 大姐，你不用下水，我抱你上岸。
0: 大姐就嘻嘻哈哈地笑起来说，
4: 哈哈哈哈，真的吗？我现在也有勤务兵了啊。
0: 大姐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看着水中的千秋，又说，
4: 千秋你行不行啊？你可别把我扔到海里去啊。
0: 千秋在一川人的口哨和起哄声中脸又红了，但还是说，
2: 大姐你放心，我不会把你扔到海里。

0: 水。一边说，一边回头行动了起来。先在自己身上跨上了自己的和别人的十多只军用水壶，然后爬上船舷，让千秋靠近点，再靠近点，好稳稳地接住他。赵秀英大姐越是这样，带着一点撒娇，要千秋靠近过来，船上人的口哨和起哄声就越大，大姐也仿佛就越兴奋，终于被千秋接住，平平地托在怀中，慢慢地转过身，汤水一步一步走向海滩。这时，身后忽然有人喊了一声：“
1: 等等，我们也去。”
0: 千秋回头，发现是刚才闹事的几个民工，他们也要下船，和千秋一起保护秀英大姐。这时，船上的口哨和起哄声更响亮了，他们也不管，跳下了船，汤水跟了上来，从两边扶着千秋和大姐，几乎是抬着大姐走上了海滩。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海滩上那一对先遣人员，刚才对他们还横眉立目，现在听到船上刚才的争论，明白他们只是要干粮和水，态度立马改变了。虽然仍然不许所有人上岸，却接过了大姐身上的水壶，补充了足够多的淡水，还为他们抬过来两筐大饼。这时间，大姐众人抬着。大姐看那些先遣人员，忽然就认出了其中的一个，大声喊道：“
2: 哎，你不是老十团二连的赵班长吗？我是赵秀英啊。”
0: 先遣人员中那个小个子班长就惊奇起来，高兴起来，喊道：“
3: 哎呦，赵村长，你怎么也来了？”
0: 大姐就笑着说：“
2: 哈哈哈，你还认得我呀？少废话吧，快给我们补充淡水和干粮，看在当年我们村给你们支过钱的份上，多给点儿啊。”
0: 赵班长马上就说：“
3: 那没问题。”
0: 一边说，一边亲自忙活起来，灌满淡水的水壶送过来了，满满两筐大饼抬过来了，然后就跟赵班长说再见，抬眼看千秋说：“
2: 哎，愣着干啥？抱我回去啊。”
0: 千秋就又在船上众人的哄笑声中一路抱着赵大姐走回船上，另外两个民工仍然是一左一右地保护着他和大姐。满满十几水壶的淡水，尤其是那满满两筐干粮，让全船的人都高兴坏了，人人笑逐颜开，口哨声不绝，几天来的疲劳一下子都不见了似的。一回来，大姐就让大家吃大饼。
2: 哎呀，愣着干啥呀？今天啊，放开吃，吃不饱就不走。吃完了，我还找赵班长要去。他们老十团欠我的人情呢。还有淡水，随便喝啊，喝完了再灌。
0: 大家很激动地响应。不想，这些大饼又干又硬，在海上受了好几天罪以后，连牙都不中用了，根本啃不动啊。大姐就又心疼又生气，大声说：“
2: 嗨，你们刚才拿我开心我不计较，但是你们不吃东西那可不行。同志们，一定要吃，吃下去才有劲儿，有了劲儿我们才能回到海上去，转到辽东上岸。”

0: 实际上，这时候大姐自己也不行了。在海上颠簸了几天，又经过了方才在千秋怀里的一路蹒跚，大姐脸色灰白，没有了一点血色，说着还吐了。和大姐一样，在最后一天的航程中吐得一塌糊涂的温营长看到了，
1: 哎呀，你们这帮小子怎么还不体谅赵秀英同志的心情啊？人家是个女同志，都能做到困难时刻不气馁，始终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还给你们弄来了干粮，你们怎么回事啊？
0: 说着说着，温营长的大男子主义又现了原形。
1: 你们男子汉大丈夫啊，连个娘们都不如吗？想想当年长征路上草根都没得吃的，哎，这可是大饼啊，谁吃不下去谁就是不革命。
0: 话还没有说完呢，温营长就又回过头去了。原来从海滩上趟水过来了赵班长和他的一个兵，两个人四只手高高举着一筐什么东西放到了船舷上，大家这才发现是十几个很多人见都没有见到的俄式大列巴。赵班长说，
1: 这可不是给你们的啊，是给赵村长的，我们全团都欠他的人情。
0: 秀英大姐正吐着呢，听了赵班长的话立马不吐了，也过来看那些大列巴，高兴地说，
2: 哎呀，这是俄式大列巴，东北才有的，哎呀，大家快吃啊，哎呀，这个吃得动吃得动，吃了咱们好开船。
0: 众人就去抢那些大列巴。赵班长汤水走了一段路又回来了，说道，
1: 你们给赵村长留一个啊。
0: 大姐冲他摇了摇手说，
2: 走吧走吧，没有你的事儿，是我让他们吃的，他们吃就是我吃，我领你的人情就是了。
0: 那个赵班长还是不走，眼巴巴地看着大姐，突然说，
1: 赵村长，你不是部队的人，你要是在这里下船上岸，我们不会阻拦你的。
0: 众人大吃一惊，一张张正在啃大列巴的嘴都停了下来，齐看赵大姐的反应。千秋也看大姐的反应，大姐像是想了一下，笑了笑，对赵班长说了一句话，让千秋记了一辈子。大姐说，
2: 小赵，你回去吧，看见我身上的军装没有，我现在是二分区独立团的人了。
0: 赵班长和他的兵走回去了，船上所有的人都分吃了大列巴，喝了水，没有一个人再提到大姐刚才拒绝下船的事，仿佛有意避开这个问题似的，又好像那不是一件很要紧的事，齐声喊着号子，将船重新推离浅滩，滑向大海。海上突然刮起了一股东北风，帆大张起来，船一路乘风破浪，走老铁山水道东出渤海口，绕到了辽东半岛东侧的庄河，和海上更多的运兵船相遇，还得到了新的命令，立即在庄河靠岸。山东军区先遣队司令萧华将军正在岸上迎接大家。

0: 一条船。三营营部到底觉得自己是胶东的二主力，暂时没有编走，也不担心最后不会被编进主力。他们不过是临时因为一个任务留了下来，任务完成以后还是要归建的。而且不管在胶东你是头等主力还是二主力，到了东北都打散了。他们这种二主力和原来的头等主力混编，觉得自己和后者的个头也一样高了。至于同船的半个蓬莱县大队，在屡次要求被编入主力受到拒绝以后，温营长慢慢发现刘德全的态度也有所变化，觉得既然不能赌气回胶东，留下来和三营营部在一起也不错，二主力也是主力，万一临时任务完成以后编成了主力团，他们也就跟着被编进去了。抗战时期有个理论叫曲线救国，他现在这么做可以被称为曲线入编，在没有更好的前景的情况下，这也是一条路。于是在和温营长千秋他们一起滞留在庄河，也不再闹情绪了。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
5: 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6: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

0: 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6: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7: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8: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6: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9: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6: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0: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11: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9: 就见到自己幼儿园的
6: 巴斯克维尔，
7: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开一本书。
2: 官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12: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13: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西蜀的小校奉命探路，按着丞相的意思呢，想在这儿啊找这么一个当地的老乡，那么作为向导给大军领领路，不能光是这样瞎撞啊。特别是王平将军领着小校做先锋，误饮了毒泉水，使得呀军中的将校都很紧张，所以非把这个路探明白不可，一定要找到一个人。这几个小校大找了好些日子，哪儿找人家？几个人这么一琢磨呀，嗨，丞相啊，大概有点着急上火，也有点急糊涂了。您不想想，这什么地儿啊，连个鸟都没有，它哪能有人呢？人能在这儿生存吗？那除非他是神仙，他吃什么呀？他也得喝水吃饭。我瞧这地方也不打粮食啊，更甭说那水了，一喝就死，真是瞎闹啊。找着找着，哟，这几个小校突然间发现在那山脚下边这儿有两间小石屋子，由那个石屋后边啊升起一缕炊烟来。嘿嘿，这儿有人动烟火，那肯定有人家。几个小校高高兴兴，可以说连滚带爬的就过来，跑到这小石屋子的近前，这么一瞧啊，呵，这房子盖的可新新黑，怎么盖的？简直说是弄石头堆起来的，也可以说是石板搭成了的。哪有院子呀？周围就弄那石头啊，砌了那么个院子。还别说，小院收拾的还倍儿干净。几个人到这儿，就往这院里喊：“里边有人吗？”哎呦，我们是迷路的，我们想打听打听路啊，哪位在家呀？连问几声里边没回音，进去看看没敢。为什么？因为这是西蜀的军校，汉丞相诸葛亮的军法非常严格，随随便便私入民宅，瞧什么顺眼，再来个顺手牵羊，脑袋不要了，谁敢进去？几个人一琢磨，干脆咱在门口这蹲着得了。几个人蹲在门这儿等了这么一会儿啊，他们太疲劳了，爬山越岭，他们不习惯这地方这道。前文书已经说过了，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道，你走都困难。歌声，快起来，来人了！几个小校呼啦一下起来，柳香回头这么一看，有打这山区小路上，有人高唱山歌，担着一担干柴。来了一老头，哦，是砍柴的位老樵夫。这老樵夫已经发现这几个军校了，他站在那会儿一愣，不知道这些是些什么人，从哪儿来的，从没见过这样打扮的人。这几个军校互相使了个眼色，他们规规矩矩往门口这一站，等老樵夫走到跟前了，他们才过来十个礼，把来意这么一说。老樵夫乐了，啊，原来你们是汉丞相诸葛亮的军校啊，哎呀，那太好了，来来来，快到屋中一坐，我这地方可太简陋了。哎呦，这几个军校一听这老头说话特别那么亲性，怎么听您说话这口音好像不是此地的人士。
4: 嘿，我本不是此地的人士，我呀来的这会儿已经是三四十年了。
3: 哦，家乡人。细一打听，老头是成都人。呵，这几个军校特客气，把这老头就给围起来了。老头一想，我跟你们说也说不明白，那不要紧的，我们呢给您回禀一声，回禀我家王平将军，让他来请您。老樵夫听着这会儿乐

等着吧，这几个军校什么乏呀、困呐、渴呀、饿呀，全忘了，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高高兴兴跑回去报告了王平。王平这么一听，也是格外兴奋，跟诸葛丞相一说，诸葛亮赶忙吩咐王平，把这位老樵夫请到大营来，要厚礼相待呀。呵，诸葛亮是真客气呀。一直接到大帐的门口这儿，老樵夫有点受不了了。怎么的？这受宠若惊。哎呀，您是汉丞相，我是砍柴火的呀，您怎么对我这么客气？让到大帐之中，是先茶后酒款待完了，丞相这才向这位樵夫问路啊，说你快告诉告诉我吧，我这些人马怎么能够从这个地段过去？我要到屠龙洞去找这南王孟获。这老樵夫这么一听啊，嗨，丞相，您得亏把我找着了，您跟我打听打听，要不然的话，您这些人马呀，不单说过不去，而且呀，恐怕全军这个性命都难保。因为在我们这一代来说呀，那毒泉水啊，它倒是个次要的。大伙儿一听啊，吓得把眼睛都瞪起来了，有的直吐舌头，怎么，我的天，那水那么厉害，感情还是次要的呢，那什么是主要的呀？谁也不敢插嘴问呢。诸葛丞相也是迫不及待，要想听听老樵夫所讲的这下文呢。那么说来，还有比这毒泉水更厉害的东西？是狼虫虎豹？是长虫毒蝎？不，老樵夫摆摆手，丞相，要说蝎子、蜈蚣、长虫这东西有的是，那倒不要紧，因为它在洞中，在石头下面，您可以绕过去。可是您躲不了的呢，就是那山岚瘴气呀。呀，诸葛丞相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丞相已经想到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会有这瘴气，但是呢，他现在没发现，因为什么？没碰上。丞相跟您说吧，我们这地方这瘴气呀，它延续的时间非常长，它起得早收得晚。为什么这么说呢？说黄昏以后，只要是天黑了以后，这瘴气渐起，这就起来了。什么时候才收啊？得到四十五时以后。老樵夫说的这四十五时，按现在这钟点来算，就是上午十一点来钟到下午一点来钟吧。可他散了那么一会儿啊，也仅仅有两个时辰吧，也就是说未时、申时，就是说现在呢下午三点多钟、五点来钟，到了酉时又不能走了，这瘴气又起来了。瘴气一起呀，丞相，您这些人马甭说上屠龙洞，回成都也回不去了，那就都完了。哎呀呀，诸葛丞相听着这会儿把眉头这么一皱，俺老樵夫所说，难道我的人马就过不去了吗？就到不了这屠龙洞了吗？任何破解之法也没有吗？哎，丞相您别着急，有破解的办法。丞相请想啊，如果没有破解之法，老儿我在这一带怎么活这么多年？诸葛丞相一听，对，我正要问你这句呢，怎么你就不怕瘴气？你喝水怎么办呢？哎，不瞒丞相您说，由我住的那个地方再往前走20多里路，有个地方叫万安溪呀，在万安溪边有一座草庐，那儿住着一位隐士，他的名字就叫万安隐士啊。这位万安隐士在他住的那草庐后边有一眼泉，叫安乐泉，泉水非常之甜，喝了这个水使人精神倍增，不单增精神解渴，同时还治病。如果说您要是有的军校误饮毒泉水，只要一喝他那安乐泉的泉水，立刻就能给破解喽。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还能破瘴气。瘴气可不是这个安乐

乐泉的泉水了。什么呢？这位万安隐士啊，在房前种了那么几亩地，在那地上栽了很多草，这草的名字叫谢叶云香啊。只要是把那谢叶云香啊，那叶撕下这么一片的，往嘴里头这么一含，丞相啊，就不怕山岚瘴气了，那瘴气就咕嘟咕嘟的来，也没事儿了。几句话说的帐中文武都乐了，大家赶快催丞相，您派人去吧，去见见这位万安隐士啊，先想办法弄点那个安乐泉水来解解毒，大家也解解渴呀。随后花了钱儿，把这位万安隐士门前的那几亩地儿买下来，咱不要他的地，要他那谢叶云香，防备这咕嘟咕嘟的瘴气。丞相明白了，冲大家摆了摆手的意思，就别着急了，谢过老樵夫。吩咐人把银两拿来。老樵夫一瞧，您这干嘛呀？您给我钱呢？哎呀，丞相，我不要钱。怎么的？您给我钱，我也没地儿花去。您瞧我这地方没有，三五百里路之内连个人都看不见，我背这银子没用啊。您知道了，您把钱收起来吧。我呀，觉得非常幸运。怎么的？如果您不向我问路，我哪能见得着汉丞相您呢？我是光听您的大名了，您呐，大名鼎鼎，耿耿忠心呐。这几句话说的众文武都愣了，怎么呢？奇怪，老樵夫待的这地儿荒无人烟，我家丞相的大名他怎么知道的呀？可谁也不好意思插嘴，谁也不好意思问。老樵夫冲着丞相施了一个礼，我就跟您告辞了。行了，

我一瞧，行了行了，回头我们给您带点走得了。哎，您别走啊，丞相把老樵夫留住了，怎么您还得给指指路呢？这万安西往哪儿走？那行啊，我心甘情愿为您带路。丞相高兴了，立刻吩咐王平挑选200名精兵，自己要亲自到万安西拜访这位万安隐士。哎呦，众文武一听，什么丞相亲自去？您别去了，怎么那道没法走，有的地方没到，您根本坐不了四轮车。诸葛丞相一听，坐不了车我就骑马嘛，马也不行，马也不行，我就跟军校一样身先士卒，怎么办呢？我也一步一步的走，是一把一把的往上攀。哼，大家非常感动啊。感动什么呢？我家丞相为服汉室，真是不负托孤之重，这次来平定南中，历尽万苦千辛呐、啊。众将校还有什么话好说呀？还有什么苦啊、累呀、饿呀、渴呀？丞相都这样了，我们算什么呀？咱们呢，就跟着丞相一起走吧。诸葛丞相收拾了收拾，老樵夫领着路，就离开了大营。哎呦，走一段路，丞相一瞧，这地方可是真不好走啊！这道怎么这样？好不容易才到老樵夫那两间小石屋子那儿，樵夫请丞相在他石室之中休息片刻，他给做了点吃的。哎，老樵夫这儿啊，还真有点水，这水就是万安溪的水。老樵夫告诉丞相，我要没这水啊，一天我在这儿也活不下去呀、啊。这就是万安隐士赐给我的水，多少天我去背一次，有时候啊隐士还打发小童给我送点来。哦，诸葛丞相一看，此位樵夫与万安隐士相处的不错呀、啊、歇了会儿，算歇过乏来了，继续走吧。又走了这么20多里路，这20多里路的山道说来容易呀、啊，常言说望过40-50里一样。走着走着，老樵夫用手这么一指，丞相您看。

0: 小童子。这小童儿一愣啊，怎么呢？我们这儿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人。哎呦，这人怎么都穿这样的衣服，这样的打扮呢？哈哈，他觉得很亲热，特别是为首的叩门这位。哎呀，小童儿过去给施了个礼，先生，您何事叩门呢？
1: 哦，请问，晚安隐士可住在此处？
0: 不错，这儿正是万安隐士的家。
1: 哦，
0: 请你到里面回禀一声。诸葛丞相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有人我迎接来迟。哎呦，诸葛丞是万安隐士。哎呀呀，失敬失敬啊，隐士何以得知两亲自前来叩门拜见？那你怎么会知道我来了呢？
1: 万安隐士哈哈大笑啊，久闻丞相大安得不知，此处不是讲话所在，请丞相随我来。
0: 说着，万安隐士带路，把诸葛亮给让进了屋中，沏上松子香茶。
1: 呵，诸葛丞相这么一看，自己就像到了另外一个环境，另外一个世界一样，这儿的一切一切全与别的地方不同，是那样的质朴，那样的简单。您喝茶就这个茶罢落盏之后就叙谈起来了，诸葛亮得说明来意啊，说亮受先帝托孤之重，今承四军圣旨，领大军到此了，为平定南中啊。不过不幸的是呢，我的人马误饮了雅泉之水，都病倒了。说现在有一位老樵夫指点，让我来求万安隐士，说您这庄后有一座安乐泉，饮这个泉水可以解毒啊。现在我有好多军校误饮雅泉水，已经都病倒了，命在旦夕呀、啊！望隐士能赐些泉水解疾。
0: 哦，万安隐士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啊，丞相您只管万安，我这安乐泉水是取之不竭，有的是，同时在我这草庐前还有一道小溪。

哎呦，这些军校又在这万安溪里头洗了个澡，一个个是精神振奋呢，可不像来的时候那样了。刚离开希尔河，哎呀，我说这位老隐他奔屠龙洞去捉孟获，那么我这个安对您这全军的这帮助可就不大了。怎么您不能背着我这全员走啊？诸葛丞相这么一听，此言有理呀、啊，我这。

砖石堡垒，除此之外是别无一物啊。但今天这一看呢，这片沙地上那被全副武装的突厥骑兵们站的是满满的。李元芳一眼就看到尽头那一座最小的砖石堡垒下面蜷缩着一个幼小的身影。李元芳一皱眉，他知道那是安儿，赶紧的大踏步的朝安儿走过去了。在走的过程当中，大英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眼睛的余光没闲着，迅速的把沙地内的情形扫了一个清清楚楚。当初武训和李元芳设计蒙蔽老潘夺取伊伯泰之时，两个人曾经商议过。商议什么呢？咱前文书说了，在这个木墙之外，对正营房外边，不是有两个伊伯泰地下监狱的出入口吗？李元芳、武训认为，这两个出入口不利于管理，所以呢，武训在杀死老潘、控制伊伯泰之后，就把位于木墙之外对正营房两侧一左一右的入口都给堵死了。过去那个老潘曾经一口咬定这地下监狱在木墙里面没有出入口，但是李元芳让韩斌悄悄地探查过，证明了五座堡垒当中的四座稍大一些的堡垒都设有可以开启的铁门，而这堡垒的铁门也一并堵死了，最后就留下靠近木墙大门口的一座堡垒的门，作为整个伊伯泰中进出地下监狱的唯一出口。这一点您一定记住，后文书有用。李元芳在赶来伊伯泰的时候，他还不清楚这个赤夺他们有什么真正的阴谋，但是根据武训临死之前的嘱托，再加上刚才王谦情急之下的一番言语，和现在这密密麻麻遍布木墙之内的突击师士兵，李元芳心里头现在跟明镜一般呀，一切好像都被一条暗暗的线索给串联起来了。他想起在刺史府关押犯人的小院里，神志混乱的裴素云在自己怀里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安儿，伊伯泰，暗河神符。”就是那武冲圭看这个李元芳跟裴素云在那窃窃私语，不知道说什么玩意儿。其实裴素云当时就在说这些。那把这些跟着王谦、跟着武训、跟着突击师士兵联系起来，李元芳心里头明白了，明白他们要抓安儿是为了找到暗河入口，要找到暗河入口是为了偷袭汀州。李元芳这个时候就已经来到小安儿近前了，一看这个小安儿啊，都已经哭得迷迷糊糊了，坐在那里都好像要睡着了似的。李元芳伸手把安儿抱起来，这么一抱，小安儿啊有所知觉，他还以为被娘抱起来了呢，他费力地睁开眼睛喊了一声：“娘。”这刚喊完眼睛也睁开了，但是立刻又失望地把嘴扁了起来，怎么不是娘啊，这是谁呀？安儿一看不是娘，就开始在李元芳怀里在那里挣扎扭动，他才不愿意被这个陌生男人抱着呢。哎呀，李元芳的额头上就渗出汗珠了，心说话，如果这个孩子不肯听话的话，那别说救人无从谈起，他们二人的性命恐怕都保不住啊。这李元芳急心神，轻声地唤着安儿的名字：“儿，儿，别闹，儿，是我，你见过我，儿。”

0: 为什么呢？别让这赤朵等人发现什么异样啊。哎，你说怪不？当李元芳把这小安儿紧紧踢着的时候，这个烦躁不安的孩子平静下来了，脏兮兮的小脸一个劲的往李元芳的胸前钻，这嘴里还喊呐：“
1: 娘，娘。”
0: 李元芳开始先是很诧异，怎么有这么大变化呢？啊！随即李元芳是恍然大悟啊，原来呀，这安儿发现了他娘了。怎么发现他娘了呢？您别忘了，李元芳怀里揣着一张纸，就是画着神符和写了一首诗那纸。这张纸是裴素云给李元芳的，当然了，最早是李元芳的，裴素云又在李元芳这纸上原来的两道符的旁边画了两个神符，添了两个，然后又添加一首诗。由于这张纸在裴素云身上待长了，这纸上就染上了裴素云身上的那种香味儿。这种香味儿是一种特殊的香料，这种香料的香味儿一旦染上就比较恒久，很长时间都能散发出香味儿。李元芳一直贴身搁着，由于现在李元芳已经被汗水把这衣襟湿透了，襟一湿透，那里面这张纸的幽香溢出来。这种香味啊，是安儿最熟悉的母亲身上的香味啊，所以安儿一闻，当时这孩子安静下来了。哎呀，李元芳俯首深吸一口气，这头脑顿时也起。

多么聪明的孩子呀，竟然一下子就能分辨出母亲的气息。这安儿不哭了，也不闹了，乖乖地依偎在李渊芳的怀里。这赤铎一看这种情形，偏脸狠狠瞪了王谦一眼，那意思，废物，在这哄半天了，一个孩子都哄不好。你看人家刚一抱起来两三下子就哄不哭了。哼，哎，这王谦一缩脖心说话，怪不得裴素云跟着哭呢，看来这俩人呐还真有点相合呀。你看这孩子还见到他怎么就不

0: 你知道我想要这孩子做什么吗？愿闻其详啊。据说这白痴的小孩子认得衣钵泰里的地道，从这个地道就可以通往沙陀奇里的地下暗河，你知道吗？李元芳微微动了动嘴角，既然你都清楚了，还问我干什么？很好，那我们现在就下去吧。李元芳没搭理他，站着不动。赤朵当时目露凶光，怎么着？李元芳呢非常平静，可汗，我帮你可以，但是有条件，你必须先答应了我才会做。好，我刚才听到你说了，你是想事成之后带着这孩子离开，不错。这个条件我倒是可以答应你，但是那不过是一句话，我答应了你，你就真的相信？李元芳面镜似水，望定赤夺，我没有选择，可汗你也一样。在我看来，突骑诗人是言而有信的真汉子，我要的就是可汗的一句话。赤夺可汗，好，李元芳，我很欣赏你。没错，你们汉人常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可惜我看来看去竟没有看到一个君子。好吧，李元芳，今天我赤夺就做一次君子，给你这一句话，事成之后我一定会放你和这孩子离开，如为此月人神共愤。好，李元芳点点头，走吧，说一句走吧，抱起安儿就朝着唯一敞开铁门的堡垒走去。赤夺可汗一看大喜过望啊，一摆手，马上集合全部队伍，随我下，在原地像陀螺似的转了五圈。打的王谦眼前是金灯晃银灯，俩眼直发懵，脑袋直嗡嗡。废物，反同，废话，
1: 是，
0: 让你下就下，少他妈废话。
1: 哎，这王谦心说打人骂人还带韵的，下吧。就这么着，赤夺就跟着李元芳稀里呼噜也下了沙域了。
0: 李元芳在前面抱着安儿，进入堡垒之后有一个硕大的洞口就袒露在堡垒正中央了，宽阔的台阶是深不见底，台阶两旁的泥壁上隔一段就点着一盏油灯。李元芳记得上一回从木墙外的入口进入地下的时候，这个巷道非常狭窄，那如此看来，这里才应该是正式的入口，比较宽。那墙外的入口呢，明显的是后来给补挖的。李元芳脑海当中暗合计这些，慢慢的就拾级而下，越往下走，这周围越暗，但是呢，有这油灯在旁边照着亮。这一盏油灯刚好能照亮前后几步。这安儿现在呀，一点不害怕，两只胳膊紧紧地搂着李元芳的脖子，转动着小眼睛四下乱看。李元芳张开手掌护着小安儿小小的脊背，一边尽可能地仔细观察周围，他并没有发现任何特殊的标记。就这么着往前走了百十来步，这台阶就到尽头了。转过弯来，面前是一片李元芳曾经见过的地下监狱。那和上一次不同啊，现在监房里头是空

空空如也。空荡的这尖房顶上，这灰泥是大块的脱落，木梁和砖块都裸露出来了。那不用想也知道啊，所有的犯人连同编外队上下都已经啊被人杀了。刚才李元芳在一博泰外边站在高台之上，就发现在营盘的后面有一座冒着黑烟的尸堆。看来呀，这些人全都在那里冒烟呢。李元芳心说话，这赤夺这心够狠的呀。他咬了咬牙，

经走过这地下监狱的哪些地方？是否探查过了所有的区域了？赤朵想了一下，向身后一挥手，有两名士兵赶紧跑过来，就在赤朵李元芳面前扯开了一张绘在羊皮上的地形图。赤朵可汗用手指点指地图，看到没？这上面画的所有通道我们都走了个遍，可绕来绕去都在伊伯泰底下，没有发现可以通往暗河的出口。李元芳一看这张地图，上面血迹斑斑，李元芳眼睛眯起来了，牙关咬起来了。

地图，待在这伊伯泰这么多天，他都没能够求得出里面的秘密。你赤多刚掌握几天呢？你就能找得到？那不痴心妄想吗？哼，恐怕这个世界上能看懂这个地图的，可能只有自己怀里的这个傻孩子小安儿了。于是李元芳抱着安儿就向地图俯下身子了。李元芳轻声问安儿，你好好的看看，能看得懂这张图吗？小安儿就瞥了一眼图纸，就不耐烦等把脸扭过去了，把脑袋埋回李元芳的胸前，在那哼哼去了。好、哦，李元芳这个时候自嘲的摇了一下头啊，我还真是啊。嗨，李元芳腾出一只手，就从怀里把那张香气馥郁的纸给掏出来了，轻轻的就在面前展开，然后就在安儿面前晃了晃，就见小安儿冲着这张纸眨了眨眼睛，甜甜的笑起来了。他这一笑不知道怎么地，李元芳的眼前突然是一片模糊，透过层层迷雾，这张纸上的四个神符仿佛在熠熠生辉。李元芳先指了指纸上的火符，就那个一个五角星，里面有个内接圆，圆里面有三道袅袅上升的曲线，那个是火符。然后又指了指地符，一个五角星里面有个内接圆，圆里边有三根横线，三根竖线交叉，哎，形成那么一个田字，但是十二个头都出来了。这是地符。李元芳指了指火符，又指了指地符，然后把嘴唇贴在安儿的耳边轻声地说，安儿，把他们找出来。再看这小安儿张大着嘴愣那儿了，完全是个傻呆的模样。但是这种情景只过了片刻，唰，就见这孩子呆滞的双眸当中泛起了从未有过的光彩，嘴里头还发出了这种声，拼命的朝前面探出身子，那个意思明显的想指示方向啊。哎呀，李元芳心中大喜呀，赶紧迈步。李元芳现在就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过如此紧张过，也从来没有如此兴奋过，真的如此的。就这么着，安儿带领着李元芳就在曲曲折折交汇错杂的巷道之中穿行，不论碰到怎样古怪纷乱的岔口，他都只是略微的停顿一下，然后就选择好方向继续向前。赤多一看，呵，有门啊，赶紧的带着众人是紧随其后，吩咐每过一个岔口就在地图上做下一个记号。可是啊，做不及，这安儿带着路是越来越快，而且走法也是奇巧诡异，有些地方绕来绕去走了好几遍，有些地方又是一次经过再不回头。这赤铎很快的就没办法跟上这个傻孩子的速度了，这地图上画的乱七八糟，赤铎自己都搞不明白了。哎，去去去去去！气得赤铎把地图一扔，下令每隔五步站下一名士兵，用这个方式为后来者指示方向。就这么着，也不知道走过多，李元芳觉得一定是把整个地下监狱都走了个遍了，但是怀中的安儿仍在充满自信的带着大家伙绕来绕去。慢慢的，李元芳发现一种异样，就这个小孩子隔一阵儿就会猛揪自己的胳膊，嘴里头还发出含糊不清的低叫声。李元芳料定这一定是

0: 而想告诉自己什么东西。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4: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6: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5: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

0: 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孔令培忽然压低了声音，隔壁的五次友和李云娘一个字也听不见了。半晌方听到那个张姥姥笑道：
2: 呵，你倒鼻子灵啊，怎么就知道他们逃到咱们这儿了？
3: 孔令培说：有一个受了伤了，血呀，一直滴。

0: 来人！张姥姥也跟了出来，立在台阶上大声吩咐，叫后头伙计们都出来。其实不用吆喝，张家仆人早已拥了出来，知道这边有事儿，都带着孔府标牌一盏的新的水火大棍排成两行，比起聂台法司衙门的威风也不差什么。张姥姥哼了一声，对孔令培说道：
1: 哼，瞧见了，这棍子自衍圣宫送过来还没使过，怎么你小子想试试啊？
2: 上！孔令培咬牙，他见张姥姥如此执拗，更加断定五次有，再次无疑了。
1: 张大，请出祖姥姥的龙杖来，把云板敲起。
0: 张姥姥冷笑一声：
1: 哼，张家有了劫贼，叫孔府的人一起来救。
3: 这
2: 那位替五次有开门的老年长随答应了一声，拔脚便向后走。
0: 孔令培顿时慌了手脚。孔家家法极是厉害，他在孔家辈分很低，因素来行为不端，族中很有几个恨得牙痒痒的。云板一响，孔府上下齐来救援，见搜的又是这惹不起的张姥姥家，当场将他打死或沉潭活埋，那都是可能的。孔令培此时见到了这一步，忙摇手陪笑道：
2: 嗨，哎呀，小侄这也是吃屎昏了头了，您老不必与小侄一般见识，小侄离开就是了。
0: 说完

0: 这个神秘的张姥姥才带着一个郎中来给两个人瞧病，又命人去抓药，另给芸娘安排住房，待汤饭用过，一切妥帖，这才到西厢屋坐着笑道：“啊，原说去去就来的，谁想闹了那么一出，白天忙只好晚上来了。我是个做庄稼的，没有那些陪客的礼数，你们不要怪我了啊。”
1: 芸娘和五次友歇息了一天，老鸡熬汤养得精神好了许多，五次友便走了过来，向张姥姥深深一揖，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芸娘说：“
0: 大娘待我们这样厚恩，将来总有一天报答您老的。”“哎呦，你们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一个大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孔家这个令培呀，起小看呢还不坏，没想到啊越长越不是东西。半年前头回见了郑春友，回来呢便又是中三郎，又是吴三桂，又是要出真命天子，哎呦中了邪似的。没瞧瞧自前年以来停了圈地，老百姓才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呀，没来由只盼着天下大乱。什么疑人不疑人的话我不懂，老百姓家谁管那皇子，康熙尊孔尊孟，敬天敬祖，行事

0: 张老一百年前，那正是后唐五代之时。五四友也没有料到，张孔两家竟有这么深的渊源。张姥姥呷了一口茶，继续说道：哎呀，那个时候啊，正是后梁年间，因天下大乱，孔府的家道呢也就中落了。当时的第42代老公爷孔光嗣已是三代单传，老公爷望50的人才得了个灵儿，起名叫孔仁玉，3000亩地一棵谷，就这么一根独苗苗，怕在府里养不活，便叫奶妈子抱回家去养，就是我们张家头一辈姥姥，离现在已经传了21世了。
1: 五四友听至此不禁点头，原来这姥姥也是张家世袭的。
0: 当时啊，有个洒扫户叫刘默，因为进府当差，改了名儿叫孔默。老公爷瞧着他勤谨靠实，就把府库、名器、财帛和缺里60宗户本支孔家的谱牒都交给他来掌管。开初啊，人们也没当回事儿。云娘问道：哦，那他是个洒扫户吗？不是听说孔家男不能为奴，女不能为婢吗？哎呦，那都是明朝以后才定的，男不为奴，女不为婢。前头进孔府当差，那都得改为孔姓。谁知啊，这孔默见世道乱了，就在府中作号，盗了府库的银子，又私改了祖宗的谱牒，日子久了，竟没人不说他原本就姓孔，是圣人的血脉。乾化3年8月15日，老公爷在花园里设了酒宴，请何府伙计吃酒。哎，孔默呢，在一旁掌宴，喝到2更天，扶着醉醺醺的老公爷回房，趁没人，竟下毒手勒死了老人家。说到这里，云娘忍不住问：哎呀，这奴才如此大胆，官府难道就瞧着不管吗？好姑娘，哎，那个时候正逢天下大乱呐，哎，50来年换了5个朝廷，哪个官府有心管这些子事儿啊？那孩子呢？过8月15日，难道不接回府去吗？啊，孩子命大，那一日正好发烧，公爷倒是派人来接过一回，因为风大，姥姥不让回去。那孔默杀了老公爷，出来召集孔府的人说，老公爷已经归天，临死有话，叫他孔默接印，还说孔仁玉是老公爷的侍妾与外人的私生子儿，接不得孔氏香火，派人抓来杀掉。满府的人早被他用钱给买通了，一群打手嗷嗷叫着，又是打灯笼燃火把，又是举刀枪棍棒，直往张家奔来。姥姥一家人呢，欢欢喜喜拜完了月老，那已是后半夜了，正要睡觉，听见门外呀，像发大水似的嚎叫声，不知出了什么事儿啊！一开门，原是孔默带着几十号人蜂拥进来，一下子就把姥姥吓愣了。那孔默在灯影里 手里提着一把锃亮的刀，力逼姥姥交出控人玉来，若不答应便满门杀绝。姥姥啊，抖抖嗦嗦地进了里间，见自己最小的娇子儿狗正和人玉在炕上蒸月饼呢，叽叽嘎嘎地满炕爬，上去一把抱起了人玉，亲了亲，那眼泪呀，就像断线珠子一样落了下来。刚想往外抱，实在割舍不得，又抱起了狗儿。狗儿两只温乎乎的小手拿着月饼，直往姥姥的怀里扎，口里叫着：“娘吃吃吃。”娘生孩养，哪个都是心头肉啊。
1: 说到这儿啊，张姥姥七声长叹，不似又早已明白，望着悠悠的灯光不言语。云娘的泪水呢，已是顺颊而下了。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3: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4: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5: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6: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7: 称为双塔组合。
8: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6: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9: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6: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5: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3: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

0: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5: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6: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7: 见过面。自己又
1: 能用
6: 马斯克维
2: 尔，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8: 想让你的

0: 键参与，每日、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北京时间15:30。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2: 4, 2, 3, 4，
3: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一二三，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4

0: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9: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0: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1: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9: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0: 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1: 见过。忽然看到自己又聋又哑。
0: 马斯克维尔，你真
4: 棒呀！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5: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6: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7: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8: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9: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Oh,
10: yeah.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

0: 北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0: 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说新潮吧，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对于速度上来讲非常激情的一个运动，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啊。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啊，或者看看 F1。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
1: 啊、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0: 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赵先说说啊，我小时候是三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
1: 时代超人是吧，
0: 对，都没听过那。
1: 对，
0: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1: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0: 非常豪横。
1: 是
0: 啊、你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1: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啊，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0: 拉
1: 达呀，波罗乃兹，
0: 我就想说拉达是吧？
1: 对对对，波罗乃兹，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这个汽车领域的面比较窄。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咱们今儿不聊这个赛车运动嘛，但是我就是刚一开口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听没听说过啊？
0: 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
1: 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0: 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就是改那些参加比赛。
1: 当然那会儿就是小巫见大巫嘛，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四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我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个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
0: 没错，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就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我现在咱们如果收音机前移动端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可能听我们俩说这车型，估计都为 B5
1: 啊 ，B5
0: 还有
1: 帕萨特 B5
0: 的 B5 啊，然后基本大家那会儿，比如说谁家哎稍微经济条件好点，就是捷达
1: 是
0: 啊，桑塔纳
1: 是，
0: 普桑
1: 板
0: 是吧？还有对，我记得2000有一特别牛的一设置啊，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开车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它的窗户升降啊，在挡把的周围。
1: 哎，对，前面对，有点跟
0: 就是那会儿你觉得特潮，你觉得没觉得？你知道？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现在咱们这设计好像都在集成在司机的这个驾驶位的左边了啊。
1: 没错。
0: 但是那会儿呢，这绝对是比普通桑塔纳、板桑要厉害一点。
1: 是。
0: 啊，
1: 是，当然现在呢，咱这个时间轴啊，不能徘徊在80后和90初这个时间段，
0: 对对对对，
1: 这到时候大家听了就没意思了。
0: 嗯，
1: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在2000。

0: 2005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区的山姆门口那点地儿，
1: 那会儿
0: 有一个 A 一的
1: 建好了吗？
0: 建好了，建好了，就是有一个 A 一的方程式比赛。
1: 哇、
0: 当时呢，其实那个并没，那是封闭式的比赛，并没有门票什么的。这是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高三吧，然后我呢就是从那个就从那会儿都是栅栏都围得特别好，然后地上的井盖，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都焊上。把井盖啊，就是为了车太快了，它这个地面的这种
1: 颠簸，
0: 能把那个井盖给吸起来。
1: 哇！
0: 我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 一其实也非常的快了，这个车长得呢跟那个 F 一差不多，但是那个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你比如咱俩这么近的距离，不到一米的这个并肩坐着，咱俩说话，那车从身边过，你都听不见我说话，那个声音都大到那个程度。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F 一。哎，这个舒马赫时期啊，
1: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央视老转这个赛车比赛，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没觉得多快，
0: 对真的真的，
1: 是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0: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0:10，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1: 而且还是卡车组，
0: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啊、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挑战你身体的极限，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夸张
1: 了，那更飞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0: 啊，
1: 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速滑
0: 、
1: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哎呀，这徐老师这是快，但是感觉还好吧。然后我跟您大概讲一下啊，就是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首先啊，屏幕旁边一个选手速降，100多个人跟着忙活，这您看不见。第二呢，就是他们速降那速度呢，能达到多少呢？您想，咱也开车啊，基本那个指针，咱们高速限速有些100，有些120，他们那速降甚至160、180。
0: 那肯定。
1: 而且您直接拿着那个在冰上滑，所以您再想一下，现在像刚才我们今朝说的这个啊，卡车组不下200，
0: 对，真的。
1: 那您想，这 F 一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0: 对。F 一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 一绝绝对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信任感
1: 啊。
0: 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 一上海赛、上海站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只是基础，更多的是你能把这个车的极限开出来。
1: 开出来，
0: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 一啊，我上上海去看，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是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来，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很快就这个车就会发动机过热就开不了了，所以你必须得保持在150、180的这种高速驾驶，让这个车冷却下来。
1: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它还得你还得保持车
0: 一
1: 状态。
0: 对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 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的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的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的不但不见得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的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过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完全是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不可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1: 或者高铁，对，
0: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1: 速一下，
0: 就嗖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棒棒棒棒降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嘛，可以说是、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哎，3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个车才能牢牢的啃在这个地上走，
1: 很稳定、
0: 哎、很稳定、对，
1: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咱们现在开家用车，大家可能有时候买车的时候老听见有这么一句啊，说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
0: 哎
1: 啊，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的这个从 F1 下放到家用车，
0: 是很多汽车的这种设计线条 啊包括一些它的风动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赛车起蒙的、然后才用到咱们
1: 应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1: 保留的
0: 发的更多，对对对、更纯粹吧，
1: 对，那你看啊，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不光说赛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0: 是的，真的是的，
1: 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
0: 对，
1: 包括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的、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0: 是，
1: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
0: 对，
1: 啊，所以很多运动咱们还是得亲临现场。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车这几个运动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今朝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
0: 驾驶员
1: 也很重要，车手、但是呢你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我们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车手周冠宇，那为什么咱们这个，
0: 我也是他的粉丝，
1: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这个车手培养一直很少，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真的如果您从事赛车运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最贵的运动了吧？
0: 对，
1: 它是不是你靠着一直？
0: 当然还有那个
1: 金钱和训练，
0: 那个骑马的这个就是马术
1: ，
0: 哎，我觉得也是一个，因为那马也
1: 还得养，
0: 价格不菲，对、那是属于伴随的那种的。
1: 对，那这块儿，今朝你也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说说，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车手来讲的话，他平常都有哪些能用到钱的地方
0: 啊？其实来说的话呢，当然我这个了解也只是。不是深入啊，就是皮毛，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之前我也关注过周冠宇啊，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1: 确实确实，
0: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对于中国10几亿人口，咱们的汽车市场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
1: 对， 对，
0: 其实我觉得今后来讲的话肯定是这个大有作为啊，格局很广的，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在欧洲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些定向培养你像周冠宇的话，他最早的时候是那个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嘛，然后最早
1: 人家等于之前就是在那个车队，
0: 对对对，而且他呢其实来讲的话呢最早的时候是参加过，就应该是从娃娃抓起，从小时候抓起，就跟踢足球的都是从小学队到初中队到乃至青年队啊，这么着走上去的，
1: 这等于人家是从小就奠定了、你比如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干车手，
0: 对，
1: 从小就奠定，咱就是说好，那就咱就专项培养、专项训练，
0: 是
1: 别的咱就不学不干了，
0: 对，其实他也倒不尽然是当这么去，当然你
1: 刹车片 车的磨损、
0: 嗯、
1: 整个发动机的调教、
0: 嗯、
1: 还有而且你想咱干这些事儿，您是车手您不能自己干吗？
0: 对对对，
1: 这得有工程师，
0: 对
1: 啊，得有很多人给您干，然后、
0: 嗯、
1: 咱们再夸张点说，您去比赛万一这台车有问题，你还得有个备选车，
0: 对，一般的都是

0: 两台车，
1: 一般都是两台车。
0: 对，但是有一些比赛，它的要求就是说，就是这个，
1: 一台车
0: 跑完，一台车，但是发动机有一个限定公里数
1: 啊，
0: 一个 F1 就是这么去找，这么去安排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很夸张的说，你像 F1， 像那摩纳哥比赛那种城市街道那种，它的变速箱跟它跑

0: 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就是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
1: 一样，这有点机械原理，
0: 对，
1: 这个
0: 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
1: 嗯，
0: 这么短的距离，它要有一个很高的极速升档，哎，它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
1: 哦，
0: 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打多少，具体这个车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
1: 嗯，
0: 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从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1: 数据这些分析，还有。

0: 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5: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6: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7: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8: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9: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2: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
1: 是
0: 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个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勒芒那个。
1: 勒芒啊，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人说说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是，哎，什么是这勒芒？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勒芒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勒芒冠军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得冠军
0: 哦。
1: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但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勒芒赛车呢叫919 Hybrid。哎，919混合动力车，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

0: 说，现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车。现在这个勒芒赛车的话呢，就是 V4 发动机，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其实不管是国际汽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
1: 谁能少去服务区？
0: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这个车手肯定是四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勒芒赛车上，
1: 啊、
0: 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也是一个混动技术了嘛，2.0T 加电机嘛，
1: 对对对，
0: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
1: 嗯，
0: 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也，
1: 嗯
0: ，M 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1: 对，为什么呢？
0: 对吧？
1: 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0: 哎、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是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
1: 嗯，
0: 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1: 不停，
0: 对，不停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非常坚固的一个条件下，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 F1 技术，
0: 变速箱技术，
1: 嗯，
0: 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
0: 对吧？
1: 这都是最近，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包括这个车的风动冷却技术，对吧？包括。

0: 赛车也好，滑雪也好啊，
1: 真不是，
0: 全是团队。
1: 对，真不是。
0: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1: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0: 俗称咱们叫纽北。
1: 纽北，对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家
0: 太出名了，
1: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这个
0: 可以租车呢。
1: 对对对，就是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打乒乓球似的。
0: 嗯，
1: 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0: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

0: 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啊、
1: 嗯，
0: 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啊。
1: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
0: 嗯、
1: 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
0: 嗯，
1: 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0: 是
1: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
0: 嗯、
1: 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
0: 嗯、
1: 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厚积薄发，
0: 是、嗯、
1: 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这个赛事，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说勒芒、
0: 嗯、
1: 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0: 混合动力。对对对。
1: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啊嗯、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0: 是
1: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哎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0: 对对对。
1: 就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再出、
0: 嗯、
1: 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0: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1: 哦，这确实，
0: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的这些不管什么 Marble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哎，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F1 这个层面的人，他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
1: 嗯，
0: 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的是
1: 非常好，
0: 而且
1: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
0: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临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
1: 嗯，
0: 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
1: 嗯，
0: 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说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
1: 嗯，
0: 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吧、就是、
1: 对
0: 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
0: 对，
1: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大赛道也不少，
0: 嗯，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
1: 哦、
0: 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说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输出。
1: 对对，有时候人站不。
0: 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是。
1: 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
0: 是
1: 就是这辆车只有到10000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0: 10000转。
1: 对，10000转。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 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就是我们看电视。
1: 很多00后都没看过、
0: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质量啊，这个其实是。
1: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0: 我可以说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啊，这个车呢我是就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你。

0: 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
1: 哦，
0: 电池怕过热。
1: 确实，
0: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但是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
1: 很难克服的一个，
0: 对，考虑进去的，对。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
0: 嗯，
1: 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
0: 嗯，
1: 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
0: 嗯，
1: 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在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0: 对，
1: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0: 对，
1: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超所说，就专业一点都讲，那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0: 对，
1: 但是呢，咱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现在是京港、
0: 天津
1: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
0: 瑞斯，山东也有
1: ，
0: 对，我印象中是，
1: 其实
0: 对，
1: 就非常小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啊，
0: 对。
1: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
0: 嗯，
1: 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0: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是
1: 一个人的足球，
0: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
1: 嗯，
0: 因为你就跟那个，您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十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
1: 嗯，
0: 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你很难突破，就里面的错的那个题，
1: 嗯，
0: 你也未必能挑出来，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哦，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
1: 嗯，
0: 哎，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哎，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
1: 嗯，
0: 刚才也都说了什么电动车发展呀、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呀、我们这能够得到的福利啊，买开的民用车的福利。
1: 嗯，
0: 但更多来讲的话，厂家投这个钱干这事儿，
1: 嗯，
0: 他得有更多的回报。
1: 哎，这说的也是很直接，
0: 对，
1: 很直接的一个商业。
0: 但是我就说的就是，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
1: 它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这个天
1: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0: 保有量很大，
1: 嗯，
0: 但是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1: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
0: 嗯，
1: 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0: 是是是，
1: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
0: 嗯，
1: 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0: 哎，那把能那个
1: 手柄
0: 能动，手柄能震动，
1: 对对对，
0: 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1: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0: 对啊，
1: 模拟的这种
0: 是。
1: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0: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1: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0: 对对对，
1: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

0: 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0: 对对对，
1: 叫什么、
0: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1: 对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是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0: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1: 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0: 一直往后拉，
1: 线性的当当当当，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0: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1: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0: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1: 经常有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这个
0: 这种，就是特别惊心动魄镜头吧？
1: 对，就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三四十万。
0: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1: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最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
0: 极致，这都算消耗价了。
1: 对对 对, 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这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0: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1: 对，就是
0: 落地悬挂就
1: 震断了，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0: 特别费
1: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0: 都算上、
1: 你开这车
0: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1: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六七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0: 哎，
1: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很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这种斜插的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0: 哦，它还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1: 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性的、
0: 对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1: 对
0: 我们叫那个说三四、左四左三右二什么这种。
1: 对啊，对啊，那个。领航员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0: 你得完全信任，
1: 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啊，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0: 有序啊，
1: 有定数的，对对对
0: 啊。
1: 所以说看见这个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两百多，
0: 哇，
1: 哎，没有说一百多公里的那些，
0: 没有说您开六十，咱跟那绕一下。
1: 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
0: 不好开是吗？
1: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就一个档升上去了。因为什么？它要直接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0: 它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换挡什么，人要的就是百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1: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哨，
0: 是，
1: 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十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0: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啊，咱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

0: 能呲。
1: 那
0: 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金钊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是还是差的，
1: 理念不一样的。
0: 对对 对, 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金钊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6: 称为双塔组合。
7: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5: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8: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9: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1: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3: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4: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5: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3: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2: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3: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6: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17: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16: 突然看到自己又能用。
6: Welcome to my
14: home.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7: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8: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主编。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它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19: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0: 大家好。
21: 大家好。
22: 大家好。
19: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20: 对。
19: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21: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19: 嗯，
21: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19: 嗯，
21: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19: 嗯，
21: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9: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

0: 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啊。
1: 对，
0: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2: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2: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2: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2: 都得擅长。
0: 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2: 累。
0: 苦吗？
2: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3: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3: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嗯，
3: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0: 嗯，
3: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3: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3: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0: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3: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3: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3: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3: 对，
0: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1: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0: 嗯，
1: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0: 嗯，
1: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

0: 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是这里卡了有一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0: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0: 对，
1: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0: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尹教练啊。
0: 对，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主席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2: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的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2: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 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

0: 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
0: 对。
1: 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0: 击剑的规则。
2: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对，
1: 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0: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
1: 起源于
0: 其
1: 欧
0: 实
1: 洲。
0: 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
1: 实际
0: 物。
1: 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它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0: 对，然后慢慢呢，由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
0: 对。
1: 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初期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0: 就像就是其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 U 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3: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3: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0: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3: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3: 对，
1: 那

0: 要面对这一点呢？
1: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0: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1: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0: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2: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但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候先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对于家长来说呢，
0: 时间管理能力，
2: 对，
0: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2: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

0: 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 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 对， 对， 对， 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老狼。
4: 谁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5: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6: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6: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6: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

0: 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0: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1: 嗯，
0: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
1: 嗯，
0: 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地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1: 嗯，
0: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的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哦，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嗯、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 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就像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
1: 嗯，
0: 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

0: 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1: 嗯嗯，
0: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蹬，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
1: 嗯，
2: 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
1: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蹬追回了获胜，
1: 嗯，
2: 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
1: 嗯，
2: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
1: 嗯，
2: 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2: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蹬追回了获胜，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2: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
1: 嗯，
2: 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
1: 嗯，
2: 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
1: 嗯，
2: 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
1: 嗯，
2: 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
1: 嗯。
2: 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嗯，这是来自于楚琪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之一了。
0: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
1: 嗯，
0: 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一，
1: 嗯，
0: 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
1: 嗯，
0: 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 就是敬畏之心，
1: 嗯，
0: 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0: 战胜对手。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对，
1: 嗯，
0: 然后以着这样。

0: 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寻找，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0: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0: 对，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

0: 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

0: 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机械，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机械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机械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

上海海港。今晚的7:35，浙江主场迎战深圳新鹏程。而今天晚上的8点，北京国安将会客场挑战的是云南玉坤。目前的积分榜，北京国安队是积3分，暂列第12位，而云南玉坤是高居第4位，积12分。在早些时候，赛前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国安队的主教练是携外援达万出席。在谈到本场比赛的时候，主教练蒙哥马利表示，我们在此前的联赛确实是遭遇到了很多困难的比赛，这又是一场困难的较量。我们都知道客场作战一定不会容易，希望可以拿出最好的表现。而外援达万则认为，我们都很清楚这场比赛会很困难，所以呢，国安队也做好了十足的准备，相信可以打出一场非常出色的比赛。记者也问到了国安的主教练蒙哥马利，介绍一下目前国安队的伤病的情况。蒙哥马利说，确实国安队现在面临一些伤病的困扰，前锋外援法比奥现在是留在北京进行恢复，希望他能够在下周登场比赛。而后卫李磊在之前的3场比赛都出场了，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国安队给李磊要进行一定的休息和恢复的时间和空间。这次呢，李磊并没有随队来到云南。其他的长期的伤号当中呢，他说呀，希望在未来能够尽快的让他们回到阵容当中，因为国安队现在的赛程非常的密集。还有一点，蒙哥马利说想去补充，上场比赛的时候，孔特又一次出现了被踩踏的情况。他说呀，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已经是孔特本赛季5次被踩踏了。所幸的是，孔特并没有受到严重伤病的影响。蒙哥马利也说，像这种情况对国安队还是有一定不利的因素的。但是呢，孔特现在依然在阵容当中，出战比赛应该是并无问题。记者也问到了，上赛季国安队是对云南玉坤3连胜。对球队来说会不会有一定的心理的优势呢？蒙哥马利说，我们不会活在过去，因为上个赛季只是上个赛季，而这个赛季是这个赛季，这场比赛不会很容易，所以呢，会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去打好这场比赛。因素的影响在之前这场比赛拿的表现。应该说啊，蒙哥马利执教力，而在配扣掉了5分之的后的这个情况呢，国安队现在是排在积分榜的下游，只是积3分而已，所以肯定是有很多上升的空间。而这个赛季投入较大的云南玉坤呢，在上一场比赛是客场3-1战胜大连英博，结束了2连败，目前积12分，排名积分榜的第4位。因此今天晚上8点这场比赛，国安队想在客场全身而退，客观来讲是并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啊。有朋友也说了，云南玉坤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别看上个赛季国安队3次战胜过对手，而且有过大比分上赛季的这个强势的胜利，但是本赛季云南玉坤的表现非常的强势，而国安队现在只是积3分，而且上一场比赛输给了联赛的最后一名的天津金门虎，因此现在呢，客观来说，国安队受到伤病的困扰影响很大，而且球队是处在一个低谷当中的。也有朋友提到了，国安今晚对玉坤虽然困难很大，只要使出自己的真正的实力，充分发挥斗志，努力争胜，希望还是有的。很多朋友还在给国安队加油。另外也有朋友提到了说，的确是这场比赛非常的困难，但是希望国安队的球员们能够不断的加油。也有球迷谈到了客观的影响，这个对手是在高原的这种情况之下确实并不是特别的好打呀，他认为保平争胜是可以选择的一个答案。也有朋友提到了国安队客场对云南玉坤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要打

出精气神来，能赢最好，打平也完全可以接受。我们共同期待国安队在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当中能有不错的发挥啊！当然了，有朋友也提到了，现在的这个阵容的确是非常客观存在的一种影响啊。由于法比奥这场比赛应该也是踢不了，所以国安队的这个风无力的局面是否能够得以改善呢？好，说完了国安队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对手云南玉坤在赛前发布会，主教练乔迪是怎么说的呢？关于国安队近期遭遇锋线的伤病潮，对手的主教练乔迪表示说，现在这个赛程很密集，每支球队都会面临伤病的问题，对所有队伍都是一样的。国安队的人员厚度很好，作为争冠球队，即便缺少几名球员依然强劲。乔迪还把国安队当成是争冠，可能以往赛季更多是争冠球队，那这个赛季有这样的一个目标。而关于球队有两位说呀，两位门将实力相近的鲍亚雄表现得很好，希望给王志峰机会，让两人形成良性竞争，共同拿出最佳的水平。而关于球队的邓涵文、徐宏杰的伤病情况，乔迪表示，徐宏杰的伤病时间较长，目前恢复的情况不错，已经参与了部分的合练，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预计六月份可以参赛。而邓涵文目前是有骨折的情况，应该是很难出场，具体的康复时间暂时无法确定。而关于云南玉坤队本赛季对伤病的应对情况，乔迪介绍到，和去年相比，球队的伤病情况有所减少，体能教练和队医的工作是非常出色的，他们的伤病防护训练有效预防了肌肉类的伤病，而其他的不可控伤病，云南玉坤也是尽力的应对。他说呀，对医疗组的工作是非常的满意的。本场中超第九轮比赛是在今天晚上的8点，北京国安客场挑战的是云南玉坤，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另外，今天晚上的7点，青岛海牛主场对阵上海海港，今晚的7点35，浙江主场迎战的是深圳新鹏城。这是今天晚间中超第九轮的3场比赛的情况。而在昨天，中超第九轮有5场较量，给各位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大连英博1-0小胜重庆铜梁龙，河南4-0大胜辽宁铁人，天津金门虎2-2战平了武汉三镇，山东泰山1-1打平青岛西海岸，上海申花2-3输给了成都荣城。我们详细来说一说这场比赛啊，申花主场对阵荣城的比赛可以说是本轮的焦点大战。那这场比赛上半场，陈进一远射破门，盖伊快攻内切扩大了比分的优势，之后呢，菲利佩破门被吹之后倒钩破门，下半场盖伊伤退，菲利佩补时扳平了比分，而席尔瓦在第96分钟绝杀，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成都荣城3-2击败了上海申花。两支球队本场比赛开赛之前应该说是一直都是保持不败的战绩啊。申花在上轮的比赛是3-0客场完胜了河南队，而成都荣城则是主场上一轮4-0大胜浙江。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申花赛季前没有罚分的话，现在的积分应该是排在积分榜的前3位。因此啊，昨天这场比赛被看作是另类的榜首大战。而成都队呢，是继续以不败的成绩领跑积分榜，而且将积分的这个领先的优势已经扩大到了7分。由于重庆铜梁龙是输给了对手，所以呢，重庆铜梁龙排在第2，18分。成都荣城现在排在第1，已经是积25分了。很多朋友也说，昨天这场比赛，成都荣城逆转绝杀上海申花，三的是大连英博，跟重庆铜梁龙一样是积18分，是国安队今天8分。

第九，辽宁铁人及两支球队这个赛季有罚分的影响啊，卫冕冠军这个赛季已经不是很明显的争冠球队了。而国安队现在排在第12位，是积三分，同积三分的还有浙江和武汉三镇，分列第13和第14位。排名最后两位的球队是排在第15的青岛海牛，以及现在排名第16负一分的天津金门虎。好，说完了中超，再把目光要转向女足的赛场。昨天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在江苏苏州打响，中国队首战是6-0大胜缅甸队，取得了开门红。本届 U17 女足亚洲杯共有12支球队参赛，分为三个小组进行单循环比赛，小组前两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淘汰赛。赛事前四位球队将会获得2026年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中国队本次是和缅甸、越南和泰国队同分在 A 组，当天对阵缅甸队的时候，中国队整体实力的巨大优势让对手很难通过半场，对手也无力组织起像样的进攻，比赛基本成为了半场的攻防演练。第六分钟刘禹锡就为中国队率先的破门，而之后呢，中国队在上半场就是以3-0领先了，那下半场继续是这样的一个节奏，最终是6-0轻取对手。而在4号，中国队将迎战小组第二个对手越南队，后者在首轮比赛当中与泰国队2-2握手言和。再把目光转向网球方面，早些时候马德里

0: 三号展开，共交手过13次，辛纳是以9胜4负的战绩领先。好，我们再把目光要转向游泳世界杯的总决赛第二个比赛日，这个比赛有哪些精彩的赛事情况？目前比赛的情况进展又如何呢？马上来连线本台的专项记者徐真。徐真你好。
1: Hello， 你好，大家好。
0: 哎，徐真，今天的比赛应该是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第二个比赛日，看了相关的赛程，可以说是上午和下午都有非常精彩的比赛。那上午应该是以男子的比赛为主，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上午这个比赛的情况吧。
1: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那么在今天上午是进行了这个男子三米板的一个对决，那么中国跳水队呢是派出了王宗源跟郑九元两位选手参赛，那么他们在比赛当中呢也是一路的领先，表现得非常的优秀，最终呢两个人王宗源是获得了金牌，郑九元是摘得了银牌，两个人也是包揽了这个项目的金银牌。其实在比赛结束之后呢，王宗源在采访当中也对自己今天的表现比较满意，也是跳出了自己的一个水平。那么其实在这场比赛过后呢，他可能包括这个中央跳水队的运动员们将会投入到这个选拔赛的一个备战，因为在今年的下半年还会有这个亚运会的一个赛程，所以呢大家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能够来查找自己自身的一个不足，然后去更精进自己的动作，包括呢来这个让自己的这个从心理的层面上呢也是得到了一种锻炼，那么也是希望能够在今天能够在今年下半年的亚运会当中呢有一个更好的发挥。主持人，
0: 那下午的比赛从赛程上介绍来看，应该是女子的比赛为主了，包括现在是否这个女子十米台的这个跳台的决赛如预期当中正在进行当中呢？
1: 没错，今天呢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就是这个女子十米跳台的决赛，那么在刚刚进行了预赛以及半决赛之后呢，这个我们中国跳水队不满16岁的小将蒋琳静呢是已经顺利的晋级到了决赛当中，那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对她来说呢还是有一点压力的，因为原计划呢这个比赛将会是崔佳熙和蒋琳静呢会并肩作战，但是在赛前呢由于这个崔佳熙受伤所以退赛，那么正常情况下一般好像这种跳水项目我们都会有双保险，那么这一次呢整个所有的这个压力就会给到这个蒋琳静的身上，所以对于这个大赛经验并不是十分丰富的小姑娘来说，她可能还会面对的一些压力。那么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赛程呢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大赛其实也是有所不同的，它是在2个小时之内呢要接续进行这个预赛半决赛以及决赛的较量，那么在预赛当中呢这个会进行三跳动作，采取的是1对1对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捉对厮杀，那么排名这个分数靠前的运动员呢将会进入到这个半决赛当中，那么半决赛呢又会分成2组来进行，那么把预赛的这个分数带入到半决赛当中，排名前2名的运动员呢将会晋级到决赛，那么2组一共是有4名运动员晋级到决赛，那么决赛当中呢这个预赛和半决赛的分数将会清零，那么从头再来计算这个男子6个动作女子5个动作的这样一个分数，所以说这样一个赛制呢也是这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所特有的这样的一个赛制，那么从观感上来说呢可能悬念会更多，而且呢也会更刺激，所以呢如果大家呢也想在现场感受这样的一个充满悬念的赛制的话呢，也可以明天来到水立方来感受一下另外2个项目，女子3米跳板以及男子10米跳台的这样的2个比赛，那么奥运冠军陈逸文以及练俊杰将会领衔这2个赛事，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到水立方一起来感受跳水的魅力。康乐，
0: 好的，我们共同期待跳水赛场更加精彩的表现。徐真，我们下回再聊，再见。
1: 再见。
0: 好，关注完跳水的比赛，再把目光要转向汤姆斯杯的比赛的现场。在昨天晚上，汤姆斯杯的一场1/4决赛当中，卫冕冠军国羽男队3-0战胜了马来西亚队，挺进半决赛。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回顾一下。
2: 石宇奇的复出让中队有了更强的实力保障，面对表现不俗的马来西亚队，国羽3-0完胜了对手，顺利晋级了汤姆斯杯的半决赛。 因为肠胃炎缺席了两场小组赛，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终于出场。他经过67分钟的苦战，以2-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为中队拿下了第一分。石宇奇赛后表示：“
3: 完全没有恢复过来。我从加拿大打完到印度那一天，其实我都没有吃东西，就都吃了一点饼干嘛。然后这两天也不敢吃东西，就是吃了一点米线，吃了一点面条，可能吃饼干这样，所以没怎么敢吃。今天早上包括吃完之后也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尽力吧。”
2: 第二场男双比赛，中队的梁伟铿王场对阵马来西亚队的谢定锋苏伟毅，双方第一局竞争激烈，国羽组合24-22险胜。第二局梁伟铿王场以21-14胜出。中队的二单李诗峰在第三场比赛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以21-14、21-13击败了马来西亚选手贺守维，为中队锁定了胜局。李诗峰说：“
4: 队友确实给我们开了个好头嘛，也是减轻了我一些负担嘛。就2-0，我们在气质方面肯定是会更胜一筹嘛。因为二单这个位置，不管是几比几都会上场的嘛，这一分还是比较关键的嘛。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不用去想前面的比分，当然肯定是希望队友能开好头。”
2: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到明天凌晨将进行尤伯杯和汤姆斯杯的半决赛。
0: 好，再把目光转向 CBA 的赛场。在昨天 CBA 的季后赛首轮比赛继续进行，客场作战的山东和广东队双双取胜，将这个系列赛的3局2胜制的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当中。所以现在呢，两个系列赛都是打成了1-1平。因伤缺席首场比赛的高诗妍，这场比赛为山东队火速复出，在空位的位置上帮助山东男篮提高了进攻的效率和防守的强度。与他对位的辽宁队核心赵继伟进入状态较慢，在首节4次出手全部都投失了，所以呢，昨天的比赛山东队在状态上应该是压制了辽宁队。那最终这场比赛山东队是102-86在客场获得了一场胜利。这场比赛赛后，山东队的34岁老将陶翰林表示，他说呀，如果这场比赛输了，可能自己就退役了啊，所以这场比赛是卯足了劲儿啊。比赛赢了呢，山东队会继续的打下去啊。他的意思是下一场比赛会继续的来拼搏。我们来听听篮球评论员周贺的前瞻，是否看好山东晋级下一轮，还是看好辽宁呢？
5: 辽宁对山东啊，应该说这场比赛也是颇有看点，因为辽宁在第一场比赛击败了山东，客场取胜拿到了赛点，但是山东的客场之旅也是打出了不错的一个状态。双方这比赛呢，其实一度是比较焦灼的，辽宁队呢还是怎么说，有经验而且有战斗力的，但是呢山东在这比赛里边还是从一开场就表现出了那种必胜的那种信念，然后包括他们就是想把这个比赛带回到济南的一种决心，内线的篮板球上，然后包括整体的进攻上、助攻上、三分球投射上，方方面面山东队都占据主动，而且包括在攻击篮筐的这一点上，我觉得山东队也做得更加的主动。第3-4节就是山东队始终保持着一个10分以上的一个领先，辽宁队每次把这比分追到10分啊，最后就被山东队防下来，最后比如这个又被山东队得分啊，或者打反击啊，或者投篮啊，哎，总是跨不过10分这个坎儿。就山东队在这场比赛坚决的程度，然后思想的这种强硬度，我觉得还是体现出来，而且表现出这支球队是有一定的这个战斗力的。最根本的就是立足在自己的防守上，在内线的这个硬度上，就是山东队把这点做好了。然后另外呢，掐辽宁队的这个赵继伟。纪委那场比赛是10分11个助攻，看起来两双也还可以，但是投篮命中率只有15投4中，三分球11投只有2中，就是这个效率很低。那当纪委这点被掐住之后，实际上整个辽宁队他的进攻发起还是有问题的，整个外线的这个投篮那也会受到一些影响，进攻的运转也没有那么流畅。所以我觉得山东队在这场比赛里边不管是攻还是防做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而且在这比赛里边的确是体现出了他们这种比赛的策略针对性的正确性，执行端把教练员的意图很好的执行，然后重新把这个比赛的优势拿回来。那现在双方也战成了1-1平，最后这场比赛将会回到济南的这个主场啊，回到山东的主场去进行。那对于辽宁队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考验。当然，这组系列赛跟广东那个不一样。如果说广东那组最后一场比赛在广东主场打呢，我觉得广东的经验可能会决定整个系列赛的一个走势。那这场比赛呢，就是山东对辽宁这场比赛呢，我觉得辽。

0: 辽宁的经验是更加丰富的，虽然他们在客场作战，但是这场比赛失利之后，辽宁队需要做出改变，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去做出这样的改变，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辽宁的这个发挥的。
1: 而昨天晚上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看到的是广州和广东的比赛，在双方的首回合较量当中呢，主场爆冷输给了年轻的广州队之后，十一冠王广东队被逼到了悬崖边上。昨天呢，客场再战对手，广东队在防守端展现了丰富的季后赛经验，第二节只让广州队全队得到7分，半场比赛领先28分。

0: 去觉醒年代，黄璐光明。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呢，界内界外一起来聊聊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传统武术，它因为影视剧当中一个打十个的精彩桥段而被大家熟知，它就是咏春。那提到咏春啊，很多人就会和我一样，从小是在李小龙、叶问的影视形象当中埋下了好奇的种子。我小时候就觉得咏春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功夫，但是呢，咏春并非只有炫酷的招式，它也有着独特的中线概念，以人体膻中穴为核心去构建攻防体系。它的基本功看似简单，却也暗藏着对身体姿态的精细调控。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际咏春联合会教练、成功府线上事业的负责人王梦阳，和大家一起聊聊咏春，让他带着我们走出影视滤镜，聊聊普通人如何与咏春结缘，以及这项传统武术如何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那么首先呢，还是让王梦阳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梦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事业，也是我的爱好咏春。
1: 首先呢，提起梦阳，必须得叫一声王老师。是因为梦阳曾经是新东方教英语的老师，一直在深耕教学岗位，并不属于我们之前啊在节目当中邀请的一些嘉宾可能是习武多年，所以也想了解一下梦阳，你是当老师这个阶段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运动，然后开始尝试咏春，还是说遇到了一些特别的事情让你与运动去结缘？
3: 啊，我在当老师之前呢就很喜欢运动，比如说我就会喜欢去健身房，最喜欢的就是撸铁。
1: 嗯，
3: 是有什么这样的契机呢？主要是生完老大以后想恢复身材，然后就开始自己当时是跟着手机程序在练，后来机缘巧合就加入了一家 CrossFit 健身房，然后就练起了那个非常硬核的 CrossFit 健身，之后又接触了像健美训练呀、功能性训练呀、动物流啊这样各种各类的训练，然后自己也取得了一些教练资质，比如说我有 CrossFit 美国综合健身体能健身这个训练资质，也有 Animal Flow 也就是动物流，大家来模仿像动物啊进行行走呀、转换这种训练的教练资质，还有的就是一些筋膜康复的康复资质吧。是我本身就对运动这个行业非常有兴趣，所以在无论是在教学教英语的过程中，还是后面，我都是一边工作一边进行训练的。
1: 你一直都很喜欢在健身房里面通过系统训练来保持形态，那这也是大家的常规选择，所以后面为什么会考虑转到中华传统武术这个方向呢？毕竟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一般是武术类运动员为了增强力量可能去健身房撸铁做辅助训练，但是从健身房转到传统武术我觉得还是比较少见的。
3: 对，我这样是比较混搭，因为我看起来就是很像健身房女孩的那种人。
1: 嗯，
3: 一开始呢我去武馆训练呢还是穿的像运动房啊、健身房那样的衣服，所以到后来呢才慢慢的转化成这种传统的方式的。其实我也是机缘巧合，之前也接触过咏春，当然也是和您一样，我们在影视剧里接触的咏春，叶问嘛，
1: 啊，
3: 觉得非常厉害。后来呢也看过一些教练员或者是师傅在教咏春，包括还有一个综艺节目，机缘巧合在家附近的一家社区活动室，在那里呢我就接触了这位咏春老师，去上了一次体验课，我带着两位孩子，去了以后觉得非常好，就当场就开始学习了。一开始只是当做爱好，一周去学习一天，后来逐渐就入了这个坑，然后就转到了武馆去，这样子系统化的去进行学习。所以现在呢重心呢也慢慢的从健身呀、力量训练呢大部分的时间转到了咏春上面。其实两种训练的方式呢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像咏春的训练方法呢它

0: 还有很多这种传统的训练，包括他你要沉肩坠肘呀，还有这种啊，有一种撑力啊，脑袋要往上抬呀，然后身子往下，前后啊，让脊柱保持一种中立的位置，这种东西其实是非常科学的。而且尤其是适合上班族，因为我们上班的时候这个胳膊往前伸哈，会造成一些含胸呀、颈椎不舒服啊、圆肩驼背这种东西。我们在健身房里有很多这种康复训练，但有的时候它治标不治本，效果呢我感觉就一两天就不行了。但是我练咏春以后，我就感觉我的身姿啊，它就更加的自然，更加的健康一些，包括气血也更加舒畅，所以对我来说它是有益处的，有益处呢，自然也就好坚持。所以这大概也就是我的一个历程吧。
1: 也是提到了练习之后对于自己体态感知会更加清晰，其实这点还挺有意思的。包括我之前去搜集资料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个小的细节，就是咏春有一个特别的属性，就是中线概念，是
0: 对的，对的，它是有一条中线的概念。这条中线是哪里呢？就是我们胸之间有一个穴位叫做膻中穴。这个膻中穴呢，我们往前拉，往前拉。然后，咏春呢，它是这样子，它一般是面对的敌人，对不对？面对对手，你面对对手的时候，你最近的位置就是你这个中线到他这个中线这个位置，所以呢，它是这么一条中线的概念。当然了，它还有一个水平线，水平线呢就是胸这边齐平的那种水平线，你可以进行一些动作啊，进行一些攻击动作，叫做全线，这是好几条线，还有一条垂直的线，但它我们理解的最常见的就是从膻中去往前拉，拉到对手这条线，它是一条中立线。所以你在做动作的时候，包括自己训练的时候，要感受你这个三条线。感受三条线的时候，你自然身姿也会有一种挺拔的感觉。然后就是从你的目的性就是说，我要攻击对手也好，我要把动作做对也好，我要把我的结构做对也好，从目的性呢，自然就改善了这个体态的问题，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
1: 这么一听，就是觉得又规矩又好正
0: 没
1: 的感
0: 错，没
1: 觉。
0: 错，就很正的感觉。
1: 那您也提到了，其实，在自己的第一堂体验课的时候，是带着家里面两个小宝宝去的，一起去的，我也仍然在接。
0: 我的性格呢，就比较就是喜欢这种学一样就使劲干一样，干到性格。他们呢上课频率没有我高，我把这各种各样的动作，然后练完了这个，有年11岁，快12岁，一开始就比如说有举重。
1: 举重你都
0: 对
1: 让他去
0: 对
1: 尝
0: 对，
1: 试。
0: 因为我一开始是在一个体能管理训练，体能管理呢是有这样的举重老师的，带孩子进行一些举重训练。当然，他们的举重是举重技术啊，不是让孩子加很重的片儿。他们用的这些举重技术练一些高翻呀，然后推呀、平推举，对他非常好，因为这样子能练到孩子的3倍伸展，也就髋膝。啊，这样子3倍伸展都是非常好的功能性训练。练完举重呢，还有一些像游泳啊，也有尝试，现在会几种泳姿，还有攀岩也有尝试，冲浪也有尝试。对，我们就是各种混搭。

0: 使出一两招来，还觉得也很酷。
1: 听完您这个说法，确实觉得针对于孩子关于运动方面的这个兴趣培养，真是做到了方方面面。就从我的感知上，比如说举重，那可能练的稍微带点力量，更多的是一种身体这种连通性的传导。
0: 对的，
1: 攀岩呢是跟自己在这较劲儿，然后也是在思考。那不用说了，冲浪其实练的是平衡力，
0: 没错
1: 啊。然后包括像棒球，这完全是团队协作的能力。
0: 哎，太对了，对，是棒球是一个是团队协作，另一个呢，我想给他找一个集体项目，这样子呢，让他能够就是同进，对，同进同退，在这个小的年龄呢，锻炼一下这个心智。
2: 前面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大家对于咏春的了解还都停留在名字上，虽然说在众多中国传统武术项目当中，咏春啊、太极拳其实都算名气比较大的，尤其是像咏春，有很多的电视剧，大家是从小在看的，但是都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总会觉得传统武术上手非常之难。比如说成年人学武术，哪怕想速成，你也得长期扎马步，做各种各样的基础训练。您当时上的是咏春。

那一次体验课，我感觉它的难度是不高的。体验课呢，老师安排的也不错，教了我们一些基础动作，然后还给我们拆分了一下这个动作拿出来到底能怎么用，比如说是能格挡呀，还是能反击啊，也教了我们一些这项东西，我就觉得 OK，我应该能学会。因为我自身的条件来说，我的协调性和我的学习的这个速度都不够快，因为我从小也不练体育啊，这都是后天的，小时候是个书呆子，所以小时候并没有构建出这么好的运动神经。到后面呢，学咏春的时候，一些动作我的确是学得慢啊，可能跟一些从小练跳舞呀，从小练一些运动的师兄师弟们、师姐们这些比起来，我学得并不快。但是呢，它的难度系数并不是很高。像我们刚才说过啊，有一条中线，你只要是把你的思想就构建在这条线上面，就是怎样去达到你的目的，很多动作呢也能够像是条件反应似的就达成。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它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就是说你想能用它来干什么？你想跟对方博弈，像下棋一样，你一招我一招，然后你预判他两三招，还是说我想锻炼我一个气血，打个桩似的这种感觉？它的马步叫做二字前仰马，也不是很费力，而且能够调整一下这种骨盆的中立位，还有这个髋关节的灵活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扎马也好，它也不是很费劲的事情，不像是我们看的像军体拳呀、少林那样一扎扎半天，那个腿都颤抖的那种，不是的，它这马步还是它这个桩步是比较可持续的，对我来说，所以它消耗也不是很大，体力上和技术上，我就觉着都是 OK 的，所以我认。

0: 这个东西这件事情还是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接着来聊聊咏春入门啊。那怎么才算咏春的基本功呢？
0: 咏春的基本功真的很简单，就是一个是马，二字前仰马，先脚尖向外呀，脚尖向内呀，这样扎好了，然后你的下半身有点像一个巴黎铁塔，这样把你稳固住。还有就是拳，这个拳呢就像是我们刚才说的中线，以膻中穴往前牵一条线，然后日字冲拳，手呢是立拳而不是横着的拳，可以拿一个拳头比划一下。拳击的拳呢大家都见过，它是横着的拳，它一般说摆在这个肩这个两侧一打的时候是横着打出去。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两个拳头放在我们的胸前，两个胸之间一前一后，并且把手指头立起来，这个叫做立拳，立起来的拳，也叫做日字冲拳。
1: 嗯，
0: 冲拳的时候呢我们就前拳回来后拳往前冲，前拳回来后拳往前冲，这样用一个非常短的路径来进行连续的击打，这基本也都是咏春的最棒的基本功了。一个是马，然后一个是拳。
1: 那你也说到了，其实自己在上手的时候可能因为之前啊关于体育也好或者说这种协调性也好的训练其实没有那么多，上手有一部分是相对而言慢的，那部分主要体现在什么上呢？
0: 慢的那一部分啊可能是我觉得是体现在一种反应上，就是怎么说这个反应呢？
1: 反应是指你自己出拳迅速转换的能力，还是指跟对手吧，
0: 就是我跟对手，比如说对手给我个什么，我是怎么反应的，这个反应上我可能比较慢。还有在学新动作上我可能就是反应比较慢啊，就是有点就是说眼睛会了然后手不会，就有这种感觉。
1: 其实是还是感觉跟速度沾点关系。
0: 没错没错，还有是跟你的本体感受沾点关系。比如说你两个人在做吃手，吃手这个吃字呢非常复杂，
1: 太难写了
0: 啊，它的发音叫做吃。
1: 吃手的吃字儿，左半边是有粮食这个意思的鼠，右半边是离开的离，组合在一起还真是我没见过的一个字儿。
0: 吃手呢就是两个人接触，比如说他用的你的手臂中间这个位置去跟对方接触的时候，然后你就要去感受对方的压力，然后进行一些变化。这个时候你是变成专业术语有绑手呀、摊手呀，还是扶手、枕手，有这些变化，我的有时候反应就不过来了。我觉得还是跟就是本体感受呀，或者这种神经的通路呀，都有一些感觉，都有一些关系，可能跟紧张也有关系。
1: 另外还有一点我很好奇，也是我之前查资料没弄懂的，就是小念头这三个字儿在咏春当中反复被提及。我最开始以为它是关于意识，关于专注力和注意力的事儿，但后来发现不是。
0: 小念头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太极看过吧？
1: 嗯
0: 大家去打那个太极，我不太了解，但是大家有他那时候在打套路，小念头呢是咏春的初级套路。它也是一个套路，它这个套路是基本上这种武术套路都是非常会把一些招式呢连在一起教你学会，学会了以后把这些招式呢就再拆解出来，就变成了攻击啊防守的一些招式了。
1: 现在啊就是因为您看找的也是这种武馆的属性，它可能和我想象当中的就是，其实我对于武馆的概念都是像
0: 距离感，
1: 就是电视剧里面的那种好像一个师傅然后一排弟子们的这种概念，但是现在肯定不是了。
0: 还是的
1: 啊，现在也是
0: 还是的，但是您可以把它想成，不知道您有没有参加过团课？
1: 上过
0: 团课。团课呢现在跟武馆也就是形式也差不多，也都是一个师傅嘛，对不对？只不过团课我们叫教练和老师，在武馆呢我们可以叫教练老师，也可以叫师傅，下面呢我们就是一些弟子，也可以就是说我们去上 body combat， 也就是搏击操那样的学员，去跟着练习一些东西啊。练习的时候呢就是像我们说的，我们要练些基本功呀，练习一下对练呀，这些资历深的弟子呢或者学员要带一些资历浅的学员做一些基本训练呀，然后陪练呀，是这么一种形式。所以呢武馆这个词一开始

0: 对传统文化的接触一开始是比较少，然后就进入这武馆这个环境。后来发现呢，它也逐渐的就是让我去适应，让我去感受到 OK， 它也是一个很现代能够接受的一件能够传承下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吧。所以到后来来说，一说去武馆这件事情，我就会很开心。
1: 您刚才把咏春拳馆的学习和健身团课做对比，其实会让我有更直观的感受吧。就是健身团课的形式其实相对而言会更加粗放一些，大家的目的也很直接，就是为了出汗，只要动作幅度够大，能跟上整套流程，其实能够获得不错的运动体验。但是武馆学习中国功夫的形式应该就不太一样了，里面一是会蕴含很多精神层面的追求，二是对于身体的精细的感知。所以我很好奇的是，精神力的培养和身体感知的提升，我觉得是应该需要一对一的指导，或者在与对手实际对抗当中才能够真切感受到的。
0: 啊，是的，这个时候我就得说一下，就是你去练咏春的目的性是什么。师傅呢，他不会去强求你进了我这个师门呢，你必须要学我这个精神力，学我这个思想，然后我教什么你是什么，不是的。至少我的师傅他不是这样的，他也是现代人嘛，他也是我们的同龄人。你的目的性是什么？比如说小朋友去，他是强身健体啊，防一些突

0: 说下班以后我去做一个调节，去打打拳，去放松一下，还是说我想浸泡在这个中式文化里面，去多了解一下，多感受一下，提升一下这个内心的这种能力啊，都是可以的，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嘛。
1: 那你觉得自己练上之后有目的吗？也就是我这个概念是指，其实很多人或者说你之前学的那些运动项目，其实你是别管它难与不难，
0: 对，
1: 还是有很快的运动反馈。但是咱们学这个，它又不能说是我为了打人或实战，咱到不了那个目的。那其实更多的就是调养身心，或者是去体察自己的，我得说有通路。
0: 对，是的。要说目的呢，我也想过这件事情，但我本身发现我一件事，就做好一件事。既然呢，师傅用这么大的心思去教我，他这个咏春呢，他真的很好老师，就因为我自己教，我也就知道了，他很好老师，他要手把手。他既然呢，就是对我这个学员，他有这么大心思，那我也有这种，我要练好，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不要去浪费师傅的时间，也不要说浪费自己的时间。我有这么一个也算是毛病吧，对吧？跟自己过不去的这个念头。更多的呢还是说我从中受益了，所以我也感受到快乐了，所以我想坚持下来。这个受益呢，一个是身体上呢，比如说我之前颈椎有问题呀，或者是我有些腿疼呀，就腰上带的腿疼，我通过这些训练呢，它有可持续性的，有点像康复性的这种作用吧，我会觉得 OK， 它不耗我了，然后让我能够改善我的体态，改善我的胸椎灵活性，然后我就愿意坚持下去。
1: 所以说也是没有什么目标，但是练着练着它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种习惯，
0: 没错，它就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2: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孟阳让我们对于咏春有了全新的认识。这项看似高深的传统武术，其实不仅有着中线小念头套路这样充满智慧的技术体系，也可以通过二字强马、日字冲拳等基础训练来改善我们的体态，提升身体的感知。那么孟阳也是从健身房的爱好者到咏春教练，他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咏春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功夫神话，它也可以是上班族的康复训练，也可以是新手妈妈的身心调养的方式，也可以是孩子探索运动快乐的途径。那么我们也不是在追求说打遍天下的目标，而是在一朝一式当中让身体更舒展，让内心更专注，从而形成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孟阳还会和我们聊聊在日常训练当中他的一些收获和体会。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王孟阳做客界内界外。
3: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7: 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9: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曹建东和王涛。
10: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
11: 好奇，看好了机会，当然就很好。

0: 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习团队合作什么。
1: 看我们学校那个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2: 健全人格手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3: 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4: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蔬菜

在早些时候赛前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国安队的主教练是携外援达万出席，在谈到本场比赛的时候，主教练蒙哥马利表示，我们在此前的联赛确实是遭遇到了很多困难的比赛，这又是一场困难的较量，我们都知道客场作战一定不会容易，希望可以拿出最好的表现。而外援达万则认为，我们都很清楚这场比赛会很困难，所以呢，国安队也做好了十足的准备，相信可以打出一场非常出色的比赛。记者也问到了国安的主教练蒙哥马利，介绍一下目前国安队的伤病的情况。蒙哥马利说，确实国安队现在面临一些伤病的困扰，前锋外援法比奥现在是留在北京进行恢复，希望他能够在下周登场比赛。而后卫李磊在之前的三场比赛都出场了，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国安队给李磊要进行一定的休息和恢复的时间和空间。这次呢，李磊并没有随队来到云南。其他的长期的伤号当中呢，他说呀，希望在未来能够尽快的让他们回到阵容当中，因为国安队现在的赛程非常的密集。还有一点，蒙哥马利说想去补充，上场比赛的时候孔特又一次出现了被踩踏的情况，他说呀，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已经是孔特本赛季第五次被踩踏了，所幸的是孔特并没有受到严重伤病的影响。蒙哥马利也说，像这种情况对国安队还是有一定不利的因素的，但是呢，孔特现在依然在阵容当中，出战比赛应该是并无问题。记者也问到了，上赛季国安队是对云南玉坤三连胜，对球队来说会不会有一定的心理的优势呢？蒙哥马利说，我们不会活在过去，因为上个赛季只是上个赛季，而这个赛季是这个赛季，我们非常尊重云南玉坤这个对手，因为我们知道这场比赛不会很容易，所以呢，会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去打好这场比赛。因为过去国安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在之前的比赛不是很顺利，他说啊，希望在今晚能够打好这场比赛，拿出自己的最佳的表现。应该说啊，蒙哥马利执教的这个国安队，如果说把所有的这个伤病情况都排除掉之外，那国安队纸面实力应该是相当的不错，有实力不俗的外援，包括像张玉宁以及塞尔吉尼奥、林良铭等新老国脚，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球员持续遭到伤病的困扰，战绩远远没有达到预期。在上一轮，国安队是主场2-4输给了垫底的天津金门虎，最近七场比赛仅获得一场胜利。而在扣掉了五分之的后的这个情况呢，国安队现在是排在积分榜的下游，只是积三分而已，所以肯定是有很多上升的空间。而这个赛季投入较大的云南玉坤呢，在上一场比赛是客场3-1战胜大连英博，结束了两连败，目前积12分，排名积分榜的第四位。因此今天晚上8点这场比赛，国安队想在客场全身而退，客观来讲是并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啊。有朋友也说了，云南玉坤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别看上

出自己的真正的实力，充分还在给国安队加油。另外也有朋友提到了说，的确是这场比赛非常的困难，但是希望国安队的球员们能够不断的加油。也有球迷谈到了客观的影响，这个对手是在高原的这种情况之下啊，确实并不是特别的好打呀。他认为保平争胜是可以选择的一个答案。也有朋友提到了国安队客场对云南玉坤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要打出精气神来，能赢最好，打平也完全可以接受。我们共同期待国安队在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当中能有不错的发挥啊。当然了，有朋友也提到了现在的这个阵容的确是非常客观存在的一种影响啊。由于法比奥这场比赛应该也是踢不了，所以国安队的这个风无力的局面是否能够得以改善呢？好，说完了国安队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对手云南玉坤在赛前发布会，主教练乔迪是怎么说的呢？关于国安队近期遭遇锋线的伤病潮，对手的主教练乔迪表示说，现在这个赛程很密集，每支球队都会面临伤病的问题，对所有队伍都是一样的。国安队的人员厚度很好，作为争冠球队，即便缺少几名球员，整体实力依然强劲。啊，当然这个是乔迪说的呀，啊，乔迪还把国安队当成是争冠球队，啊，可能以往赛季更多是争冠球队，那这个赛季，啊，国安队似乎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而关于球队有两位状态俱佳的门将，乔迪说呀，两位门将实力相近，赛季前冬训的时候，王志峰有小的伤病的问题，那段时间呢，鲍亚雄表现得很好。希望给王志峰机会，让两人形成良性竞争，共同拿出最佳的水平。而关于球队的邓涵文、徐宏杰的伤病情况，乔迪表示，徐宏杰的伤病时间较长，目前恢复的情况不错，已经参与了部分的合练。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预计六月份可以参赛。而邓涵文目前是有骨折的情况，应该是很难出场，具体的康复时间暂时无法确定。而关于云南玉坤队本赛季对伤病的应对情况，乔迪介绍到，和去年相比，球队的伤病情况有所减少，体能教练和队医的工作是非常出色的，他们的伤病防护训练有效预防了肌肉类的伤病，而其他的不可控伤病，云南玉坤也是尽力的应对。他说呀，对医疗组的工作是非常的满意的。本场中超第九轮比赛是在今天晚上的8点，北京国安客场挑战的是云南玉坤，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另外今天晚上的7点，青岛海牛主场对阵上海海港，今晚的7点35，浙江主场迎战的是深圳新鹏城。这是今天晚间中超第九轮的三场比赛的情况。而在昨天，中超第九轮有5场较量，给各位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大连英博1-0小胜重庆铜梁龙，河南4-0大胜辽宁铁人，天津金门虎2-2战平了武汉三镇，山东泰山1-1打平青岛西海岸，上海申花2-3输给了成都荣城。我们详细来说一说这场比赛啊，申花主场对阵荣城的比赛可以说是本轮的焦点大战。那这场比赛上半场，陈进以远射破门，盖伊快攻内切扩大了比分的优势。之后呢，菲利佩破门被吹之后倒钩破门。下半场盖伊伤退，菲利佩补时扳平了比分。而席尔瓦在第96分钟绝杀，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成都荣城3-2击败了上海申花。两支球队本场比赛开赛之前，应该说是一直都是保持不败的战绩啊。申花在上轮的比赛是3-0客场完胜了河南队，而成都荣城则是主场上一轮4-0大胜浙江。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申花赛季前没有罚分的话，

0: 舞应该是以男子的比赛为主，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上午这个比赛的情况吧。
1: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那么在今天上午是进行了这个男子三米板的一个对决，那么中国跳水队呢是派出了王中元跟郑九元两位选手参赛，那么他们在比赛当中呢也是一路的领先，表现得非常的优秀，最终呢两个人王中元是获得了金牌，郑九元是摘得了银牌，两个人也是包揽了这个项目的金银牌。其实在比赛结束之后呢，王中元在采访当中也对自己今天的表现比较满意，也是跳出了自己的一个水平。那么其实在这场比赛过后呢，他可能包括这个中国跳水队的运动员们将会投入到这个选拔赛的一个备战，因为在今年的下半年还会有这个亚运会的一个赛程，所以呢大家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能够来查找自己自身的一个不足，然后去更精进自己的动作，包括呢来这个让自己的这个从心理的层面。

0: 台的决赛。那么倒水队不满16岁的小将蒋林静呢，是已经顺利的晋级到了决赛当中。那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对他来说呢，还是有一点压力的，因为原计划呢，这个比赛将会是崔佳熙和蒋林静呢会并肩作战，但是在赛前呢，由于这个崔佳熙受伤，所以退赛。那么正常情况下，一般好像这种跳水项目我们都会有双保险，那么这一次呢，整个所有的这个压力就会给到这个蒋林静的身上，所以对于这个大赛经验并不是十分丰富的小姑娘来说，她可能还会面对的一些压力。那么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赛程呢，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大赛其实也是有所不同的，它是在2个小时之内呢要接续进行这个预赛、半决赛以及决赛的较量。那么在预赛当中呢，这个会进行三跳动作，采取的是一对一对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捉对厮杀，那么排名这个分数靠前的运动员呢，将会进入到这个半决赛当中。那么半决赛呢，又会分成两组来进行。那么把预赛的这个分数带入到半决赛当中，排名前两名的运动员呢，将会晋级到决赛。那么两组一共是有4名运动员晋级到决赛。那么决赛当中呢，这个预赛和半决赛的分数将会清零。那么从头再来计算这个男子6个动作。女子5个动作的这样一个分数，所以说这样一个赛制呢，也是这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所特有的这样的一个赛制。那么从观感上来说呢，可能悬念会更多，而且所以呢，如果大家呢也想在现场感受这样的一个充满悬念的赛制的话呢，也可以明天来到水立方来感受一下另外2个项目，女子3米跳板以及男子10米跳台的这样的2个比赛。那么奥运冠军陈逸文以及练俊杰将会领衔这2个赛事。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到水立方一起来感受跳水的魅力。康乐，
1: 好的，我们共同期待跳水赛场更加精彩的表现。徐真，我们下回再聊，再见。
0: 再见。
1: 好，关注完跳水的比赛，再把目光要转向汤姆斯杯的比赛的现场。在昨天晚上，汤姆斯杯的一场1/4决赛当中，卫冕冠军国羽男队3-0战胜了马来西亚队，挺进半决赛。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回顾一下。
2: 石宇奇的复出让中队有了更强的实力保障，面对表现不俗的马来西亚队，国羽3-0完胜了对手，顺利晋级了汤姆斯杯的半决赛。因为肠胃炎缺席了2场小组赛，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终于出场。他经过67分钟的苦战，以2-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为中队拿下了第一分。石宇奇赛后表示：“
3: 完全没有恢复过来。我从加拿大打完到印度那一天，其实我都没有吃东西，就都吃了一点饼干嘛。然后这两天也不敢吃东西，就是吃了一点米线，吃了一点面条，可能吃饼干这样，所以没怎么敢吃。今天早上包括吃完之后也是有点，怎么说呢，尽力吧。”
2: 第二场男双比赛，中队的梁伟铿王场对阵马来西亚队的谢定锋苏伟一，双方第一局竞争激烈，国羽组合24-22险胜。第二局梁伟铿王场以21-14胜出。中队的二单李诗峰在第三场比赛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以21-14、21-13击败了马来西亚选手贺守维，为中队锁定了胜局。李诗峰说：“
4: 队友确实给我们开了个好头嘛，也是减轻了我一些负担嘛。就2-0，我们在气质方面肯定是会更胜一筹嘛。因为二单这个位置，不管是几比几都会上场的嘛，这一分还是比较关键的嘛。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不用去想前面的比分，当然肯定是希望队友能开好头。”
2: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到明天凌晨，将进行尤伯杯和汤姆斯杯的半决赛。
1: 好，再把目光转向 CBA 的赛场。在昨天 CBA 的季后赛首轮比赛继续进行，客场作战的山东和广东队双双取胜，将这个系列赛的3局2胜制的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当中。所以现在呢，两个系列赛都是打成了1-1平。因伤缺席首场比赛的高诗妍，这场比赛为山东队火速复出，在空位的位置上帮助山东男篮提高了进攻的效率和防守的强度。与他对位的辽宁队核心赵继伟进入状态较慢，在首节4次出手全部都投失了，所以呢，昨天的比赛山东队在状态上应该是压制了辽宁队。 那最终这场比赛，山东队是102-86在客场获得了一场胜利。这场比赛赛后，山东队的34岁老将陶汉林表示，他说呀，如果这场比赛输了，可能自己就退役了啊，所以这场比赛是卯足了劲儿啊，比赛赢了呢，山东队会继续的打下去啊，他的意思是下一场比赛会继续的来拼搏。我们来听听篮球评论员周贺的前瞻，是否看好山东晋级下一轮，还是看好辽宁呢？
5: 辽宁对山东啊，应该说这场比赛也是颇有看点，因为辽宁在第一场比赛击败了山东，客场取胜拿到了赛点，但是山东的客场之旅也是打出了不错的一个状态。双方这比赛呢，其实一度是比较焦灼的，辽宁队呢还是怎么说有经验而且有战斗力的，但是呢山东在这比赛里边还是从一开场就表现出了那种必胜的那种信念，然后包括他们就是想把这个比赛带回到济南的一种决心，内线的篮板球上，然后包括整体的进攻上、助攻上、三分球投射上，方方面面山东队都占据主动，而且包括在攻击篮筐的这一点上，我觉得山东队也做得更加的主动。第三四节就是山东队始终保持着一个10分以上的一个领先，辽宁队每次把这比分追到10分啊，最后就被山东队防下来，最后比如这个又被山东队得分啊，或者打反击啊，或者投篮啊，哎，总是跨不过10分这个坎儿，就山东队在这场比赛坚决的程度，然后思想的这种强硬度，我觉得还是体现出来，而且表现出这支球队是有一定的这个战斗力的。最根本的就是立足在自己的防守上，在内线的这个硬度上，就是山东队把这点做好了。然后另外呢，掐辽宁队的这个赵继伟，继伟那场比赛是10分11个助攻，看起来两双也还可以，但是投篮命中率只有15投4中，三分球11投只有2中，就是这个效率很低。那当继伟这点被掐住之后，实际上整个辽宁队他的进攻发起还是有问题的，整个外线的这个投篮那也会受到一些影响，进攻的运转也没有那么流畅。所以我觉得山东队在这场比赛里边不管是攻还是防做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而且在这比赛里边的确是体现出了他们这种比赛的策略针对性的正确性，执行端把教练员的意图很好的执行，然后重新把这个比赛的优势拿回来。那现在双方也战成了1-1平，最后这场比赛将会回到济南的这个主场啊，回到山东的主场去进行。那对于辽宁队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考验。当然这组系列赛跟广东那个不一样，如果说广东那组最后一场比赛在广东主场打呢，我觉得广东的经验可能会决定整个系列赛的一个走势。那这场比赛呢，就是山东对辽宁这场比赛呢，我觉得辽宁的经验是更加丰富的，虽然他们在客场作战，但是这场比赛失利之后，辽宁队需要做出改变，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去做出这样的改变，个人还是比较看好辽宁的这个发挥的。
1: 而昨天晚上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看到的是广州和广东的比赛，在双方的首回合较量当中呢，主场爆冷输给了年轻的广州队之后，十一冠王广东队被逼到了悬崖边上。昨天呢，客场再战对手广东队，在防守端展现了丰富的季后赛经验，第二节只让广州队全队得到7分，半场比赛领先28分，最终是85-64大胜而归。我们再来听听媒体人周贺对于这个系列赛的判断，是否更加看好的是广东队晋级还是广州队呢？
5: 昨天晚上 CBA 两场季后赛应该说都打出了不错的一个状态，让比赛呢起码是比较有悬念的。首先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广东对广州那场比赛，因为在主场广东输掉比赛之后呢，实际上让广州拿到了赛点，有这个下课上的机会。那对于广东来说，他们的压力其实非常大的。之前咱们说了，广东这场比赛如果想赢呢，有几点，就是第一呢，他需要在外线投开，像胡明轩呀，包括他的那两个小外呢，需要有好的这个表现啊。另外方面呢，他们要应对广州队内线，比如徐昕的高度啊，整个广东队的内线的冲击，他们要做好应对。广东他有自己的优势，就是他们在季后赛当中的这种经验，然后包括在应对一些困难局面的时候这种经验，我觉得还是要更加丰富的。所以从这点来说呢，广东是有机会，当然他这比赛有难度，可是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广东第一节双方相对焦灼，到这个第一节后半段逐渐拉开比分，然后广东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领先优势，尤其在第二节打出了一波25-7的一个高潮，让广州队在半场结束的时候只得到了24分，然后第三节结束前才勉勉强强把这个得分超过了40分。应该说这样的一个防守的状态还是让广东队在这场比赛占据了主动，而且呢把这个比赛的
1: 的确啊，广东队是又后来者居上之势，所以这两个这个系列赛的确是充满了很多的悬念。另外在今天晚间，另外两场系列赛将会是山西对阵青岛和宁波对阵浙江稠州。好，再来简单的说一下 NBA 的季后赛。在今天湖人队是4-2淘汰火箭，晋级到了次轮，将会直面的是雷霆队。这场比赛詹姆斯今天是得到28分、7个篮板和8个助攻，不错的数据。而目前呢 ，NBA 的季后赛西部的首轮战果，雷霆4-0战胜了太阳，湖人4-2击败火箭，马刺4-1战胜开拓者，森林狼4-2击败了掘金。目前 NBA 季后赛西部半决赛的对阵是雷霆对湖人和马刺对森林狼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金戈铁马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康乐，希望您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7: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8: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9: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7: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

0: 金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2: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1: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悠远。
2: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3: 怀疑部落的大头人阿盘把愚顺请来是为了两件事，一个是请愚顺给他做媒，让柳三顾正式嫁给自己，第二件可关系着怀疑部落的生死存亡大事啊。什么事儿这么严重呢？书中暗表，这淮水也就是淮河，在安徽一带，这条河的上游就是丹朱的地盘，中游是怀疑的部落，下游是三苗部落。现在丹朱和三苗勾结在一起要造反，就把怀疑部落夹在当中。他们威胁他，你跟不跟我们走，跟我们一起造反，哎，我们呢保护你，不跟我们走，我们就先把你灭了。这件事儿，阿盘非常着急。阿顺哥呀，你给我出主意怎么办？我要是不从，三苗大头人他们就把我们给吞掉，还威胁我说，他们知道柳三顾在我这儿，如果帮助他们攻打帝都，推倒尧帝，不再追究柳三顾的事儿。如果不与他们合作，他们很快发兵，要把我们部落的女人抢走，男人全部杀死。前些天我妹妹去找你，就这些日子，三苗经常派人来催我，阿顺哥呀，此事如何是好？哦，于顺一听，知道事关重大，贤弟呀，你是怎么打算的呢？哎，这不，我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呢。那还不说呢，前三天我们这来人了，是尧帝已经派后稷和皋陶去丹朱南巡，同时派来一名官员到我这儿打听消息。打听消息呀，是假，实际是看着我们呢。我已经把他们安排好了，那些人对我说，尧帝巡游大军不日就到，问我三苗有没有异常，我没敢说实话呀。看来天子是听到了风声，已经做了防范，可是现在的三苗老龙头已经故去，老龙头就是和我父亲一起盟誓的那个人死了，在位的是他的儿子叫大郎。这个人呢，身强体壮，性格暴躁，心狠手黑，打仗十分骁勇。他手底下寄聚上万人，个个都是训练有素，作战勇猛。他们就是靠抢、靠夺过日子。最近几次到我部落抢人要粮，我没敢和他们反抗，因为打不过呀。为了我全族人的平安，只能忍让以求和睦。现在求和也不行了，三苗要翻脸，朝廷又在这看着我，我们部落是永无宁日啊。于顺一听这个事儿真麻烦，小部落生存太难了，怎么办？贤弟呀，依我之见，连苗造反之举是万不可行啊。想当年 轩辕皇帝在位的时候，共约天下人，封禅太代，从此地不分南北，族不分炎黄，万姓一家。当今天子尧帝更是千古圣帝，其人如天，他为万民造福，四方之士应当共同拥戴尧帝。连苗造反乃是不义之举，聪明人可千万不能这么办呢。你说我说的有理吗？阿哥，是怎么回事？可是三苗和丹朱联合起来打我怎么办呢？于顺听了这番话，心里也着急呀。话好说，事儿难办呢。怎么办呢？在朱逢四十官西仲跟我说过，朝廷知道丹朱勾结三苗造反，也怕他力量越聚越大，所以让我到这儿先稳住，怀疑等各个部落不要跟他们联合在一起，不联合怀疑人有危险，怎么能保护怀疑人不受三苗的制约呢？就在这么功夫，竹门吱扭一响，姑娘阿婵进来了，笑盈盈地说，阿哥，客人早就到齐了，就等你们入席呢，有什么话用过饭再谈吧。阿盘惬意地笑了笑，哎呀，对不起，光顾说话了，慢待客人。于顺大正，夜间咱们再谈，走，先见客人去。嗯，好吧。就这样离开了小屋，直奔二楼议事大厅。此时天色黑了，里边长上了灯光火把，酒席已经摆上了，正中间有张竹床，前边摆着矮条几，甭问这个座位是阿盘的，左右各有三张席位，右边首席空着呢，那是给于顺留的，紧跟着是他们的二头人三头人，就是阿渊阿辽。

所以在席间推杯换盏，无话不谈，尤其是舜对怀疑月仪他们的航海术非常钦佩，因为自己在内陆啊也有水，但那是河呀，和大海有本质的区别。于舜说，说到这航海，我不明白，你说海上经常会碰到大雾，碰到风暴，在这恶劣的天气里看不到星星太阳，你们靠什么辨别方向啊？毕大正说，靠思南呢。思南，哦，就是指南之石。哦，顺叔，我想起来了，传说当年轩辕皇帝和苍帝蚩尤大战于涿鹿，大雾迷茫，分不清方向，皇帝就用了指南车打败了蚩尤，就是这种指南车吧。对对，但是海上用的指南之石啊，与陆地上用的指南车样式不一样，海上的要小得多，是把磁石磨成带尖的头，安在了船上，就不会迷失方向了。哎呀，真没想到祖先和今人竟能创作出如此神奇的技艺。哎，以后啊，我一定去拜访敏仪和导仪。好啊，我们欢迎啊。哎，我们有机会也要到你们那转转，我们没去过你们的地方，哎，你可得安排啊。好啊，我随时欢迎大家去啊。你们这种海多，我那山多，哎，要不这么办，干脆呀，找个时间一起去拜访太岱。这太岱呀，就是现在的泰山。咱们到那共济天地，共济祖先，互通有无，互相学习，互相通婚，你看多好。大家一听乐坏了，一个劲儿的拍手啊，好啊，明年或者后年找个时间，具体由重华大政定，你派人通知我们，我们一定得去。好，一言为定，干杯。干，大家喝得高兴。哎，陈大正说，重华大长啊，你娶了几个女人呐？有几个孩子呀？啊，我尚未娶妻，哎呀，怎么还没有娶妻呀？这可得抓点紧，要不我给你做个媒，给你找个漂亮的姑娘啊。说着他看阿英姑娘，阿英姑娘听了，羞得面似桃花。他的父亲毕大正在一旁哈哈大笑，点点头，好像挺乐意。于顺觉得有点尴尬。阿盘知道，于顺和杨武大正安排好了。阿盘领着敲门，谁进来？呲妞一声，竹门一响，从外边进了一个人。大头人，大头人，不好了！阿盘一皱眉，什么事啊？说，报告大头人，三苗二龙头阿萧。

0: 外人一概不知，怀疑投人后再说。
1: 哦，怪呀，三米，
0: 这是怪事儿，什么礼物？听说有20只羊，2车稻谷，说要用这些东西来换
1: 什么呢？
0: 换您身边那位东夷来的绝色女子。
1: 啊，他们是冲柳三顾来的。哎呀，这可怎么办？
0: 阿盘一听急坏了，
1: 于顺也吓了一跳，忙问鹿儿布离这多远？
0: 10来里地，阿顺哥，
1: 这些日子三苗屡次三番找借口派人来见我，一是劝我联合三苗共同北抗攻打帝都，另一个就是要柳三顾。只是原来来的都是三苗的一些小喽啰，没想到今天他们的二龙头会亲自来，这就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用东西换柳三顾，肯定我不答应，
0: 那就要马上翻。
1: 阿盘当时急得汗也出来了，手足无措，来回的转悠，怎么办？就剩这一句话了。于顺也着急呀，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怎么能够解燃眉之急呢？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0: 先帝，我想这个事儿啊，先这么办，然后再那么要智退三
2: 评书《于顺大传》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7: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8: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9: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8: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济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架设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东路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本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似由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Where children stroke,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见过
4: 自己又能
0: 够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5: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好像弄好王涛。
6: 绿茵长山呼喊着你的名字。
7: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8: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8: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9: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
1: 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
8: 脚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
1: 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8: 但我们知道，英雄。
1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说新潮吧，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对于速度上来讲非常激情的一个运动，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啊。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

0: 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是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包括我们要是说
1: 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
1: 啊、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0: 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赵先说说啊，我小时候是三塔纳2000、
1: 嗯，
0: 我相信很多新听众
1: 都没，时代超人是吧，
0: 都没听过那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1: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0: 非常豪横。
1: 是
0: 啊、你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1: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啊，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0: 拉
1: 达呀，
0: 对对对，
1: 波罗乃兹，
0: 我就想说拉达是吧，
1: 对对对，波罗乃兹。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这个汽车领域的面比较窄，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咱们今儿不聊这个赛车运动嘛，但是我就是刚一开口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说你听没听说过啊？
0: 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了、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速滑
1: 、
0: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哎呀，这徐老师这是快，但是感觉还好吧。然后我跟您大概讲一下啊，就是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首先啊，屏幕旁边一个选手速降，100多个人跟着忙活，这您看不见。第二呢，就是他们速降那速度呢，能达到多少呢？您想，咱也开车啊，基本那个指针，咱们高速限速有些100，有些120，他们那速降甚至160、180，
1: 那肯定。
0: 而且您直接拿着那个在冰上滑，所以您再想一下，现在像刚才我们今朝说的这个啊，卡车组不下200，
1: 对，真的。
0: 那您想，这 F1 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1: 对 ，F1 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1 绝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信任感、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1 上海赛、上海站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只是基础，更多的是你能把这个车的极限开出来。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1 啊，我上上海去看，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始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来，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很快就这个车就会发动机过热就开不了了，所以你必须得保持在150、180的这种高速驾驶，让这个车冷却下来。
0: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它还得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1: 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的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呢，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不可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0: 或者高铁，对，
1: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

0: 我跟你说，真的就是
1: 素一下，
0: 就素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梆梆梆梆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吧，可以说是、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3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个车才能牢牢的啃在这个地上走，
1: 很稳定、
0: 对，
1: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咱们现在开家用车，大家可能有时候买车的时候老听见有这么一句啊，说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的这个从 F1 下放到家用车，
0: 是很多汽车的这种设计线条 包括一些它的风动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赛车启蒙的，然后才用到咱们的
1: 应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
0: 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1: 保留的
0: 发的更多，对，更纯粹吧。
1: 对，那你看啊，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不光说赛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0: 是的，
1: 然后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包括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跃、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偏沙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0: 是
1: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
0: 对
1: 啊，所以很多运动咱们还是得亲临现场。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车这几个运动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今朝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
0: 驾驶员
1: 也很重要，车手也很重要。但是呢，你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我们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车手周冠宇，那为什么咱们这个，
0: 我也是他的粉丝，
1: 对，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这个车手培养一直很少？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真的，如果您从事

0: 一个，因为那马也
1: 还得养，
0: 价格不菲，对、嗯，那是属于伴随的那种的。
1: 对，那这块儿，任昭，你也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说说，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车手来讲的话，他平常都有哪些能用到钱的地方
0: 啊？其实来说的话呢，当然我这个了解也只是不是深入啊，就是皮毛。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之前我也关注过周冠宇啊，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1: 确实确实。
0: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对于中国十几亿人口，咱们的汽车市场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今后来讲的话，肯定是这个大有作为啊，格局很广的。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在欧洲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些定向培养。你像周冠宇的话，他最早的时候是那个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嘛，然后最早
1: 人家等于之前就是在那个车队，
0: 对对对，而且他呢，其实来讲的话呢，最早的时候是参加过，就应该是从娃娃抓起，从小时候抓起，就跟踢足球的都是从小学队到初中队到乃至青年队啊，这么着走上去的，
1: 就等于人家是从小就奠定了，你比如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干车手，
0: 对，
1: 从小就奠定，咱就是说好，那就咱就专项培养，专项训练，
0: 是
1: 别的咱就不学不干了。
0: 对，其实他也倒不尽然是当这么去，当然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平时都玩的运动，就是卡丁车
1: 啊，对对对，
0: 就卡丁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对于车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气啊，对于这个。

0: 会，
1: 对对，
0: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通过卡丁车找找感觉。
1: 对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威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重心。
0: 嗯嗯嗯。
1: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0: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1: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嗯，开宝马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
0: 嗯，
1: 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0: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1: 对，
0: 我就觉得啊，
1: 嗯，
0: 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1: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0: 对，
1: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
0: 嗯，
1: 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0: 天呀，
1: 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0: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这
1: 是啊，
0: 面临这还是吧，
1: 中考呢，
0: 中考呢，这还，
1: 对对对，
0: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1: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
0: 嗯，
1: 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啊、阿根廷啊，他，
0: 嗯嗯，
1: 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
0: 对对对对，
1: 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法拉利冠军的那种信息，更多的是比赛参加的多。
0: 明白。
1: 哎，
0: 在这儿再跟您稍微聊两句啊，可能很多人啊，他对于这个每一跑赛的这个消耗，他可能没什么这个太多概念。
1: 对。
0: 咱就我就看一组数据特有意思，比如说他加油，
1: 嗯，
0: 哎呀，我跟您说，就可能顶着咱普通人油费，或者因为人家加的很多都是航空油，
1: 嗯，
0: 或者什么零号，或者在什么那种油，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您的轮胎，您可能说，哎呀，学过刹车片，车的磨损，
1: 嗯，
0: 整个发，还有，而且你想，咱干这些事儿，您是车手，您不能
1: 对
0: 啊，得有很多人给您干。然后，
1: 嗯，
0: 咱们再夸张，在万一这台车有问题，你
1: 车，但是发动机有一个限定工去找去不去安排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很夸张的说，你像 F1， 像那个摩纳哥比赛那种城市街道那种，它的变速箱跟它跑这个其他的赛道是不一样的，变速箱换挡逻辑不一样，因为这种短平快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
0: 嗯，
1: 就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
0: 一样，这有点机械原理。
1: 对，
0: 这个对。
1: 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
0: 嗯，
1: 这么短的距离，他要有一个很高的极速升档，哎，他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
0: 哦。
1: 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打多少，具体这个车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
0: 嗯，
1: 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从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0: 数据这些分析，
1: 哎，
0: 还有这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您看啊，嗯，这开支就大了，您这不仅有工程师维护师分析师，
1: 嗯，
0: 然后而且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讲，
1: 嗯，
0: 像刚才金钊也介绍了，
1: 嗯，
0: 他有很大的这，你比如头跟肩宽，
1: 对，
0: 那就代表呢其实他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咱们叫飞机上那种 G 值，
1: 对， G 值大概都5个 G 吧，
0: 对，
1: 四五个 G。
0: 你想，那他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
1: 对
0: 吧？还有吃饭呀，啊，包括这些都得注意。
1: 嗯，
0: 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

0: 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14岁，不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1: 对，
0: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1: 对对对，
0: 啊，学习的路线，
1: 标准件的路线，
0: 对对对，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
1: 对，
0: 然后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机会啊，都得有啊。
1: 对
0: 啊，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让金钊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接触的很多啊，包括有很多，比如买一些好车的，他们就是也不能说去，也有下赛道的经验，这些
1: 是是是。
0: 你觉得他们跟专业车手最大的区别差在哪儿？
1: 其实来说的话，这个。差的地儿还是蛮多的啊，对，就是跟专业车手主要是这个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还有对于这赛车的理解，这个理解的这个方向就完全取决于你真真正正对这车发挥到什么程度。
0: 哦，
1: 我就举个例子，你说卡雷拉杯911啊，那当然全身都是碳纤维的，
0: 轻量化的处理
1: 了，对对对，也有东南亚车手，咱国内的车手，当然都是保时捷自己的这个车队的车手，那为什么都同样的车，同样的动力输出，还能跑出个这个1、2、3、4、5名？对啊，就是对车的理解不一样。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真真正正的当时这个身体状态，他是不是很兴奋？哎，我跟你说，兴奋这个东西很夸张的，就是因为就跟跑100米的这种短跑或者50米短跑，他这个当时的这个车手，包括这种跑竞田径的，他当时那个兴奋的状态，把他嗨起来的这种状态，他也会完全的投入到他这个赛车的这种哎开的这种感觉里，这些都是有
0: 差异性，都是有各个方面、啊。
1: 对对对，开快车并不是什么本事，就是能拿捏 拿捏好所有这方面的数据，弯道啊、转速啊。因为真正的车手，你看您要买的性能车，你发现你那转速表都在中间，为什么速度表不在中间？您要买个豪华车，为什么把速度表放中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大多数车手他是判断转速。他在脑子里有一个大概车的扭矩的一个分布图，他得在这个扭矩区间内把这个车哎整个的动力发挥出来，
0: 所以
1: 这些都是一说就不是一句两句的事。
0: 对对对，所以您看啊，赛车手在赛道里呢，他开车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刚才金钊形容这特对，咱们要在赛道里光开快啊，这还跟人家有很大差距啊。
1: 对，
0: 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呢进一小段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0: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1: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2: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3: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5: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惜。

0: 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自京城。
1: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朝鲜中号王涛。
2: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7: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8: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9: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5: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
10: 他们共同的名字
4: 叫英雄。
1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

0: 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
1: 是，
0: 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个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勒芒那个。
1: 勒芒啊，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人说说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是，哎，什么是这勒芒？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勒芒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勒芒冠军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得冠军。
0: 哦，
1: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
0: 嗯，
1: 但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勒芒赛车呢叫919 Hybrid。哎，919混合动力车，
0: 嗯，
1: 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近距离看过那个车，
0: 嗯，
1: 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0: 哦，是吗？
1: 啊，就非常扁啊，
0: 哦，
1: 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
0: 嗯，
1: 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一体的。啊，
0: 这有点像我们印象中，这有点不能说，有点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1: 抽象啊，其实大家看勒芒都能看到那个车
0: 啊，
1: 就是，当然了，其实这个勒芒赛车呢，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它把它所有目前我们在卖的这些汽车的一些技术都是集成于勒芒赛车。
0: 嗯，
1: 哎，我可以说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918 Spider Hypercar。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
0: 嗯，
1: 拉法拉利，
0: 嗯，
1: 啊，迈凯伦 P1
0: 是
1: 918 Spider，
0: 没错，
1: 他们不叫，对，他们不叫超跑，他们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车。然后呢，这三个车同样都是混合动力车。哎，它混合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空间的时候，
0: 嗯，
1: 这个电机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勒芒赛车，现在这个勒芒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4 发动机，微型四缸，
0: 哦，
1: 然后
0: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啊、八缸、十二缸，
1: 是吧？是吧？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其实呢，这个 V4 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减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
0: 嗯，
1: 什么方向？就更多是节能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
0: 嗯，
1: 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
0: 谁能少去服务区？
1: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个这个车手肯定是4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勒芒赛车上，
0: 啊，
1: 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
0: 嗯，
1: 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 也是一个混动技术了嘛，2.0T 加电机嘛，
0: 对，
1: 说
0: 对对，
1: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
0: 嗯，
1: 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底，
0: 嗯，
1: M 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
0: 嗯，
1: 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0: 对，为什么呢？
1: 对吧？
0: 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1: 哎，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是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
0: 嗯，
1: 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
0: 嗯，
1: 哎，因为乐。

0: 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1: 不停
0: 车，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1: 换人不换车，
0: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个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非常艰苦的一个条件下，
1: 对对对，
0: 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的 F1 技术，
0: 对对对，变速箱技术，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没错，这都是最近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1: 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然后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你想，那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
0: 对对，
1: 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1: 哦，
0: 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
1: 那就是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 对, 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是团队，
0: 对，真不是，
1: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0: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1: 俗称咱们叫牛北
0: ，对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家
1: 太出名了，
0: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
1: 我可以租车呢，
0: 对对对，你就是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是打乒乓球的。说可能小区门口就有一案子。
1: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我就不吹牛的说啊，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能都够呛能打过。
0: 对对对，
1: 那都挺厉害，国民水平都挺厉害。
0: 对对，这个就说白了，你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乒乓球有一笑话吗？说那个大爷这个身体不太好，就中过风，然后他就一只手，然后呢，我就天天练，说你为什么不动啊？说你没必要让我动，就说明咱们民间这个乒乓球的水平啊，非常
1: 高了，
0: 非常高了。所以说汽车也是这样，当然我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个路口啊，甚至说这红绿灯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车呢，更多的是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1: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咱也不能说，
0: 对，
1: 千万不能说路上的，但是您下赛道，
0: 对对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

0: 人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啊、
1: 嗯，
0: 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啊、
1: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
0: 嗯，
1: 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0: 是
1: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
0: 嗯、
1: 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厚积薄发，
0: 是、嗯、
1: 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这个赛事，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说勒芒、
0: 嗯、
1: 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0: 混合动力。对对对。
1: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啊、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0: 是
1: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还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0: 对对对。
1: 这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在出、
0: 嗯、
1: 当然目前还没有啊。
0: 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
1: 哦、
0: 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对、
1: 啊、
0: 但是、嗯、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哦、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
1: 嗯，
0: 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
1: 哦、
0: 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吧、就是、
1: 对
0: 吧，对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1: 哎、对对
0: 对。但是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
1: 嗯、
0: 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啊、确实确实、
0: 哎、
1: 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0: 对。
1: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0: 还没听说过啊、
1: 哎、对，还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今朝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0: 是。
1: 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
0: 嗯、
1: 去下赛道也不少。
0: 嗯。
1: 从你自身感觉啊，
0: 嗯，
1: 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油门啊，我还是愿意说油门啊。
1: 很多人说叫电门、啊。
0: 电门 对,
1: 对，
0: 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我就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就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输出。
1: 对
0: 对，
1: 有时候人有时候容易摔倒。
0: 对对对，
1: 嗯，
0: 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
1: 啊，
0: 到底弯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
1: 是。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
0: 是
1: 就是
0: 对
1: 一万转。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 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看电视、
1: 啊、
0: 对对 对,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其实就是这都是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
1: 嗯，
0: 哎，质量啊，
1: 嗯，
0: 哎，这个其实是。
1: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0: 嗯，我可以说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啊，这个车呢我是就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
1: 啊。
0: 这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
1: 嗯，
0: 哎，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问题。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
1: 哦，
0: 电池用车习惯的这个也对。
1: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钊所说。

0: 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1: 对，
0: 但是呢，咱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先找是京港、
1: 天津
0: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
1: 瑞斯，
0: 山东也有。
1: 对，我印象中是。
0: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1: 对，
0: 就非常小了，是吧？
1: 是
0: 啊，
1: 对。
0: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1: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是
0: 一个人的足球，
1: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
0: 嗯，
1: 因为你就跟那个，您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十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是你很难突破，就是里边的错的那个题，你也未必能挑出来，就因为你会有自己。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啊、哦，原来这个点是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
0: 嗯，
1: 刚才也都说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呀、我们这能够得到的福利啊，买开的民用车的福利。
0: 嗯，
1: 但更多来讲的话，厂家，那我们做这些比赛，他没有什么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这个天地
0: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1: 保有量很大，但是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0: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1: 是
0: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
1: 嗯，
0: 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1: 哎，那把能那个
0: 手柄
1: 能动，手柄能震动，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0: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1: 对啊，
0: 模拟的这种
1: 是。
0: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1: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0: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1: 对对对，
0: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 F1， 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1: 没点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0: 对对对，
1: 叫什么、那个？
0: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1: 对， 对，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0: 一直往后拉，
1: 线性的当当当当，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0: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1: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0: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1: 经常有啊，对吧？那车手是。

0: 比较极致的，
1: 这都算消耗价了。
0: 对对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这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啊，就是
1: 落地悬挂就
0: 断了。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就咱们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
1: 上。都说这车多少贵。
0: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六七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1: 哎，
0: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这种斜插的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1: 哦、哎、它还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0: 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
1: 性的、哦、对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0: 对对对，
1: 我们叫那个说三四、左左四左三右二什么这种。
0: 对啊对啊，那个领航员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1: 你得完全信任、
0: 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啊，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1: 有序啊，
0: 有定数的，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看见这个、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两百多，
1: 哇，
0: 哎，没有说一百多公里的那些，
1: 没有说您开六十，咱跟那绕一下。
0: 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就、
1: 不好开是吗？
0: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这就一个档升上去了。因为什么？它要直接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1: 它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换挡什么，
0: 不需要
1: 人要的就是百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0: 嗯，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1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手，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十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1: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啊，咱们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还是差的，
0: 理念不一样的。
1: 对对 对, 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

0: 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6: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8: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
9: 懒散半醒的人
8: 间，在另一个时空，
10: 他们说我们明天
1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3: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清澈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来分享他。

0: 他们在学习极限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1: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2: 对。
1: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3: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1: 嗯，
3: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1: 嗯，
3: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1: 嗯，
3: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3: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3: 嗯，
1: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4: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1: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4: 没有太多。
1: 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很强健的
4: 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1: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4: 都得擅长。
1: 训练的过程当中怎么坚持下来的？要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2: 对对，我也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1: 嗯，
2: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1: 嗯，
2: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2: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啊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2: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2: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

0: 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1: 嗯，
0: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1: 嗯，
0: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0: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1: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2: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2: 对，
1: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2: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1: 嗯，
2: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2: 但是当时
1: 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0: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
1: 嗯，
0: 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
1: 嗯，
0: 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
1: 嗯，
2: 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
1: 嗯，
2: 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
1: 嗯，
2: 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

0: 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喜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0: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当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是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

0: 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0: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基建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基建学基建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教在学习基建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基建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基建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基建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2: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基建，去初步感受这个基建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就要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基建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2: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2: 对，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这个是就是基建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2: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2: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2: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2: 对对对对对。
1: 就像楚琪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有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记得经验和感悟。
3: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

0: 有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2: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然后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2: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2: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2: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1: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2: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

0: 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1: 嗯，
0: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
1: 嗯，
0: 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一直在默默的去为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
1: 嗯、
0: 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
1: 嗯、
0: 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哦、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嗯、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

0: 也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二到五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六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精力。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经历哪些步骤？连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00出早操，然后7:00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00上午训练，就是8:00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00，12:00以后下午2:00，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00到5:00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00到6:30，7:00到8:00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蹬，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要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他是一个误判，
1: 嗯，
2: 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
1: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单蹬追回了获胜。

0: 但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去
1: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
0: 是
1: 这是来自于楚奇
2: 接近对手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
1: 事，好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3: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2: 对，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2: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2: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剑还是八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只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2: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大心细，胆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2: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

0: 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击剑能给孩子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

0: 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2: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4: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
0: 春拍居庸关怀，每周每月只等你来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每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

0: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接下来的航行更不顺利了。夕阳西下时，他们的船再次被顶头风刮回到长山列岛最北端的一座无人无名的小岛上。所有的人都累垮了，淡水消耗殆尽。自从认出了目的地是东北，大姐脸上阳光般的笑容就暗淡下来。千秋这一天中偶尔注意到的大姐的目光和表情里，多出了一种她不忍看到的坚韧，和这坚韧之下努力掩藏着的焦灼。船在岛边锚定后，舱内一片沉寂，败后没有一个人还有心情和力气说话。汗落下来时，身子也冷下来，周身如同裹上了一层冰甲。这时候温营长站起来了，他说，
1: 同志们，我知道啊，你们都很累，我也很累，但是我还是要说，从现在起我们应当为后面的航程做更艰苦的打算。船上现有分区部队、县大队和各县的民工支前人员，组织领导不统一。我现在建议成立临时领导机构，统一指挥接下来的这最后一段一定更为艰苦的海上行动。我是二分区独立团三营的营长，

0: 民国二十三年，公历是1934年加入红军，11年党龄。民国二十七年，公历1938年末，第一批随八路军115师进军山东，算是部队一方的领导。另外，我建议由蓬莱县大队副大队长刘德全同志、昆余山二区模范支前队队长赵秀英同志作为地方武装和支前民工两方的代表，和我一起临时组成三人指挥机构，我任指挥，刘德全副大队长协助我工作。我们俩的任务是组织全船人员克服一切困难，将船划到我们的目的地。现在我仍然不能告诉大家目的地在哪里，但是可以告诉大家，这条船要一直向北。胶东的同志们，你们的前辈都闯过关东，当年他们的任何一处登陆点都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地。我要郑重委托赵秀英队长，由他负责统一管理全船的干粮和淡水，也不讨论了，大家没意见就这样定了。刘德全同志，现在你讲。
1: 刘德全站起来说，
0: 文营长，船上其他单位包括几位民工同志的情况我不了解，但是我了解我们大队出发前准备工作做得很差。上船的时候虽然想到有可能是去东北，但是我想即便真是去东北也没啥，东北谁没去过，最快一天就能从蓬莱到大连，营口远一点一天半也够了，所以全大队为了轻装都只带了一天，在海上走这么久，两天把干粮都吃光了，没有力量划桨，这是眼下我们大队面临的最大困难。
1: 刘德全说完就坐下来，显然这个时候他想的还只是他们蓬莱县大队，还没有进入全船三人指挥组成员的角色。千秋这时候就见大姐站起来了，先看了全船，又把目光转向了刘德全。
2: 那好，我也说两句吧。
1: 刘副大队长，你们吃光了干粮，我身上还有，
2: 就是口袋大，里面能够多。
1: 从平度刚上，
2: 我这两只大口袋里各放了5斤，我身后的这个在战场上缴获的日式行军杯，后来我上了你们的船，其实一上船就想过有可能是去东北，但是我一直不愿意相信会是真的，宁可相信没有这回事，但是说不定碰上迎头风就不知道几天才能到了，海上也没有补给，我想着把他们用到最艰难的时刻，没想到这样的事情真让我碰上了，又被风刮回到了这里。茫茫大海，前不见东北，后不见胶东，上级领导和地方政府的支援都得不到，最困难的时候到了。我以个人名义接受温营长的领导，同意参加三人领导小组，从现在起开始行使职权。我还有一个建议，收缴全船所有人现存的干粮和淡水，集中管理，统一分配。海上风浪这么大，我们还要多久才能到达目的地谁也不知道，只有做好最困难的准备，全船人员才有可能每一个人在一个大饼供应点提前带上了3天的干粮。现在既然蓬莱县大

队所有人的干粮都吃完了，能收缴的就是他们营部这20几个人剩余的干粮了。加上大姐两个大袋的衣袋和那个一直藏在身下的日本单兵行军背囊里装的大饼。至于船上的地方民工，除了大姐以外，每个人早就没有了干粮，现在也不用再问他们了。大姐再次显示出老根据地妇女干部的干练本色和工作能力，一句废话没有便立马行。温营长率先响应了他，大声命令三营营部所有官兵把干粮袋和水壶全都交给赵秀英队长。为了缓和众人的情绪，大姐一边收集这些干粮和水壶，一边又告诉大家不要怕，虽然她没有到过东北，但是长辈们去过，最坏的时候船会在海上走5天5夜全部逆风。我们现在就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将现有的干粮和淡水分作5份，每一份就是全船1天的口粮，再平均分发给大家做1天的食用。说上了岸啥情况谁也不知道，也许马上就要打仗，眼下东北没有我们的根据地，没有人支钱，所以我还要从这个不多的应对万一。热对，因为大姐的每一句话都说得在理，只有在老根据地做过长期的支钱工作的人才能像大姐这样想得这么周全。在这条随时可能被大海吞没的渔船上，刘德全和大姐的铁三角稳定了船上全体人员的心，而大姐一出马参与船上食物和淡水的管理与分配，所有人都不再担心吃的和喝的问题。这次全船人休息了半夜，吃掉了当天的那份干粮和水，下半夜不到，渔船又重新驶向了浪涛汹涌的大海。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以后的时间里，

0: 了下来，站出来对自己的人大骂了一通，说：你们是些孬种吗？啊，共产党员留下来，不是的要下船，现在就下，人都到了东北了，现在回去还回得去吗？下了船你们能去哪里啊？想去做52军的俘虏？没有人下船，再说下了船也上不了岸，先遣人员枪都拔出来了，在沙滩上排成一队，无论如何八路蓬莱县下船，不要，我会告诉他们只是民工，想走就让你们走。民工们也被刘德全刚才的一段话说醒了，就是不在乎沙滩上的八路军先遣人员，他们真的上了岸又去哪儿了？真的去做国民党第52军的俘虏？大姐开始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看着，等到这些男人们都吼完了没有话了，大姐却站起来说：
1: 等等，你们说完了，我还没有说呢，既然你们让我在船上代表地方来的民工，那我现在就为他们说几句话。
0: 温营长和刘德全大概都没有想到这个，都回头很诧异的很不耐烦地看着大姐。老温说：
2: 你想说就说，没人拦你，代表什么人都行，不代表也行。
0: 不好看了，虽然仍然挂着笑，话说起来却不那么好听了。他说：
1: 温营长、刘副大队长都是大家的领导，党龄都比我长，可是刚才你们说的是个啥呀？我一个昆仪山根据地的村长都替你们害臊。这几天大家在海上熬苦了，一没有像温营长您那样走过长征路，二呢没有像刘副大队长您那样在民国26年就开始上山打鬼子了，他们还都是没有出过远门的孩子呢，遇上这样的事儿还不让他们说两句了，说了两句你们就发脾气赶大家下船。我问你们，从我们大家上了一条船开始，我们是不是就成了一支队伍了？要我说呀，现在
0: 合了下来，包括那几名民工和部队以及彭让闹成一团的各个山头的人民也顿时放缓。
2: 赵秀英同志刚才对我的批评很好，批评的对。同志们，我是船上的总指挥啊，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向大家检讨，首先向几位民工同志检讨。
0: 说到这里，他的语气重新高昂起来。
2: 同志们，我们已经到东北，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都到了目的地了，我也不怕把我知道的事情全说出来。我们这次渡海北上的目的，就是和老蒋抢东北。同志们，苏联老大哥和东北抗日联军一起解放了东北，但是现在，蒋介石也要从峨眉山上下来抢，我们和他的人谁到得早，谁先站住脚，谁就能先得到东北。同志们，东北是什么地方？听说地肥的出油，随便往地下挖一锹就是煤，还有小日本

0: 亲经营留下的工业基础。说白了，谁先占了东北，中国就是谁的。我们占了东北，革命就能先从这里胜利。同志们，为了这一天，我们牺牲了多少人呢？从红军长征开始算，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算，我们都走了这么久了，还怕再回到海上，绕到辽东去吗？啊？我们参加革命时发誓，连命都可以不要，还怕再受这一天半天的罪吗？你刘德全同志，为什么没有个态度？
1: 刘德全刚才一直在听，听得心潮激荡，被他的话头一转，像是被虫子蛰了一样跳起来了。
2: 我怎么没个态度？你总指挥检讨完了，是不是还要我检讨啊？
1: 大家就笑了，老温也笑了，一时间全船的人都在笑。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3: 周礼，考功绩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
5: 想让你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春拍居庸关花海，像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
6: 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7: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8: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9: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7: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菜摊海，哎呀！

0: 我啦，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
1: 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4: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0: 山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刘德全刚才一直在听温营长讲话，听得心潮激荡，被他话头一转，像是被虫子蛰了一样跳了起来，说道：
1: 我怎么没个态度？你总指挥检讨完了，是不是还要我检讨啊？
0: 大家就笑了，老温也笑了，一时间全船的人都在笑。刘德全也笑了，说道：
1: 行了，弟兄们，温营长检讨完了，我也要检讨。总之，赵秀英村长说得对，我代表蓬莱县大队向几位民工同志检讨，不然我早当大队长了，是不是？
0: 几个刚才要动粗的民工不好意思，我看看你那个要死要活的海洋汉子，主动站起来，也不看老温和刘德全，说：
1: 行了，文营长，刘副大队长，总是我们民工觉悟低，你们再检讨我们就更没脸了。还有赵村长，赵秀英同志，你是昆嵛山的名人，我们海洋也是根据地，早就知道你。既然你刚才代表我们民工说了话，以后呢我们就都听你的。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刚才够丢人的。总之，去辽东就去辽东，打日本鬼子咱都没当软蛋，再回海上去飘一天，怕啥？
0: 他说完这番话就坐下了，不敢抬头。赵秀英大姐眉开眼笑，看着老温和刘德全，说道：你们两位领导都听到了吧？我们虽然是民工，但是我们的觉悟

0: 不比你们部队上和县大队的人低。这时就有人喊道，
1: 哎呀，既然要走，那就快开船吧。
0: 大姐听了却说，等等，开船急什么，我把今天的干粮发下去，再上岸补充一点淡水，你们吃了喝了有了力气，咱们再起航。这次咱们一鼓作气，一天内划到辽东上岸，再不能让大家在海上苦熬好几天了。一边说着，大姐一边就要下船，温营长就急了，大声喊，
1: 哎，赵队长等等，
2: 这船上还有男人吗？这么冷的水，怎么能够让赵队长趟水上岸？
0: 军医曾幼华暗中扯了温营长一把，悄声说，
3: 哎哎，你得让他上去，有时候女同志比男同志能办事儿。
0: 老温的目光就突然转向了千秋，说道，
1: 千秋，你愣着个傻眼干什么呢？赶快跟着赵秀英同志到岸上去弄水弄干粮。哦，对了，从现在起我给你一个任务啊，这条船靠岸之前你不用干别的了，你就负责保护好赵队长，协助他工作。
0: 温营长好像还有话要说，却又跳起来说，
4: 真的吗？你募兵了啊？
0: 便站了起来，看着水中的千秋，又说，
4: 千秋，别把我扔到海里去啊。
0: 千秋在一川人的口哨和起哄声中脸又红了，但还是说，
1: 大姐你放心，我不会把你扔到海里去的。
0: 大姐还在说，
4: 哟，那可不一定啊，我是山里人，我可是怕水。
0: 一边说一边回头行动了起来，先在自己身上跨上了自己的和别人的十多只军用水壶，然后爬上船舷，让千秋靠近点，再靠近点，好稳稳地接住他。赵秀英大姐越是这样，带着一点撒娇，要千秋靠近过来，船上人的口哨和起哄声就越大，大姐也仿佛就越兴奋，终于拖在怀中，慢慢地转过身，汤水一步一步走向海滩。愁发现是刚才闹事的几个民工，他们也要下船和千秋一起保护秀英大姐。起哄声更响亮了，他们也不管，跳下了船，汤水跟了上来，从两边扶着千秋和大姐，几乎是抬着大姐走上了海滩。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海滩上那一对先遣人员，刚才对他们还横眉立目，现在听到船上刚才的争论，明白他们只是要干粮和水，态度立马改变了。虽然仍然不许所有人上岸，却接过了大姐身上的水壶，补充了足够多的淡水，还为他们抬过来两筐大饼。这时间大姐一直被千秋抱着，众人抬着，大姐看那些先遣人员，忽然就认出了其中的一个，大声喊道，
4: 哎，你不是老十团二连的赵班长吗？我是赵秀英啊。
0: 先遣人员中那个

0: 小个子班长就惊奇起来，高兴起来，喊道：
1: 哎呦，赵村长，你怎么也来了？
0: 大姐就笑着说：哈哈哈，你还认得我呀？少废话吧，水和干粮，看在当年我们村给你们支过钱的份上，多给点啊。赵班长马上就说：
2: 那没问题。
0: 一边说一边亲自忙活起来，灌满淡水的水壶送过来了，满满两筐大饼抬过来了。然后大姐就跟赵班长说再见，抬眼看千秋说：
3: 哎，愣着干啥？抱我回去啊。
0: 千秋就又在船上众人的哄笑声中一路抱着赵大姐走回船上，另外两个民工仍然是一左一右的保护着她和大姐。满满十几水壶的淡水，尤其是那满满两筐干粮，让全船的人都高兴坏了，人人笑逐颜开，口哨声不绝，几天来的疲劳一下子都不见了似的。一回来，大姐就让大家吃大饼。
3: 哎呀，愣着干啥呀？今天啊，放开吃，吃不饱就不走，吃完了，我还找赵班长要去。他们老十团欠我的人情呢。

在海上受了好几天罪以后，连牙都不中用了，根本啃不动啊。大姐就又心疼又生气，大声说：嗨，你们刚才拿我开心我不计较，但是你们不吃东西那可不行，同志们一定要吃，吃下去才有劲儿，有了劲儿我们才能回到海上去，转到辽东上岸。实际上这时候大姐自己也不行了，在海上颠簸了几天，说着还吐了。在最后一天的航程中，吐得一塌糊涂的温营长看到了也生了气，大声喊：哎呀，你们这帮小子怎么还不体谅赵秀英同志的心情啊，人家是个女同志，都能做到困难时保持革命的精神，还给你们弄来了干粮。说着说着，温营长的大男子主义又现了原形：你们男子汉大丈夫啊，连个娘们都不如吗？想想当年长征路上草根都没得吃的，哎，这可是大饼啊，谁吃不下去谁就是不革命。话还没有说完呢，温营长就又回过头去了。原来从海滩上趟水过来了赵班长和他的一个兵，两个人四只手高高举着一筐什么东西放到了船舷上，大家这才发现是十几个很多人见都没有见到的俄式大列巴。赵班长说：这可不是给你们的啊，是给赵村长的，我们全团都欠他的人情。秀英大姐正吐着呢，听了赵班长的话立马不吐了，也过来看那些大列巴，高兴地说：哎呀，这是俄式大列巴，东北才有的，哎呀，大家快吃啊，哎呀，这个吃得动吃得动，吃了咱们好开船。众人就去抢那些大列巴。赵班长汤水走了一段路又回来了，说道：你们给赵村长留一个啊。大姐冲他摇了摇手说：走吧走吧，没有你的事儿，是我让他们吃的，他们吃就是我吃，我领你的人情就是了。那个赵班长还是不走，眼巴巴地看着大姐，突然说：赵村长，你不是部队的人，你要是在这里下船上岸，我们不会阻拦你的。众人大吃一惊，一张张正在啃大列巴的嘴都停了下来，齐看赵大姐的反应。千秋也看大姐的反应，大姐像是想了一下，笑了笑，对赵班长说了一句话，让千秋记了一辈子。大姐说：小赵，你回去吧，看见我身上的军装没有，我现在是二分区独立团的人了，所以我不能下船，但我还是领你的人情。赵班长和他的兵走回去了，船上所有的人都分吃了大列巴，喝，没有一个人再提到大姐刚才拒绝下船的事，仿佛有意避开这个问题似的，又好像那不是一件很要紧的事，齐声喊着号子，将船重新推离浅滩，滑向大海。海上突然刮起了一股东北逢风破浪，走老铁山水道东出渤海口，绕到了辽东半岛东侧的庄河，和海上更多的运兵船相遇。

还得到了新的命令，立即在庄河靠岸。山东军区先遣队司令萧华将军正在岸上迎接大家。

0: 船破得不成样子，直接搁浅在沙滩上，人一个一个摇晃着下船，扑通通摔倒，死一样的趴着不起。可是不起是不行的，虽然萧华将军不在，但是他留下了联络副官和新的命令。南满军情吃紧，国民党52军攻占营口后正兵分数路向辽东一带快速推进，胶东军区的船队在海上被大风吹散，上岸的队伍七零八落。刚刚成立的南满军区首长手中没有兵，果断决定打乱建制，不管原来你是哪个部队的，上了岸的人先集合，能编成一个团就先编成一个团，能编成一个营就先编成一个营，编完了直接拉上火线。二分区独立团三个营加个团部，三天内分成9批上岸，也就和一起上岸的其他部队临时编成了4个团，直接开向战场。三营营部本来也要编进去，因为一个临时下达的任务又被留了下来，这个任务是秘密接应随时会乘快艇过海到东北的山东军区罗荣桓司令员，并在首长上岸后为他担任警卫，和三营营部一条船渡海的半个蓬莱县大队编进了以胶东老13团两个营为基础新建的主力团，很快又被人家以队伍已经满编给退了回来。因为在庄河附近的某处又飘上来了某一个2主力的营，人家马上就把这个营编进了自己的团，不要他们了。刘德全带着自己的人马回到庄河，也住进了原2分区独立团3营营借住的南关小学校，冲温营长发起了牢骚。哎，说他们满编了，那就是胡扯，还不是觉得自个儿是头等主力，嫌我们是县大队，都到这个点儿了还挑肥拣瘦，哼，不要拉倒，没人要我们还回胶东。
1: 他们回来了，温营长却高兴，就笑嘻嘻地凑到他的面前说，
0: 哎，你这个同志什么觉悟啊，啊，眼下东北什么阵仗来了，你就不要再想着回去，别急，后面还有好多部队没上来呢，还怕没人要吗？真没人要你们，我要，我这个营3个连都被编走了，我这个营长成了光杆司令，你们来了我就不是了。
1: 好话说了一大通，刘德全死活不干，仍然天天去见萧华将军留在庄河的那个副官，要求编到新到的主力团去。那个副官就说，
0: 好好好，回去等着吧，啊。
1: 但是一支支部队过来了，编成了营，编成了团，雄赳赳地开走了，最后还是没有人来通知刘德全。就是这样，刘德全还是不愿意留下来，天天盼着明天再上来一个主力，他们就能编进去了。战争年代谁都明白，打大仗、硬仗、恶仗当然要靠主力，后勤保障也会先保障主力，跟上了主力就有好吃好喝，不会再是县大队的待遇了。县大队什么待遇啊，基本是找谁谁不理，要麻没有麻。

是他们这条船上，别的船也一样。在胶东上船时，不同单位的人上了一条船上，几天的海上颠簸以后，成了一家人。上了岸，马上各自归舰，有的一辈子都没有再见过面。就论他们这条船，三营营部到底觉得自己是胶东的二主力，暂时没有编走，也不担心最后不会被编进主力。他们不过是临时因为一个任务留了下来，任务完成以后还是要归舰的。而且不管在胶东你是头等主力还是二主力，到了东北都打散了。他们这种二主力和原来的头等主力混编，觉得自己

0: 在这么做可以被称为曲线入边。在没有更好的前景的情况下，这也是一条路。于是在和温营长千秋他们一起滞留在庄河，也不再闹情绪了。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6: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8: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9: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10: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

0: 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5: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6: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5: 见过的自己又能
1: 够的马斯克
2: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好像龙好王涛
8: 绿茵长山呼喊着你的名字。
9: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断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立，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的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4: 对，
3: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
5: 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3: 嗯，
5: 因为在学

0: 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一个品质。
1: 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啊。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1: 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2: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1: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2: 可以锻炼身体。
1: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2: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1: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2: 都得擅长。
1: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2: 累。
1: 苦吗？
2: 苦。
1: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3: 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话？
3: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3: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

0: 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1: 嗯，
0: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
1: 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1: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2: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2: 对，
1: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他，
2: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1: 嗯，
2: 各种身体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是尹教练啊，
2: 对，
1: 嗯，
2: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1-2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1: 嗯，
2: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2: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2: 对，
1: 嗯，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啊？面对这种
0: 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0: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主席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嗯，
0: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的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

0: 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

0: 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是要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六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
1: 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六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
0: 恐惧感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妈妈给我，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0: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一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1: 击剑的规则。
2: 击剑的规则，
0: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1: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0: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1: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0: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1: 对，
0: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1: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游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0: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1: 对
0: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3: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

0: 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0: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海鹏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

0: 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我的一种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
2: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
3: 首先，它的变化是这样，去初步你是要耽误，可能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候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比别的孩子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特别好的一个优势。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3: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3: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3: 对对对对对，
4: 对。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0.1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儿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5: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2: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这些条件，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2: 因为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孩子的苗子
1: 是

0: 我们说社会
1: 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也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的基建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基建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基建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0: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基建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1: 嗯，
0: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基建，然后才能感受基建，才能全民化的基建。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基建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嗯，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建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地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基建，然后认识基建，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基建。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人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基建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基建队。
1: 嗯，
0: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

0: 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1: 是这样的，它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0: 嗯。
1: 这是最主要的，
0: 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1: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它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0: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
1: 孩子的训练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0: 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1: 要
0: 经历哪些步骤？
1: 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0: 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1: 对，
0: 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1: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特别好玩，我去感受一下，然后一直做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0: 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1: 对，
0: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1: 对，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0: 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1: 对，
0: 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奇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

0: 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蹬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的经历。
1: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
2: 精神。如果想和思想关键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2: 我
1: 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2: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
1: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2: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2: 对，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2: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2: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剑还是八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剑一剑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我努力
1: 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2: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

0: 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一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波子鱼，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做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

0: 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1: 嗯
0: 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清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嗯，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更不顺利了。下次被顶头风刮回到长山列岛最北端的一座无人无名的小岛上，所有的人都累垮了，淡水消耗殆尽。自从认出了目的地是东北，大姐脸上阳光般的笑容就暗淡下来。千秋这一天中偶尔注意到的大姐的目光和表情里，多出了一种她不忍看到的坚韧，和这坚韧之下努力掩藏着的焦灼。船在岛边锚定后，舱内一片沉寂，和狂暴的大海顽强搏斗了一天，彻底失败后，没有一个人还有心情和力气说话。每个人的身上的衣服都是湿的，汗落下来时，身子也冷下来，周身如同裹上了一层冰甲。这时候，温营长站起来了，他说：“
1: 同志们，我知道啊，你们都很累，我也很……”

0: 但是我还是要说，从现在起，我们应当为后面的航程做更艰苦的打算。船上现有分区部队、县大队和各县的民工支前人员，组织领导不统一。我现在建议成立临时领导机构，统一指挥接下来的这最后一段一定更为艰苦的海上行动。我是二分区独立团三营的营长，民国23年，公历是1934年加入红军，11年党龄。民国27年，公历1938年末，第一批随八路军115师进军山东，算是部队一方的领导。另外，我建议由蓬莱县大队副大队长刘德全同志、昆余山二区模范支前队队长赵秀英同志作为地方武装和支前民工两方的代表，和我一起临时组成三人指挥机构，我任指挥，刘德全副大队长协助我工作。我们俩的任务是组织全船人员克服一切困难，将船划到我们的目的地。现在我仍然不能告诉大家目的地在哪里，但是可以告诉大家，这条船要一直向北。胶东的同志们，你们的前辈都闯过关东，当年他们的任何一处登陆点都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地。另外，我要郑重委托赵秀英队长，由他负责统一管理全船的干粮和淡水。也不讨论了，大家没意见就这样定了。刘德全同志，现在你讲。
1: 刘德全站起来说，
0: 温营长，包括几位民工同志的情况我不了解，但是我了解我们大队出发前准备工作做得很差。上船的时候虽然想到有可能是去东北，但是我想即便真是去东北也没啥，东北谁没去过，最快一天就能从蓬莱到大连，营口远一点一天半也够了。所以全大队为了轻装都只带了一天的干粮，加上在栾家口码头和长山岛从当地支前人员手中拿到的干粮，加起来也没多少。没想到会在海上走这么久，两天过去后我们把干粮都吃光了，没有干粮明天就没有力量划桨。这是眼下我们大队面临的县大队还没有进入全船三人指挥组成员的角色。千秋这时候先看了全船，转向了刘德全。
2: 那好，我也说两句吧。刘副大队长，你们这支前队额外多带的没有补给，我想着把他们用到最艰难的时刻，没想到这样的事情真让我碰上了。现在船走了两天又被风刮回到了这里，茫茫大海，前不见东北，后不见胶东，上级领导和地方政府的支援都得不到，最困难的时候到了。我以个人名义接受温营长的领导，同意参加三人领导小组，从现在起开始行使职权。我还有一个建议，收缴全船所有人现存的干粮和淡水，集中管理，统一分配。海上风浪这么大，我们还要多久才能到达目的地谁也不知道，只有做好最困难的准备，全船人员才有可能渡过大海，完成党和军区首长交给我们的任务。

0: 再从平度阿姐再次显示出老根据地妇女干部的干练本色和工作能力，一句废话没有便立马行动起来。温营长率先响应了他，大声命令三营营部所有官兵把干粮袋和水壶全都交给赵秀英队长。为了缓和众人的情绪，大姐一边收集这些干粮和水壶，一边又告诉大家不要怕，虽然她没有到过东北，但是长辈们去过，听说最坏的时候船会在海上走5天5夜全部逆风。我们现在就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将现有的干粮和淡水分作5份，每一份就是全船一天的口粮，再平均分发给大家做一天的食用。赵秀英还说，上了岸啥情况谁也不知道，也许马上就要打仗，眼下东北没有我们的根据地，没有人支钱，所以我还要从这个不多的干粮里扣出一部分来，准备应对万一。仍然没有人反对，因为大姐的每一句话都说得在理。只有在老根据地做过长期的支钱工作的人，才能像大姐这样想得这么周全。在这条随时可能被大海吞没的渔船上，这个夜晚成立的温营长刘德全和大姐的铁三角及时有力地稳定了船上全体人员的心，而大姐一出马参与船上食物和淡水的管理与分配，所有人都不再担心吃的和喝的问题。这次全船人休息了半夜，吃掉了当天的那份干粮和水，下半夜不到，渔船又重新驶向了浪涛汹涌的大海。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以后的时间里，船上没有因为干粮和淡水的分配发生过任何混乱，这都要归功于大姐的精打细算和她分配食物和水时的公平，以及大姐对这一原则近乎执着的坚守。从战场上打了一仗下来，一口气没喘就稀里糊涂上了船，来到这茫茫无际的大海之上，风颠浪涌，九死一生，还不知道目的地到底在哪儿。因为这一切并不是每个人脾气都那么好，他们不敢对温营长和刘德全撒气，有时候就把这股气撒向大姐，尤其是当大姐发放食物和水的时候。大姐也不是只有一名老根据地来的支前队队长的泼辣和强硬，她还有一份女性特有的温柔和耐心，说得更好听一点，是她似乎天生的就拥有一种与各种不好打交道的男人谈判并且达成协议的能力。这一点首先被温营长看出来了，记在心上。事实上，有了大姐的细心掌控，他们这一船人根本就没有消耗完那些干粮。船上每一个人，包括走过长征路的温营长在内，大家在后面的两夜一天中，除了吐基本吃不下任何东西，甚至不愿意喝水。第三个夜晚，他们这条历尽艰辛的船被一股突然从南方海面刮起的回头风一路刮进了渤海上有来过东北的人，远远就认出来，挣扎着站起来，欢呼大叫道：
1: 哎，营口，营口，我们到了营口。
0: 一船刚刚还半死不活的人瞬间都活了过来，奋力将船划向岸边，却在海滩上看到了提

0: 前赶来的先遣人员，后者挡住他们说，
1: 营口已经被蒋军第52军抢先攻击占领，上级认为这里不再是合适的登陆点，你们和所有跟在你们后面的运兵船必须全都回海上去，绕过大连角向辽东半岛北方航行，寻找新的登陆点。
0: 船上人听到这个消息几乎都瘫掉了，也疯掉了。一是没有谁还有丁点力气划桨了，二是明明到了东北却不让他们上岸。这些人完全不知道过去的几天里他们是怎样活过来的。出言不逊的男人们开始骂娘，有的甚至喊出了那样的话，
1: 再回到海上去不如让我死。
0: 一名民工甚至突然拔出了一把自制的火药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走过雪山草地的温营长再次挺身而出，他非常生气，一时间连自己是全船的总指挥这件事也忘了，大声下令，
1: 别的人我指挥不了，二分区独立团的人全部听我命令，不管别人走不走，我们一起用力把船划回到海上去。总之上级的命令就是命令，没有什么价钱好讲，不愿意继续跟船走的请马上自行下船。
0: 温营长这一顿吼把船上的人都给镇住了，也让刘德全头脑冷静了下来，站出来对自己的人大骂了一通，说
1: 你们是些孬种吗？啊，共产党员留下来，不是的要下船，现在就下，人都到了东北了，现在就是想回去还回得去吗？下了船你们能去哪里啊？想去做52军的俘虏？
0: 没有人下船，再说下了船也上不了岸。先遣人员枪都拔出来了，在沙滩上排成一队，无论如何八路也不能打八路吧。蓬莱县大队被稳住了，温营长开始面对那几个闹得很凶的地方民工，他说
1: 你们呢，愿意跟我们回海上去还是就地下船？不要怕岸边这些先遣人员，我会告诉他们你们不是部队上的人，只是民工，想走就让你们走。
0: 民工们也被刘德全刚才的一段话说醒了，就是不在乎沙滩上的八路军先遣人员，他们真的上了岸又去哪儿呢？真的去做国民党第52军的俘虏？大姐开始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看着，等到这些男人们都吼完了没有话了，大姐却站起来说，
2: 等等，你们说完了我还没有说呢，既然你们让我在船上代表地方来的民工，那我现在就为他们说几句话。
0: 温营长和刘德全大概都没有想到这个，都回头很诧异的很不耐烦地看着大姐。
1: 老温说，你想说就说，没人拦你，代表什么人都行，不代表也行。
0: 大姐的脸色这时就不好看了，虽然仍然挂着笑，话说起来却不那么好听了。她说，
2: 温营长，刘副大队长，你们两个人，一个是老红军，一个是老抗战，都是大家的领导，党龄都比我长，可是刚才你们说的是个啥呀？我一个昆仪山根据地的村长都替你们害臊。这几天大家在海上熬苦了，一没有像温营长您那样走过长征路，二呢没有像刘副大队长您那样在民国26年就开始上山打鬼子了，他们还都是没有出过远门的孩子呢，遇上这样的事儿还不让他们说两句了，说了两句你们就发脾气
0: 赶大家下船？
2: 我问你们，从我们大家上了一条船开始，不是就成了一支队伍了？现在该被轰下船的是你们俩，是你们当领导的，没有带好自己的队伍。
0: 大姐这一番笑着说的夹枪带棒的话，狠狠地打击了老温和刘德全的气焰，却也春风化雨般的让船上的气氛缓和了下来。包括那几名民工和部队以及蓬莱县大队之间也不再剑拔弩张了。老温心里是服气的，也知道赵秀英这么说话明着是批评他和刘德全，暗中呢却是在帮助他和刘德全稳定船上的局面，让闹成一团的各个山头的人马重新恢复成一支队伍。老温憋了半天才不好意思地开了口，语气也顿时放缓。
1: 赵秀英同志刚才对我的批评很好，批评的对。同志们，我是船上的总指挥啊，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向大家检讨。首先向几位民工同志检讨。
0: 说到这里，他的语气重新高昂起来。
1: 同志们，我们已经到东北，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都到了目的地了，我也不怕把我知道的事情全说出来。我们这次渡海北上的目的就是和老蒋抢东北。同志们，苏联老大哥和东北抗日联军一起解放了东北，但是现在蒋介石也要从峨眉山上下来抢，我们和他的人谁到得早，谁先站住脚，谁就能先得到东北。同志们，东北是什么地方？听说地肥的出油，随便往地下挖一锹就是煤，还有小日本苦心经营留下的工业基础。说白了，谁先占了东北，中国就是谁的。我们占了东北，革命就能先从这里胜利。同志们，为了这一天，我们牺牲了多少人呢？从红军长征开始算，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算，我们都走了这么久了，还怕再回到海上绕到辽东去吗？啊，我们参加革命时发誓连命都可以不要，还怕再受这一天半天的罪吗？你刘德全同志为什么没有个态度？
0: 刘德全刚才一直在听，听得心潮激荡，被他的话头一转，
1: 好啊，
0: 大家，
3: 一代革命提醒的人民英语鲁播，感谢您的收听。

0: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刘德全刚才一直在听温营长讲话，听得心潮激荡，被他话头一转，像是被虫子蛰了一样跳了起来，说道：
1: 我怎么没个态度？你总指挥检讨完了，是不是还要我检讨啊？
0: 大家就笑了，老温也笑了，一时间全船的人都在笑。刘德全也笑了，说道：
1: 哈哈哈哈，行了，

0: 弟兄们，温营长检讨完了，我也要检讨。总之，赵秀英村长说的对，我代表蓬莱县大队向几位民工同志检讨。哈哈，我们是地方武装，比不上人家正规部队啊。所以呢，我这个副大队长有时候说错话了，你们啊也不要计较，我就这个水平，不然我早当大队长了，是不是？啊，好了，我再说一句啊，从现在起，不管是不是党员，也不管是不是部队的人，蓬莱县大队的人，各县的民工，我们现在呢，就是一支队伍，谁也不能下船，同生共死，一起去辽东。这是对大家革命意志的考验，对不对？说到最后，他连拳头都举起来了。几个刚才要动粗的民工不好意思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其中刚才那个要死要活的海洋汉子主动站起来，也不看老温和刘德全，说
1: 行了，文营长，刘副大队长，总是我们民工觉悟低，你们再检讨我们就更没脸了。还有赵村长，赵秀英同志，你是昆嵛山的名人，我们海洋也是根据地，早就知道你。既然你刚才代表我们民工说了话，以后呢我们就都听你的。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刚才够丢人的。总之，去辽东就去辽东，打日本鬼子咱都没当软蛋，再回海上去漂一天，怕啥？
0: 他说完这番话就坐下了，不敢抬头。赵秀英大姐眉开眼笑，看着老温和刘德全说道，你们两位领导都听到了吧，我们虽然是民工，但是我们的觉悟不比你们部队上和县大队的人低。这时就有人喊道，
1: 哎呀，既然要走，那就快开船吧。
0: 大姐听了却说，等等，

0: 你们吃了喝了起，咱们再起航。这次咱们一鼓作气，一天内划到辽东上岸，再不能让大家在海上苦熬好几天了。一边说着，大姐一边就要下船，温营长就急了，大声喊：
1: 哎，赵队长等等，
0: 这船上还有男人吗？这么冷的水，怎么能够让赵队长趟水上岸？军医曾佑华暗中扯了温营长一把，悄声说：哎，你得让他上去，有时候女同志比男同志能办事儿。老温的目光就突然转向了千秋，说道：
1: 千秋，你愣着个傻眼干什么呢？赶快跟着赵秀英同志到岸上去弄水弄干粮。哦，对了，从现在起我给你一个任务啊，这条船靠岸之前你不用干别的了，你就负责保护好赵队长，协助他工作。
0: 温营长好像还有话要说，却又咽了回去，但意思千秋和船上很多人都听明白了。这个人可真是个宝贝，有了赵秀英，这条船一准能够逢凶化吉，平安靠岸。再说上了岸，我们说不定还要用它呢。千秋答应了一声，一转身就从船上跳到了船下，立在水中，对大姐伸出了双臂：
1: 大姐，你不用下水，我抱你上岸。
0: 大姐就嘻嘻哈哈地笑起来说：
2: 哈哈哈哈，真的吗？我现在也有勤务兵了啊。
0: 大姐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看着水中的千秋又说：
2: 千秋，你行不行啊？你可别把我扔到海里去啊。
0: 千秋在一船人的口哨和起哄声中脸又红了，但还是说：
1: 大姐你放心，我不会把你扔到海里去的。
0: 大姐还在说：
2: 哟，那可不一定啊，我是山里人，我可是怕水。
0: 一边说一边回头行动了起来，先在自己身上挎上了自己的和别人的十多只军用水壶，然后爬上船舷，让千秋靠近点，再靠近点，好稳稳地接住他。赵秀英大姐越是这样带着一点撒娇要千秋靠近过来，船上人的口哨和起哄声就越大，大姐也仿佛就越兴奋，终于被千秋接住，平平地托在怀中，慢慢地转过身，趟水一步一步走向海滩。这时身后忽然有人喊了一声：
1: 等等，我们也去。
0: 千秋回头发现是刚才闹事的几个民工，他们也要下船和千秋一起保护秀英大姐。这时船上的口哨和起哄声更响亮了，他们也不管，跳下了船，趟水跟了上来，从两边扶着千秋和大姐，几乎是抬着大姐走上了海滩。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海滩上那一对先遣人员刚才对他们还横眉立目，现在听到船上刚才的争论，明白他们只是要干粮和水，态度立马改变了。虽然仍然不许所有人上岸，却接过了大姐身上的水壶，补充了足够多的淡水，还为他们抬过来两筐大饼。这时间大姐一直被千秋抱着，众人抬着。大姐看那些先遣人员忽然就认

0: 出了其中的一个，大声喊道：哎，你不是老十团二连的赵班长吗？我是赵秀英啊。先遣人员中那个小个子班长就惊奇起来，高兴起来，喊道：
1: 哎呦，赵村长，你怎么也来了？
0: 大姐就笑着说：你还认得我呀，少废话吧，快给我们补充淡水和干粮，看在当年我们村给你们支过钱的份上，多给点儿啊。赵班长马上就说：
1: 那没问题。
0: 一边说一边亲自忙活起来，灌满淡水的水壶送过来了，满满两筐大饼抬过来了。然后大姐就跟赵班长说再见，抬眼看千秋说：哎，愣着干啥，抱我回去啊。千秋就又在船上众人的哄笑声中一路抱着赵大姐走回船上，另外两个民工仍然是一左一右的保护着她和大姐。满满十几水壶的淡水，尤其是那满满两筐干粮，让全船的人都高兴坏了，人人笑逐颜开，口哨声不绝。几天来的疲劳

0: 大咧巴的嘴都停了下来，齐看赵大姐的反应。千秋也看大姐的反应，大姐像是想了一下，笑了笑，对赵班长说了一句话，让千秋记了一辈子。大姐说，
1: 小赵，你回去吧，看见我身上的军装没有？我现在是二分区独立团的人了，所以我不能下船，但我还是领你的人情。
0: 赵班长和他的兵走回去了，船上所有的人都分吃了大咧巴，喝了水，没有一个人再提到大姐刚才拒绝下船的事，仿佛有意避开这个问题似的，又好像那不是一件很要紧的事。齐声喊着号子，将船重新推离浅滩，滑向大海。海上突然刮起了一股东北风，帆大张起来，船一路乘风破浪，走老铁山水道东出渤海口，绕到了辽东半岛东侧的庄河，和海上更多的运兵船相遇，还得到了新的命令，立即在庄河靠岸。山东军区先遣队司令萧华将军正在岸上迎接大家。

船破得不成样子，直接搁浅在沙滩上，人一个一个摇晃着下船，扑通通摔倒，死一样的趴着不起。可是不起是不行的，虽然萧华将军不在，但是他留下了联络副官和新的命令。南满军情吃紧，国民党52军攻占营口后正兵分数路向辽东一带快速推进，胶东军区的船队在海上被大风吹散，上岸的队伍七零八落。刚刚成立的南满军区首长手中没有兵，果断决定打乱建制，不管原来你是哪个部队的，上了岸的人先集合，能编成一个团就先编成一个团，能编成一个营就先编成一个营，编完了直接拉上火线。二分区独立团三个营加个团部，三天内分成9批上岸，也就和一起上岸的其他部队临时编成了4个团，直接开向战场。三营营部本来也要编进去，因为一个临时下达的任务又被留了下来。这个任务是秘密接应随时会乘快艇过海到东北的山东军区罗荣桓司令员，并在首长上岸后为他担任警卫，和三营营部一条船渡海的半个蓬莱县大队编进了以胶东老13团两个营为基础新建的主力团，很快又被人家以队伍已经满编给退了回来。因为在庄河附近的某处又飘上来了某一个2主力的营，人家马上就把这个营编进了自己的团，不要他们了。刘德全带着自己的人马回到庄河，也住进了原二分区南关小学校，冲温营长发起了牢骚。哎，说他们满编了那就是胡扯，还不是觉得自个儿是头等主力，嫌我们是县大队，都到这个点儿了

0: 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
5: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2: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2: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3: 对。
2: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周楚琪周同学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4: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2: 嗯，
4: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他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2: 嗯，
4: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2: 嗯，
4: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2: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4: 对，
2: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4: 嗯，
2: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5: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2: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5: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2: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5: 可以锻炼身体。
2: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5: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2: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5: 都得擅长。
2: 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5: 累。
2: 苦？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3: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2: 嗯，
3: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2: 嗯，
3: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2: 嗯，
3: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2: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3: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2: 嗯，
3: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2: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3: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2: 嗯，
3: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2: 嗯，
3: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2: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3: 对，
2: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4: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2: 嗯，
4: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

0: 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0: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1: 嗯，
0: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0: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0: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0: 对，
1: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0: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1: 嗯，
0: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尹教练啊。
0: 对，
1: 嗯，
0: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1-2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1: 嗯，
0: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

0: 哦，就是像章子怡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章子怡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静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楚琪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0: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的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剑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也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

0: 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
1: 嗯，
0: 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
1: 嗯，
0: 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他的一些小比赛，
1: 嗯，
0: 来完成他自制。
1: 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你在参加这么多U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系列的冠军，以及录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2: 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妈妈给我，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嗯
1: 嗯，
2: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0: 击剑的规则，
2: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0: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
1: 嗯，
0: 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0: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
1: 嗯，
0: 然后击剑呢就分3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
1: 嗯，
0: 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
1: 嗯，
0: 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
1: 嗯，
0: 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
1: 嗯，
0: 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嗯，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0: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
1: 嗯，
0: 比如全国的U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
1: 嗯，
0: 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

0: 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1: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0: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1: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

0: 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他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0: 深有体会啊。
1: 对，
0: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0: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0: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3: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继续，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对于家长来说呢，
0: 时间管理能力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3: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然后呢他的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0: 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3: 对对对，
0: 理性的分析能力，
3: 对，
0: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3: 的
0: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3: 对对对对，对。
0: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4: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0: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2: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然后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0: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2: 对，
0: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2: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

0: 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0: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样一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0: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1: 嗯，
0: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
1: 嗯，
0: 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1: 嗯，
0: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嗯，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

0: 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
0: 对，
1: 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
1: 嗯，
0: 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
1: 嗯，
0: 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学一件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件，是谁先拿到15件，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力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于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
2: 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去提醒着我，哎，思想和思想观念。
1: 那我要战胜你。
2: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2: 对，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2: 对，
1: 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2: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件还是8件了，然后凭借我们3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她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

0: 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大心细，胆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她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刚刚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1: 嗯，
2: 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 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哎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2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

0: 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啊，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3: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

0: 赛车比赛。那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夸张
1: 了，那更飞了，
0: 对，更飞了，
1: 对。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0: 啊，
1: 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速滑
0: 、
1: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哎呀，这徐老师这是快，但是感觉还好吧。然后我跟您大概讲一下啊，就是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首先啊，屏幕旁边一个选手速降，100多个人跟着忙活，这您看不见。第二呢，就是他们速降那速度呢，能达到多少呢？您想，咱也开车啊，基本那个指针，咱们高速限速有些100，有些120，他们那速降甚至160、180，
0: 那肯定。
1: 而且您直接拿着那个在冰上滑，所以您再想一下，现在像刚才我们今朝说的这个啊，卡车组不下200，
0: 对，真的。
1: 那您想，这 F 一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0: 对。F 一夸张的，就 F 一绝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信任感
1: 啊。
0: 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 一上实际上变开出来。对，我给你举个例，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 一啊，我上上海去看，就须得保持在150、180的这种，
1: 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0: 对，车的状态，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
1: 嗯，
0: 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的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呢，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1: 或者高铁，对，
0: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1: 速一下，
0: 就速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梆梆梆梆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嘛，可以说是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3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个车才能牢牢的啃在这个地上走，
1: 很稳定，
0: 哎，很稳定，对。
1: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咱们现在开家用车，大家可能有时候买车的时候老听见有这么一句啊，说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的这个从 F1 下放到家用车，
0: 是很多汽车的这种设计线条 包括一些它的风动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赛车启蒙的，然后才用到咱们
1: 应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
0: 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1: 保留的
0: 发的更多，对，更纯粹吧，
1: 对。那你看啊，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不光说赛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0: 是的，真的是的。
1: 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包括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

0: 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的、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1: 是
0: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
1: 对
0: 啊，所以很多运动咱们还是得亲临现场。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车这几个运动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金钊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
1: 驾驶员
0: 也很重要、车手也很重要、但是呢你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我们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车手周冠宇，那为什么咱们这个，
1: 我也是他的粉丝
0: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这个车手培养一直很少，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真的如果您从事赛车运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最贵的运动了吧？
1: 对，
0: 他是不是得靠着一直？
1: 当然还有那个
0: 金钱和训练，
1: 那个骑马的那个就是马术
0: ，
1: 哎、
0: 哦，
1: 我觉得也是一个，因为那马也
0: 还得养，
1: 价格不菲，对、那是属于伴随的那种的。
0: 对，那这块儿，金钊你也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说说，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车手来讲的话，他平常都有哪些能用到钱的地方
1: 啊？其实来说的话呢，当然我这个了解也只是。不是深入啊，就是皮毛。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之前我也关注过周冠宇啊，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0: 确实确实。
1: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对于中国十几亿人口，咱们的汽车市场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今后来讲的话，肯定是这个大有作为啊，格局很广的。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在欧洲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些定向培养。你像周冠宇的话，他最早的时候是那个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嘛，然后最早
0: 人家等于之前就是在那个车队，
1: 对对对，而且他呢，其实来讲的话呢，最早的时候是参加过，就应该是从娃娃抓起，从小时候抓起，就跟踢足球的都是从小学队到初中队到乃至青年队啊，这么着走上去的，
0: 就等于人家是从小就奠定了，你比如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干车手，
1: 对，
0: 从小就奠定，咱就是说好，那就咱就专项培养，专项训练，
1: 是
0: 别的咱就不学不干了。
1: 对，其实他也倒不尽然是当这么去。当然，你比如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平时都玩的运动，就是卡丁车
0: 啊。对对对，
1: 就卡丁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对于车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气啊，对于这个拐弯啊、油门到底踩的深浅这些，包括你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这个车给你来的这些。晃动啊，这些能量的这些抵消啊，你这些都实际上是启蒙的，哎，而且开卡丁车的人大多数，你像舒马赫啊，包括什么阿隆索啊，他们之前都是，就是没事儿也会开开卡丁车，
0: 还会
1: 对对对，
0: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通过卡丁车找找感觉，
1: 对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说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威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这个车的重心，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0: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1: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0: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1: 对，
0: 我就觉得啊，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1: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0: 对，
1: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0: 天呀，
1: 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0: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得
1: 是啊，
0: 面临这还是吧，
1: 中考呢，
0: 中考呢，这还
1: 对对对，
0: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1: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啊、阿根廷啊，他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
0: 对对对对，
1: 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0: 是，
1: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 这个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法拉利车手学院，他在法拉利学院其实人家就也就是算是定点培养了，
0: 对对对，
1: 对吧，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什么青年队，就是其实就是以后会参加我们这个俱乐部的，
0: 嗯，
1: 哎，其实各方面的
0: 青训也有点这种足球储备人才往上走，
1: 你要让他自己砸钱的话，我觉得他也未必能单纯的找到一个很合理和很正的方向，
0: 是是，
1: 第一是有机会，第二是有平台，
0: 嗯，
1: 对吧，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他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他每次得冠军的那种信心和信念，哎，让他知道，哎，更多的这种车的开的这些注意啊，其实更多的是比赛参加的多，
0: 明白。

0: 数据特有意思，比如说他加油，有可能这半年的油费，或者因为人家加的很多都是航空油，或者什么零号，或者在102号，什么那种油，然后再加上您的轮胎，您可能说，哎呀，徐克，我这轮胎6万公里才一换，人可能跑一圈换就换。啊，包括刹车片、车的磨损、整个发动机的调教，还有，而且你想，咱干这些事儿，您是车手，您不能自己干吗？
1: 对，
0: 这得有工程师，
1: 对，
0: 啊，得有很多人给您干。然后，咱们再夸张点说，您去比赛，万一这台车有问题，你还得有个备选车。
1: 对，一般的都是两台车，
0: 一般都是两台车。
1: 对，但是有一些比赛，它的要求就是说，就是这个。
0: 一台车
1: 跑完，一台车，但是发动机有一个限定公里数
0: 啊，
1: 一个 F1 就是这么去找，这么去安排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很夸张的说，你像 F1， 像那摩纳哥比赛那种城市街道那种，它的变速箱跟它跑这个其他的赛道是不一样的，变速箱换挡逻辑不一样，因为这种短平快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就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
0: 一样，这有点机械原理。
1: 对，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这么短的距离，它要有一个很高的极速升档，哎，它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打多少，具体这个车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从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0: 数据这些分析，还有这
1: 没错。
0: 所以您看啊，这开支就大了。您这不仅有工程师、维护师、分析师，然后而且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讲，像刚才金钊也介绍了，他有很大的这，你比如头跟肩宽，
1: 对，
0: 那就代表呢，其实他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咱们叫飞机上那种 G 值，
1: 对 ，G 值大概都5个 G 吧，
0: 对，
1: 4-5个 G。
0: 你想，那他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对吧，还有吃饭呀，包括这些都得注意。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想

0: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
1: 对
0: 啊，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机会啊，都得有啊。
1: 对
0: 啊，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让金钊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接触的很多啊，包括有很多，比如买一些好车的，他们就是也不能说去，也有下赛道的经验，这些
1: 是是是。
0: 你觉得他们跟专业车手最大的区别差在哪儿？
1: 其实来说的话，这个差的地儿还是蛮多的啊，对，就是跟专业车手主要是这个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还有对于这赛车的理解，这个理解的这个方向就完全取决于你真真正正对这车发挥到什么程度。
0: 哦，哎，
1: 我就举个例子，你说卡雷拉杯911卡雷拉杯都是4.0的发动机，
0: 是
1: 啊，那当然全身都是碳纤维的，
0: 轻量化的处理了，
1: 哎，对对对，也有东南亚车手，咱国内的车手，当然都是保时捷自己的这个车队的车手，那为什么都同样的车同样的动力输出还能跑出个这个1、2、3、4、5名，对啊，就是对车的理解不一样。
0: 哦，
1: 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真真正正的当时这个身体状态，他是不是很兴奋，哎，我跟你说兴奋这个东西很夸张的，就是因为就跟跑100米的这种短跑或者50米短跑，他这个当时的这个车手，包括这种跑竞田径的，他当时那个兴奋的状态，把他嗨起来这种状态，他也会完全的投入到他这个赛车的这种哎开的这种感觉里，这些都是有
0: 差异性，都是有各个方面，啊，
1: 对对对，开快车并不是什么本事，就是能拿捏，拿捏好所有这方面的数据，弯道啊，转速啊，因为真正的车手，你看您要买的性能车，你发现你那转速表都在中间，为什么速度表不在中间？您要买个豪华车，为什么把速度表放中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大多数车手他是判断转速。他在脑子里有一个大概车的扭矩的一个分布图，他得在这个扭矩区间内把这个车哎整个的动力发挥出来，
0: 所以
1: 这些都是一说就不是一句两句的事。
0: 对对对，所以您看啊，赛车手在赛道里呢，他开车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刚才金钊形容这特对，咱们要在赛道里光开快啊，这还跟人家有很大差距啊。
1: 对，
0: 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呢进一小段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些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乐盲那个。
1: 乐盲啊，对，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人说说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是，哎，什么是这乐盲？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乐盲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乐盲冠军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得冠军。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但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乐盲赛车呢叫919 Hybrid。919混合动力车，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近距离看过那个车，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0: 是吗？
1: 就非常扁 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一体的啊，
0: 这有点像我们印象中这有点不能说。有点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1: 抽象啊！其实大家看乐盲都能看到那个车啊，
0: 对对，
1: 就是，当然了，其实这个乐盲赛车呢，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它把它所有目前我们在卖的这些汽车的一些技术都是集成于乐盲赛车。我可以说几个例子，你比如。

0: 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918 Spider Hypercar， 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
1: 嗯，
0: 拉法拉利，
1: 嗯，
0: 啊，迈凯伦 P1
1: 是
0: 918 Spider，
1: 没错，
0: 他们不叫，对，他们不叫超跑，他们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车。然后呢这三个车同样都是混合动力车，哎，它混合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空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电机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勒芒赛车，现在这个勒芒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 四发动机，微型四缸，
1: 哦，
0: 然后
1: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啊、八缸、十二缸，
0: 是吧？是吧？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其实呢，这个 V 四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减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
1: 嗯，
0: 什么方向？就更多是节能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
1: 谁能少去服务区？
0: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这个车手肯定是四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
1: 嗯，
0: 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勒芒赛车上，
1: 啊，
0: 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
1: 嗯，
0: 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 也是一个混动技术了嘛，2.0T 加电机嘛，
1: 对，
0: 说
1: 对对，
0: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
1: 嗯，
0: 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底，
1: 嗯，
0: M 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
1: 嗯，
0: 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1: 对，为什么呢？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0: 哎，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是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
1: 嗯，
0: 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
1: 嗯，
0: 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1: 不停，
0: 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1: 换人不换车，
0: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种防护，
1: 嗯，
0: 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
1: 嗯，
0: 非常艰苦的一个条件下，
1: 对对对，
0: 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下发
1: 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的 F1 技术，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变速箱技术，
1: 嗯，
0: 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没错，这都是最近，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
1: 嗯，
0: 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是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都
1: 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
1: 啊，
0: 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
0: 哎，
1: 你想着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
0: 对，对，
1: 换人不换车，
0: 啊，
1: 开不坏。
0: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
1: 嗯，
0: 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1: 哦，
0: 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
1: 那就是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
1: 嗯，
0: 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
0: 嗯，
1: 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
0: 嗯，
1: 啊，赛车也好，滑雪也好，
0: 嗯，
1: 啊，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
0: 嗯嗯，
1: 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嗯，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是团队，
0: 对，真不是，
1: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
0: 嗯，
1: 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
0: 嗯，
1: 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
0: 嗯、
1: 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0: 对，
1: 嗯，
0: 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聊不就离不开德国呢？
1: 嗯，
0: 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1: 俗称咱们叫纽北，
0: 纽北，对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家
1: 太出名了，
0: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呀，有山坡呀，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
1: 我可以租车呢，
0: 对对对，
1: 哦，
0: 你就去 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打乒乓球似的。
1: 嗯，
0: 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1: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我就不吹牛的说啊，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能都够呛能打过。
0: 对对对，
1: 那都挺厉害，国民水平都挺厉害。
0: 对对，这个就说白了，你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乒乓球有一笑话吗？说那个大爷这个身体不太好，就中过风，然后他就一只手，然后呢，我天天练，说我你为什么不动啊？说我你没必要让我动，就说明咱们民间这个乒乓球的水平啊，非常
1: 高了，
0: 非常高了。
1: 嗯，
0: 所以说汽车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
1: 嗯，
0: 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个路口啊，甚至说这红绿灯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车呢，更多的是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1: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咱也不能说，
0: 对，
1: 千万不能说路上飙，但是您下赛道，
0: 对对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1: 没错，
0: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
1: 嗯，
0: 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
1: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
0: 嗯，
1: 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0: 是
1: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厚积薄发，
0: 是
1: 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这个赛事，就像你刚才说勒芒，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0: 混合动力。对对对。
1: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0: 是
1: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0: 对对对。
1: 这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在出，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0: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1: 这确实，
0: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的这些不管什么 Marble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 F1 这个层面的人，它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的是
1: 非常好，
0: 而且
1: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0: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临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说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
1: 对，
0: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就是对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1: 对对
0: 对。但是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0: 对，
1: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0: 还没听说过啊，
1: 对，还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金钊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去下赛道也不少。从你自身感觉啊，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

0: 门，对，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没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就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
1: 动力输出，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
1: 是。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
0: 是
1: 就是这辆车只有到10000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0: 一万转。
1: 对，一万转。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 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
1: 对，
0: 就我们看电视
1: 很多00后都没看过，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质量啊，这个其实是。
1: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0: 我可以说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啊，这个车呢我是就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电池怕过热，
1: 确实，
0: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是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啊，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进
1: 去，很难克服的一个
0: 是，对，考虑进去的，对，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在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0: 对，
1: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0: 对，
1: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超所说，就专业一点都讲，那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0: 对，
1: 但是呢。咱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今朝是金港。
0: 天津。
1: 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
0: 瑞。山东也有
1: 。
0: 对，我印象中是。
1: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0: 对。
1: 就非常小了是吧，
0: 是。对。
1: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0: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是
1: 一个人的足球，
0: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因为你就跟那个您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10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是你很难突破，就是里边的错的那个题，你也未必能挑出来，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啊，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

0: 这
1: 说的也
0: 是
1: 很直接，很直接的一个商业逻辑。
0: 但是我就说的就是，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啊。
1: 它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
0: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这个天
1: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0: 保有量很大，但是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1: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0: 啊、是是是，
1: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0: 哎，那把能那个
1: 手柄
0: 动，手柄能震动，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1: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0: 对啊，
1: 模拟的这种
0: 是。
1: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0: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1: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0: 对对对，
1: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0: 呀？确实也没这可能性。
1: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
0: 是，
1: 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0: 没这租是吧？
1: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0: 哎，
1: 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0: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1: 对对对，
0: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1: 对对对。
0: 叫什么、
1: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0: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1: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0: 的。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1: 一直往后拉，
0: 线性的当当当当，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1: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0: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1: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0: 经常有啊，对吧？那车手是。

0: 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30-40万。
1: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0: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最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
1: 这都算消耗价了。
0: 对对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这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呀、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就是、
1: 落地悬挂就
0: 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
1: 哦、
0: 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1: 特别费
0: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1: 都算上、
0: 你开这车这车、
1: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0: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6-7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对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

0: 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就
1: 不好开，是吗？
0: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这就一个档升上去了。因为什么？它要直接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1: 它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换挡什么，人要的就是百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0: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说，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哨，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1: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咱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还是差的，
0: 理念不一样的。
1: 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4: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5: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6: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7: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8: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9: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1: 你的举手之劳。

0: 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柳三顾的事儿。如果不与他们合作，他们很快发兵，要把我们部落的女人抢走，男人全部杀死。前些天我妹妹去找你，就这些日子，三苗经常派人来催我，阿顺哥呀，此事如何是好？哦，于顺一听，知道事关重大，贤弟呀，你是怎么打算的呢？哎，这不，我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呢。那还不说呢，前三天我们这来人了，是尧帝已经派后稷和皋陶去丹朱南巡，同时派来一名官员到我这儿打听消息。打听消息呀，是假，实际是看着我们呢。我已经把他们安排好了。那些人对我说，尧帝巡游大军不日就到，问我三苗有没有异常。我没敢说实话呀。看来天子是听到了风声，已经做了防范。可是现在的三苗。

哦，老龙头已经故去。老龙头就是和我父亲一起盟誓的那个人死了，在位的是他的儿子叫大郎。这个人呢，身强体壮，性格暴躁，心狠手黑，打仗十分骁勇。他手底下寄聚上万人，个个都是训练有素，作战勇猛。他们就是靠抢靠夺。

为了我全族人的平安，只能忍让以求和睦。现在求和也不行了，三苗要翻脸，朝廷又在这看着我，我们部落是永无宁日啊。于说一听这个事儿真麻烦，小部落生存太难了，怎么办？贤弟呀，依我之见，连苗造反之举是万不可行啊。想当年轩辕皇帝在位的时候，共约天下人，封禅太代，从此地不分南北，族不分炎黄，万姓一家。当今天子尧帝更是千古圣帝，其人如天，他为万民造福，四方之士应当共同拥戴尧帝。连苗造反乃是不义之举，聪明人可千万不能这么办呢。你说我说的有理吗？阿哥，是怎么回事？可是三苗和丹珠联合起来打我怎么办呢？于顺听了这番话，心里也着急呀。话好说，事儿难办呢。怎么办呢？在珠峰四十关西众跟我说过，朝廷知道丹珠勾结三苗造反，也怕他力量越聚越大，所以让我到这儿先稳住，怀疑等各个部落不要跟他们联合在一起，不联合怀疑人有危险，怎么能保护怀疑人不受三苗的制约呢？就在这么功夫，竹门吱扭一响，姑娘阿婵进来了，笑盈盈地说，阿哥，客人早就到齐了，就等你们入席呢，有什么话用过饭再谈吧。阿盘惬意地笑了笑，哎呀，对不起，光顾说话了，慢待客人。于顺大正，夜间咱们再谈，走，先见客人去。嗯，好吧。就这样离开了小屋，直奔二楼议事大厅。此时天色黑了，里边长上了灯光火把，酒席已经摆上了，正中间有张竹床，前边摆着矮条几，甭问，这个座位是阿盘的，左右各有三张席位，右边首席空着呢，那是给于顺留的，紧跟着是他们的二头人、三头人，就是阿渊、阿辽。对面三张席位坐着两男一女，穿戴与众不同，三个人全是皮带束发，身披直被。什么叫直被啊？就是用细丝织成的细布，上边挂着五彩的贝壳，闪闪发光，真漂亮。阿盘说，这位老前辈可是稀客呀，他是闽夷的头人毕大正，毕老前辈。这位姑娘是老前辈的女儿，叫海英，大家都管她叫阿英姑娘。一指30多岁的男子，这位是宜岛来的陈大正，然后又给毕大正、陈大正等介绍，这位就是我这几天常念叨的渭水九一之长，叫于顺，号重华，是重华大长。哎呦，这句话屋里人刷都站起来了，这才叫人的名树的影，一个个眼睛睁多大都看着于顺，特别是毕大正上眼下眼打量了半天呢，特别兴奋。哎呀，久闻重华大名啊，在我们那一代呀，范言的、范陶的，没有不知道的，你可是大孝子啊。哎呀，我的耳朵呀早就灌满了，只恨无缘见面，今日啊在怀疑相会，实乃是三生有幸啊。哈哈哈哈，哪里哪里，老前辈您过奖了。哎呀，不要客气了，入席入席。见礼已毕，纷纷落座，顺被让到左手第一张席上坐下。前边呢
矮条几上摆的是饭、稻、羹、鱼，花样很多，做法和朱逢，也就是山东那边不一样，也叫不出什么菜名来，于是也不便多问。这时阿盘拿起酒杯，酒杯什么做的？竹筒子。于顺大长是我的幼年好友，分别近20年，今日重逢，我是非常高兴。来，咱们大家共同干杯！干！众人一饮而尽。接着于顺就问：“三位大长，这淮夷、岛夷、闽夷距离可太远了，相隔好几千里。哎，不知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阿潘说：“哎，这还真有点传奇呀。自从我父亲去世之后，大家推举我做了淮夷的大政。我们部落人呢，有个规矩，每年都要出海捕鱼。原来都是我父亲带着去。我父亲故去之后，就由我带着大家出海。我是第一年当上大政，第一次出海，兴致勃勃。哪知刚一到海上，变天了，刮起了大风。这大风刮得呜呜在响，浪花起几丈高啊。这西北风整整刮了3天3夜，我们不能打鱼，没有吃的，淡水也都喝光了，堪堪要饿死，也不知道刮到什么地方。后来才知道把我们刮到了闽夷之地的海面。闽夷在哪？就是现

敏仪人出海，发现远处有个漂浮物，仔细一看是船，甭问，有人遇海难了，马上派人上去抢救，到那儿一看还不错，船上的人没有生命危险。你问呢，怀疑来的，好家伙，一两千里地呀，赶紧报告毕大正。毕大正说，赶快把他们救上来。救到了毕大正的家里，给他们换好衣服，吃点东西，精神缓过来，就问，你们是哪儿的？我们是怀疑来的。哎，怀疑大正阿鹏是你什么人？啊，那是我的父亲。他怎么不做大正了？哎，已经故去了。啊，毕大正闻听此言，老泪纵横。我的恩公故去了。嗯，这回啊，该阿盘吃惊了。原来阿鹏在世的时候，毕大正有一回带着族人出海打鱼，也遇见了大风，是刮的东南风，就把他和族人吹到了怀疑。那次惨了，同行五只船沉没了四只，就剩下他抱着个破船板在海上漂流，碰上出海打鱼的阿盘的父亲把他搭救起来。毕大正和阿鹏大正一谈非常投机，就结拜成弟兄了。没想事过多年不见，阿鹏去世了，毕大正挺难过，同时又善待阿盘。阿盘得知这位是自己老蒙父，跪下磕头。毕大正把他留在这住了好几天，盛情款待，最后备上充足的食物和水，把他船修好了。阿盘乘舟返回，临行之时，为了报答救命之恩，再三嘱咐，请敏仪毕大正后年春夏之交到怀疑相会。就这样，毕大正如邀而至。啊，余生闻听非常激动，哎呀，真是天下一人是一家。那么陈大正，你怎么来的呢？你的路更远了。书中暗表，岛夷啊，实际是现在的台湾。你想从台湾到安徽来了多远呢？所以余顺才问你怎么来的。陈大正笑了，你不知道，我岛夷和敏仪虽是一水之隔，但是同是一个族，都供的一个老祖先，先皇伏羲。你看，我们说同样话，吃同样的饭，住同样的房子，连穿衣服也都一样。

0: 开开眼。啊，太好了。书说到这儿，咱们得重复一句。所谓的岛夷，就是咱们现在的宝岛台湾。台湾呢，那是咱们现在叫法。尧舜时期就叫岛夷，东汉叫做夷州，隋唐叫做琉球，明道叫北港东藩，康熙时期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光绪十一年改为台湾省。所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原来就和大陆连在一起的，后来地壳运动才出现了台湾海峡。于是一看在座的大政们，虽然远隔千里，但是都供奉同样的祖先，言语虽然有些差异，但是稍微听仔细些还能听懂，所以在席间推杯换盏，无话不谈。尤其是舜对怀疑乐仪他们的航海术非常钦佩，因为自己在内陆啊也有水，但那是河呀，和大海有本质的区别。于舜说，说到这航海我不明白，你说海上经常会碰到大雾，碰到风暴，在这恶劣的天气里看不到星星太阳，你们靠什么辨别方向啊？毕大正说，靠思南呢。思南，哦，就是指南之石。哦，顺顺我想起来了，传说当年轩辕皇帝和苍帝蚩尤大战于涿鹿，大雾迷茫，分不清方向，皇帝就用了指南车打败了蚩尤，就是这种指南车吧。对对，但是海上用的指南之石啊，与陆地上用的指南车样式不一样，海上的要小得多，是把磁石磨成带尖的头，安在了船上，就不会迷失方向了。哎呀，真没想到祖先和今人竟能创作出如此神奇的技艺。哎，以后啊，我一定去拜访闽夷和岛夷。好啊，我们欢迎啊。哎，我们有机会也要到你们那转转，我们没去过你们的地方，哎，你可得安排啊。好啊，我随时欢迎大家去啊。你们这种海多，我那山多，哎，要不这么办，干脆啊，找个时间一起去拜访太岱。这太岱啊，就是现在的泰山。咱们到那共济天地，共济祖先，互通有无，互相学习，互相通婚，你看多好。大家一听乐坏了，一个劲儿的拍手啊，好啊，明年或者后年找个时间，具体由重华大政定，你派人通知我们，我们一定得去。好，一言为定，干杯。干，大家喝得高兴。哎，陈大正说，重华大长啊，你娶了几个女人呐？有几个孩子呀？啊，我尚未娶妻。哎呀，怎么还没有娶妻呀？这可得抓点紧，要不我给你做个媒，给你找个漂亮的姑娘啊。说着他看阿英姑娘，阿英姑娘听了羞得面似桃花，他的父亲毕大正在一旁哈哈大笑，点点头，好像挺乐意。于顺觉得有点尴尬。阿盘知道于顺和杨武初的关系好，这一路上俩人关系越来越密切，只有来了一个阿英，怕杨武初不高兴，赶紧用话给岔开了。毕大正说笑了，重华阿哥远道而来，一路辛苦，这样改天我再设宴，大家再聚，今天喝得差不多了，我还有些事情要安排安排。就这样酒席撤下，有人把毕大正父女和陈大正安排好了，阿盘领着于顺找到另个地点坐下，有人给献上茶，把从人打下去，把门关上，又商量三苗威胁自己的事儿。 哎呀，阿双哥，这事儿怎么办呢？顺一时没有想出良策，就在这么功夫，外边有人砰砰砰砰敲门，谁进来？呲溜一声，竹门一响，从外边进来一个人。大头人，大头人，不好了！阿盘一皱眉，什么事啊？说，报告大头人。三苗二龙头阿肖带着礼物已经到了鹿耳部，他带了好几百人，还有车辆，举着火把，说有事要找你。他干什么来了？我偷着问了一下阿肖的心腹，那个人说，他们大龙头苗大郎这次派人来，一是为了相约起事，二是为了送礼。但再问具体的，就说是机密，外人一概不知，只能见了怀疑头人后再说。哦，怪呀，三苗给我送礼，这是怪事儿，什么礼物？听说有20只羊，2车稻谷，说要用这些东西来换什么呢？换您身边那位东夷来的绝色女子。啊？他们是冲柳三顾来的啊！哎呀，这可怎么办？阿盘一听，急坏了。于顺也吓了一跳，忙问：“鹿耳部离这多远？”10来里地。阿顺哥，这些日子，三苗屡次三番找借口派人来见我，一是劝我联合三苗共同北抗，攻打帝都；另一个，就是要柳三顾，只是原来的都是三苗的一些小喽啰，没想到今天他们的二龙头会亲自来，这就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用东西换柳三顾，肯定我不答应，那就要马上翻脸，就要动武，这可怎么办呢？哎呀！阿盘当时急得汗也出来了，手足无措，来回的转悠。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就剩这一句话了。于顺也着急呀，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怎么能够解燃眉之急呢？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贤弟，我想这个事儿啊，先这么办，然后再那么办，你看行不行？于顺要智退。三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3: 孔令培忽然压低了声音，隔壁的五次友和李云娘一个字也听不见了。半晌，方听到那个张姥姥笑道：“
4: 呵，你倒鼻子灵啊，怎么就知道他们逃到咱们这儿了？”
5: 孔令培说：“有一个受了伤了，一直滴到了孔林西南角的大渠边上，想着再没有别处可去了，总是在咱们这一带了。”隔壁的五次友和云娘听到这儿，不觉心中一紧，果然是追捕自己来了。
3: 哦，张姥姥心不在焉地答应一声，又说：“
4: 若来了，也许是什么人藏起来了，找一找送回去不就得了？”
5: 侄儿挨户都查访过了，没有。
4: 哎呀， 你孔家那么多的佃户，不定落到哪一庄哪一户，不要紧，慢慢再找，他伤了还能飞到天上去啊。
5: 孔令培见张姥姥一味的兜圈子，不由得有些发急，干笑一声说道，不瞒姥姥说，佃户们呢、早把他们翻成了个底儿朝天了。有人说呀，天将明的时候，姥姥家狗叫了一阵子，侄儿就想了呀，姥姥是知法度的人呢，怎么会窝藏罪囚呢？哈、所以呀、特冒着斗胆来请示一下，可否允侄儿到您仆人的房中查看一下呀？哎，不过就是去去疑儿嘛。
4: 哎呦，我说呢，你怎么忽然想起来看我，又是请安又是问好，这么大的孝心呢？原来你竟是到我张家搜贼来了。别说是玩你了，你爹在世做到巡抚，孔有德做了王爷，进我这三丈小院，那也得规规矩矩的，打量我和婆婆一样好性。张姥姥铁青着脸说的斩钉截铁，孔令培吓得半晌没有言语。孔尚良见他难堪，赶忙解劝道，
5: 平儿在路上跟我说了，并不是要搜姥姥的府地，就怕您老误会了，让我呢来帮着解说解说，只看看下人们的住房，他呢也好交差嘛。
4: 没你的事儿，快滚回去，给你聘之哥拿书是正经，张家没人卧贼，我男人下世后留下的这几个人都是几辈子跟着张家当差的，没听说谁做过贼窝过赃，要有贼我就是头一个，你孔令培说个章程怎么办吧。
3: 说完，武四友和云娘便听孔尚良讪讪地辞了出去了。
5: 孔令培是当夜带人寻着血迹赶回来的，手头连一张官府牌票也没有，就是有也不敢在这三尺禁地使用。面对着这个决绝的姥姥，孔令培思量了半晌，这才说，姥姥啊，不是小侄胆敢冒犯你老人家，此事干系甚大，官府都着落在小侄身上，衍圣公进京朝圣又没有在家。
4: 他在家怎么样？700余年与孔府为邻为亲，没听说谁敢动我张家一根草，你是什么二物啊？
5: 那小侄就无礼了。孔令培因逃了五次友，忧心如煎，自己与郑春友、旦夕就有灭门之祸，顾不得与张姥姥磨牙了，便立起身来一一道，事过之后，小侄带领全家人赴京请罪吧。说着大踏步走到前院，对守在门外的衙役们喊道，来啊，搜。
4: 来人。张姥姥也跟了出来，立在台阶上大声吩咐，叫后头伙计们都出来。
3: 其实不用吆喝，张家仆人早已拥了出来，知道这边有事儿，都带着孔府标牌，一盏的新的水火大棍排成两行，比起聂台法司衙门的威风也不差什么。张姥姥哼了一声，对孔令培说道，
4: 哼，瞧见了，这棍

0: 孔令培咬牙，他见张姥姥如此执拗，更加断定五次有，再次无疑了。
1: 张大，请出祖姥姥的龙杖来，把云板敲起。张姥姥冷笑一声，哼，张家有了劫贼，叫孔府的人一起来救。
2: 这
0: 那位替五次有开门的老年长随答应了一声，拔脚便向后走。
3: 孔令培顿时慌了手脚，孔家家法极是厉害，他在孔家辈分很低，因素来行为不端，族中很有几个恨得牙痒痒的。云板一响，孔府上下齐来救援，见搜的又是这惹不起的张姥姥家，当场将他打死或沉潭活埋，那都是可能的。孔令培此时见到了这一步，忙摇手陪笑道：
0: 嗨，哎呀，小侄这也是吃屎昏了头了，您老不必与小侄一般见识，小侄离开就是了。
3: 说完转脸训斥带来的几个衙役：
0: 此事还不快走啊，就在这方圆守定了，不信他还会飞了出去。
3: 五次有和云娘

0: 到作坊织布，直到掌灯时分，这个神秘的张姥姥才带着一个郎中来给两个人瞧病，又命人去抓药，另给芸娘安排住房，待汤饭用过，一切妥帖，这才到西厢屋坐着笑道：“啊哈哈，原说去去就来的，谁想闹了那么一出，白天忙，只好晚上来了。我是个做庄稼的，没有那些陪客的礼数，你们不要怪我了啊。”
1: 芸娘和五次友歇歇了一天，老鸡熬汤养得精神好了许多，五次友便走了过来，向张姥姥深深一揖，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芸娘说：“
0: 大娘待我们这样厚恩，将来总有一天报答您老的。”“哎呦，你们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一个大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孔家这个令培呀，其小看呢还不坏，没想到啊越长越不是东西。半年前头回见了郑春友，回来呢便又是中三郎，又是吴三桂，又是要出真命天子，哎呦中了邪似的。没瞧瞧自前年以来停了圈地，老百姓才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呀，没来由只盼着天下大乱。什么宜人不宜人的话我不懂，老百姓家谁管那皇子，康熙尊孔尊孟，敬天敬祖，行事又这么通情达理，我瞧着也是中国人。”说罢便笑。五次又听着，目中灼灼生光。张姥姥这话很能提他的弹性，但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五次又抬头看看这农妇一样的张姥姥，低头感慨地叹了一口气。芸娘笑问：“他都说了我们一些什么呀？”“
2: 说了你是一个大响马，他叫于六，是于七的兄弟，还说这是政府台殉实了的。”“
0: 姥姥，那您怎么想呢？”“
2: 哎呦，他都是一些屁话，谁不知那个郑春友又想着害人呢？头年杀了个于五，又有个于八，都成了反贼了。想杀谁，谁就是反贼。”
0: 张姥姥连叹带说：“
2: 哎，于七造反年间我才十几岁，哪里能有个于六像他这个岁数的？哎呦，说到你那就更不像了，这么娇滴滴的一个黄花闺女家，怎么会是响马呢？阿弥陀佛，罪过呀。”“
0: 姥姥，您深明大义，不瞒您说，我倒真是个响马出身呢。”芸娘心中十二分的感念张姥姥，再不存半点戒心，便将自己从小的遭际，如何到了汪家，又几乎被害，怎样上终南山，又为什么下山救了五次友，五次友又是怎样一个人，一五一十徐徐说给张姥姥听。张姥姥听了一会儿，泪光闪闪，一会儿毛发森森，一会儿闭目微笑，一会儿怒气填胸。听完芸娘的话半天，张姥姥才叹道：“
2: 哎呀，你们大难不死，真是在世为人了，这比大叔古词儿里头说的事儿还热闹几倍呢。要不是见了你们呐，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哎，既如此，那位苏姑娘已经皈依我佛，我瞧着你俩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怎么就不能……”
1: 空气突然凝结了，芸娘绯红了脸，叹口气，低下了头。 伍次友痴痴地望着窗外的暗夜，外面的冷风微带着笑音，正无休止地响着。
0: 哦，哎呀，哈哈，那就不说这些了。哎，你们啊，先在这里安生住下来，就是兄妹也罢，我还有桩心事。伍先生文才这么好，不使也怪可惜的。这里的石门山有座庵子，孔家有个秀才，名叫上任，好之聘之，在那里读书。等伍先生的病好了，不妨过去盘桓一些时候，等平静了，你再陪他到北京去见皇上，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说完，张姥姥便欲起身告辞。云娘见张姥姥要走，心里有些舍不得，忙问：“啊，姥姥别忙，早着呢。今日这事儿，我心里有点不解。听说孔家在山东的势力很大，官府都依着他，怎么这个孔令培倒像是很怕姥姥呀？您怎么就能够镇得住他呢？”
1: 伍次友睁大了眼睛盯着张姥姥，这也是一天来萦绕在他心里的一个绝大的疑问。
2: 哎呦，说起这话啊，那就一言难尽了。
0: 张姥姥起身为伍次友、李云娘二人各倒了一杯茶，又吩咐人药煎好了就快送过来，这才坐下叹了气道：“
2: 哎，这个故事啊，外头人知道的很少，我们两家也都不张扬，说起来有700多年的光阴了。”
0: 听见这话，云娘不禁一怔，伍次友心中推算，700年前那正是后唐五代之时。伍次友也没有料到张孔两家竟有这么深的渊源。
2: 张姥姥呷了一口茶，继续说道：“哎呀，那个时候啊，正是后梁年间，因天下大乱，孔府的家道呢也就中落了。当时的第42代老公爷孔光嗣已是3代单传，老公爷望50的人才得了个灵儿，起名叫孔仁玉，3000亩地一棵谷，就这么一根独苗苗，怕在府里养不活，便叫奶妈子抱回家去养。就是我们张家头一辈姥姥，离现在已经传了21世了。”
1: 伍次友听至此，不禁点头，原来这姥姥也是张家世袭的。
2: 当时啊，有个洒扫户叫刘默，因为进府当差，改了名儿叫孔默。老公爷瞧着他勤谨靠实，就把府库、名器、财帛和缺里60宗户本支孔家的谱牒都交给他来掌管。开出啊，人们也没当回事儿。
0: 云娘问道：“哦，那他是个洒扫户吗？不是听说孔家男不能为奴，女不能为婢吗？”“
2: 哎呦，那都是明朝以后才定的，男不为奴，女不为婢。前头进孔府当差，那都得改为孔姓。谁知啊，这孔默见世道乱了，就在府中作号，盗了府库的银子，又私改了祖宗的谱牒。日子久了，竟没人不说他原本就姓孔，是圣人的血脉。前化3年8月15日，老公爷在花园里设了酒宴，请和府伙计吃酒。哎，孔默呢 在一旁掌宴，喝到二更天，扶着醉醺醺的老公爷回房，趁没人竟下毒手勒死了老人家。
0: 说到这里，云娘忍不住问：
3: 哎呀，这奴才如此大胆，官府难道就瞧着不管吗？
2: 好姑娘，哎，那个时候正逢天下大乱呐，哎，五十来年换了五个朝廷，哪个官府有心管这些子事儿啊？
0: 那孩子呢？过八月十五，难道不接回府去吗？
2: 啊，孩子命大，那一日正好发烧，公爷倒是派人来接过一回，因为风大，姥姥不让回去。那孔墨杀了老公爷，出来召集孔府的人说，老公爷已经归天，临死有话，叫他孔墨接印，还说孔仁玉是老公爷的侍妾与外人的私生子儿，接不得孔氏香火，派人抓来杀掉。满府的人早被他用钱给买通了，一群打手嗷嗷叫着，又是打灯笼燃火把，又是举刀枪棍棒，直往张家奔来。姥姥一家人呢，欢欢喜喜拜完了月老，那已是后半夜了，正要睡觉，听见门外呀，像发大水似的嚎叫声，不知出了什么事儿啊！一开门，原是孔墨带着几十号人蜂拥进来，一下子就把姥姥吓愣了。那孔墨在灯影里，手里提着一把锃亮的刀，力逼姥姥交出孔仁玉来，若不答应，便满门杀绝。姥姥啊，抖抖嗦嗦地进了里间，见自己最小的娇子儿狗正和仁玉在炕上蒸月饼呢，叽叽嘎嘎地满炕爬，上去一把抱起了仁玉，亲了亲，那眼泪呀，就像断线珠子一样落了下来，刚想往外抱，实在割舍不得，又抱起了狗儿，狗儿两只温乎乎的小手拿着月饼直往姥姥的怀里扎，口里叫着娘吃吃吃。娘生孩养，哪个

0: 望着悠悠的灯光不言语。云娘的泪水呢，已是顺颊而下了。
1: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科、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3: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4: 国中壮美宏阔，九文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5: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6: 称为双塔组合。
7: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5: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8: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9: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2: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1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5: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16: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见过
17: 自己又能
12: 马斯克维尔，
13: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开一本书。
6: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4: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17: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18: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

0: 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3: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4: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5: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5: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
5: 的名字叫英雄。
7: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8: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9: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8: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

0: 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说新潮吧，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对于速度上来讲非常激情的一个运动，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啊。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啊，或者看看 F1。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
1: 啊、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0: 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赵先说说啊，我小时候是桑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
1: 都没，时代超人是吧，
0: 都没听过那。
1: 对，
0: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1: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0: 非常豪横。
1: 是
0: 啊，你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1: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
0: 啊，
1: 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0: 啊、对对对，
1: 拉达呀，
0: 拉达
1: 波罗乃兹，
0: 我就想说拉达是吧？
1: 对对对，波罗乃兹，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这个汽车领域的面比较窄，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咱们今儿不聊这个赛车运动嘛，但是我就是刚一开口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
0: 没错，
1: 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没听说过啊。
0: 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啊。
1: 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0: 哦，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就是改那些参加比赛。
1: 当然那会儿就是小巫见大巫嘛，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四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个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
0: 没错，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就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我现在咱们如果收音机前、移动端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可能听我们俩说这车型，估计都为 B5
1: 啊 ，B5 还有帕萨特 B5
0: 的 B5 啊，然后基本大家那会儿，比如说谁家哎稍微经济条件好点，就是捷达
1: 是
0: 啊，桑塔纳
1: 是，
0: 普桑
1: 板桑，
0: 还有对，还有桑塔纳2000，我记得2000有一特别牛的一设置啊，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开车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它的窗户升降啊，在挡把的周围，
1: 哎对，前面对，有点跟
0: 就是那会儿你觉得特潮，你觉得没觉得你知道？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现在咱们这设计好像都在集成在司机的这个驾驶位的左边了啊，
1: 没错，
0: 但是那会儿呢，这绝对是比普通桑塔纳

0: 尔桑要厉害一点。
1: 是啊，是。当然现在呢，咱这个时间轴啊，不能徘徊在80后和90初这个时间段，
0: 对对对对，
1: 这待会儿大家听了就没意思了。
0: 嗯，
1: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哦、在2005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现在山姆门口那点地儿，
0: 那会儿
1: 有一个 A 一的
0: 建好了吗？
1: 建好了，建好了，就是有一个 A 一的方程式比赛。
0: 哇、
1: 当时呢，其实那个并没，那是封闭式的比赛，并没有门票什么的。这是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高三吧，啊，然后我呢就是从那个就从那会儿都是栅栏都围得特别好，然后地上那井盖，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都焊上。把井盖啊、
0: 哦，
1: 就是为了车太快了，它这个地面的这种
0: 颠簸，
1: 能把那个井盖给吸起来。
0: 哇！
1: 我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 一其实也非常的快了，这个车长得呢跟那个 F 一差不多，嗯。但是那个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你，比如咱俩这么近的距离，不到一米的这个并肩坐着，咱俩说话，那车从身边过，你都听不见我说话，那个声音都大到那个程度。哦、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F 一。哎，这个舒马赫时期啊，
0: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央视老转这个赛车比赛，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
1: 嗯，
0: 没觉得多快，
1: 对对，真的真的，
0: 是、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
1: 嗯，
0: 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1: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
0: 嗯、
1: 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0: 而且还是卡车组，
1: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
0: 啊、哦。
1: 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
0: 嗯，
1: 挑战你身体的极限，
0: 嗯，
1: 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
0: 啊、
1: 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
0: 夸张、
1: 那
0: 更飞了，
1: 对，更飞了，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1: 啊，
0: 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速滑、
1: 速滑，
0: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哎呀，这徐老师这是快，但是感觉还好吧。然后我跟您大概讲一下啊，就是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首先啊，屏幕旁边一个选手。速降100多个人跟着忙活，这您看不见、
1: 嗯、
0: 第二呢就是他们速降那速度呢、
1: 嗯、
0: 能达到多少呢，您想咱也开车啊，基本那个指针咱们高速限速有些100有些120、
1: 嗯、
0: 他们那速降甚至160、180，
1: 那肯定，
0: 而且您直接拿着那个在冰上滑，所以您再想一下，现在像刚才我们今朝说的这个啊，卡车组都下200，
1: 对，真的。
0: 那您想这 F1 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1: 对，F1 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1 绝绝对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信任感、
0: 啊、
1: 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1 上海赛上海站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只是基础，更多的是你能把这个车的极限开出来。
0: 开出来，
1: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1 啊，我上上海去看，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始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来，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
0: 嗯，
1: 很快就这个车就会发动机过热就开不了了，所以你必须得保持在150、180的这种高速驾驶，让这个车冷却下来。
0: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它还得、
1: 嗯、
0: 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1: 对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
0: 嗯，
1: 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 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得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能够闻到，就咱们

0: 短的、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过、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完全是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不可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1: 或者高铁，对，
0: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1: 嗖一下，
0: 就嗖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梆梆梆梆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嘛，可以说是、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
1: 嗯，
0: 哎，3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个车才能牢牢的啃在这个地上走，
1: 很稳定、
0: 哎、很稳定、对，
1: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咱们现在开家用车，大家可能有时候买车的时候老听见有这么一句啊，说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
0: 哎
1: 啊，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的这个从 F1 下放到家用车，
0: 是很多汽车的这种设计线条 啊包括一些它的风动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赛车启蒙的，然后才用到咱们的
1: 应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啊、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1: 保留的
0: 发的更多，对对对、更纯粹吧，应该说是。
1: 对，那你看啊，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们不光说赛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0: 是的，真的是的，
1: 啊，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
0: 对，
1: 包括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
0: 对，
1: 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的、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0: 是，
1: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
0: 对，
1: 啊，所以很多运动咱们还是得亲临现场。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车这几个运动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今朝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
0: 驾驶员
1: 也很重要。

0: 一直很少，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真的，如果您从事赛车运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最贵的运动了吧？
1: 对，
0: 它是不是得靠着一直？
1: 当然还有那个
0: 金钱和训练，
1: 那个骑马的那个就是马术
0: ，
1: 哎，我觉得也是一个，因为那马也
0: 还得养，
1: 价格不菲，对，那是属于伴随的那种的。
0: 对，那这块儿，今朝你也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

0: 就是在那个车队。
1: 对对对，而且他呢，其实来讲的话呢，最早的时候是参加过，就应该是从娃娃抓起，从小时候抓起，就跟踢足球的都是从小学队到初中队到乃至青年队啊，这么着走上去的。
0: 就等于人家是从小就奠定了，你比如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干车手，
1: 对，
0: 从小就奠定，咱就是说好，那就咱就专项培养，专项训练，
1: 是
0: 别的咱就不学不干了。
1: 对，其实他也倒不尽然是当这么去。当然你比如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平时都玩的运动，就是卡丁车
0: 啊。对对对，
1: 就卡丁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对于车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气啊，对于这个拐弯啊，油门到底踩到深浅啊，这些包括你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这个车给你来的这些晃动啊，这些能量的这些抵消啊，你这些都实际上是启蒙的。哎，而且开卡丁车的人大多数，你像舒马赫啊，包括什么阿隆索啊，他们之前都是就是没事儿也会开开卡丁车，
0: 哦，还会，
1: 对对，
0: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通过卡丁车找找感觉。
1: 对 对, 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说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威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这个车的重心。
0: 嗯嗯嗯。
1: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0: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1: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 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0: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1: 对，
0: 我就觉得啊，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1: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0: 对，
1: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0: 天呀，
1: 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0: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这
1: 是啊，
0: 面临这还是吧，
1: 中考呢
0: ，这还，
1: 对对对，
0: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1: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啊、阿根廷啊，他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0: 是，
1: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这个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法拉利车手学院，他在法拉利学院其实人家就也就是算是定点培养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什么青年队，就是其实就是以后会参加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哎，其实各方面的
0: 青训也有点这种足球储备人才往上走，
1: 你要让他自己砸钱的话，我觉得他也未必能单纯的找到一个很合理和很正的方向，
0: 是是，
1: 第一是有机会，第二是有平台，对吧，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他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他每次得冠军的那种信心和信念，哎，让他知道，哎，更多的这种车的开的这些注意啊，其实更多的是比赛参加的多，
0: 明白，
1: 哎，
0: 其实啊在这儿再跟您稍微聊两句啊，可能很多人啊他对于这个每一场跑赛的这个消耗他可能没什么这个太多概念，
1: 对，
0: 咱就我就看一组数据特有意思，比如说他加油，你跑这一趟啊，这油费啊，我跟您说，就可能顶着咱普通人有可能这半年的油费，或者因为人家加的很多都是航空油，或者什么0号，或者在102号，什么那种油，然后再加上您的轮胎，您可能说，哎呀，徐克，我这轮胎6万公里才一换，人可能跑一圈换就换，包括刹车片。车的磨损，整个发动机的调教，还有，而且你想，咱干这些事儿，您是车手，您不能自己干吗？
1: 对，
0: 这得有工程师，
1: 对
0: 啊，得有很多人给您干。然后，咱们再夸张点说，您去比赛，万一这台车有问题，你还得有个备选车。
1: 对，一般的都是两台车，
0: 一般都是两台车。
1: 对，但是有一些比赛，它的要求就是说，就是这个，
0: 一台车
1: 跑完，一台车，但是发动机有一个限定公里数。 啊，一个 F 一就是这么去这么去安排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很夸张的说，你像 F 一，像那摩纳哥比赛那种城市街道那种，它的变速箱跟它跑这个其他的赛道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变速箱换挡逻辑不一样，因为这种短平快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
0: 嗯，
1: 就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
0: 一样，这有点机械原理。
1: 对，
0: 这个对
1: 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
0: 嗯，
1: 这么短的距离，他要有一个很高的极速升档，哎，他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
0: 哦，
1: 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打多少，具体这个车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
0: 嗯，
1: 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从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0: 数据这些分析，还有这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您看啊，这开支就大了。您这不仅有工程师维护师分析师，然后而且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讲，像刚才金钊也介绍了，他有很大的这，你比如说头跟肩宽，
1: 对，
0: 那就代表呢其实他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咱们叫飞机上那种 G 值，
1: 对， G 值大概都5个 G 吧，
0: 对，
1: 四五个 G。
0: 你想那他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对吧？还有吃饭呀，包括这些都得注意。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14岁，不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1: 对，
0: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1: 对对对
0: 啊，学习的路线，
1: 标准件的路线。
0: 对对
1: 对，
0: 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
1: 对
0: 啊，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机会啊，都得有啊。
1: 对
0: 啊，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让金钊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接触的很多啊，包括有很多，比如买一些好车的，他们就是也不能说去，也有下赛道的经验，这些
1: 是是是。
0: 你觉得他们跟专业车手最大的区别差在哪儿？
1: 其实来说的话，这个差的地儿还是蛮多的啊。对，就是跟专业车手主要是这个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还有对于这赛车的理解，这个理解的这个方向就完全取决于你真真正正对这车发挥到什么程度。
0: 哦，哎，
1: 我就举个例子，你说卡雷拉杯911卡雷拉杯都是4.0的发动机，
0: 是
1: 啊，那当然全身都是碳纤维的，
0: 轻量化的处理了。
1: 哎，对对对，也有东南亚车手，咱国内的车手，当然都是保时捷自己的这个车队的车手，那为什么都同样的车，同样的动力输出，还能跑出个这个1、2、3、4、5名？对啊，就是对车的理解不一样。
0: 哦，
1: 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真真正正的当时这个身体状态，他是不是很兴奋？哎，我跟你说，兴奋这个东西很夸张的，就是因为就跟跑100米的这种短跑或者50米短跑，他这个当时的这个车手，包括这种跑竞田径的，他当时那个兴奋的状态，把他嗨起来这种状态，他也会完全的投入到他这个赛车的这种哎开的这种感觉里，这些都是有
0: 差异性，都是有各个方面啊。
1: 对对对，开快车并不是什么本事，就是能拿捏，拿捏好所有这方面的数据，弯道啊，转速啊。因为真正的车手，你看您要买的性能车，你发现你那转速表都在中间，为什么速度表不在中间？您要买个豪华车，为什么把速度表放中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大多数车手他是判断转速。他在脑子里有一个大概车的扭矩的一个分布图，他得在这个扭矩区间内把这个车哎整个的动力发挥出来。
0: 所以
1: 这些都是一说就不是一句两句的事。
0: 对对对，所以您看啊，赛车手在赛道里呢，他开车看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刚才金钊形容这特对，咱们要在赛道里光开快啊，这还跟人家有很大差距啊。
1: 对，
0: 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呢进一小段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0: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7: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4: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9: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没有很多人啊，
1: 是，
0: 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些是吧，
1: 是，
0: 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勒芒那个
1: 勒芒啊，
0: 嗯，
1: 对，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先说说，很多朋友可能都说、哎，什么是这勒芒，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勒芒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勒芒冠军、
0: 哦、
1: 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夺冠军
0: 哦。
1: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
0: 但
1: 是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勒芒赛车呢叫919 Hybrid。哎，919混合动力车，
0: 嗯，
1: 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近距离看过那个车，
0: 嗯，
1: 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0: 哦，是吗？
1: 就非常扁 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
0: 嗯，
1: 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一体的，啊，
0: 这有点像我们印象中这有点不能说。有点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1: 抽象啊，其实大家看勒芒都能看到那个车啊，
0: 对对，
1: 就是当然了，其实这个勒芒赛车呢，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它把它所有目前我们在卖的这些汽车的一些技术都是集成于勒芒赛车，
0: 嗯，
1: 哎，我可以说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918 Spider Hypercar，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
0: 嗯，
1: 拉法拉利、
0: 嗯、
1: 啊，迈凯伦 P1
0: 是
1: 918 Spider，
0: 没错，
1: 他们不叫，对，他们不叫超跑，他们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车。然后呢，这三个车同样都是混合动力车。哎，它混合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空间的时候，
0: 嗯，
1: 这个电机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勒芒赛车，现在这个勒芒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4 发动机，微型四缸。
0: 哦，
1: 然后
0: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6缸啊、8缸、12缸
1: 是吧？是吧？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其实呢，这个 V4 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减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
0: 嗯，
1: 什么方向？就更多是节能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
0: 嗯，
1: 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
0: 谁能少去服务区，
1: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个这个车手肯定是4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勒芒赛车上，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 也是一个混动技术嘛，2.0T 加电机嘛，
0: 对对对，
1: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
0: 嗯，
1: 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也，
0: 嗯，
1: M-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0: 对，为什么呢，
1: 对吧，
0: 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1: 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是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
0: 嗯，
1: 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0: 不停，
1: 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0: 换人不换车，
1: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非常艰苦的一个条件下，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下发
0: 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 F1 技术，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变速箱技术，
0: 嗯，
1: 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这都是最近
1: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0: 对对对逐渐接受了，
1: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
0: 啊，
1: 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F1,
0: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
1: 哎，
0: 你想那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
1: 对，对，
0: 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1: 对，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 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了，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0: 哦，
1: 很遗憾，
0: 那就无
1: 对，
0: 那就是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1: 对 对, 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0: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1: 真不是，
0: 全是团队，
1: 对，真不是，
0: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1: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聊不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0: 俗称咱们叫牛北
1: ，对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家
0: 太出名了
1: 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啊，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这个、
0: 我可以租车呢，
1: 对对对，你就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打乒乓球似的。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0: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我就不吹牛的说啊，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能都够呛能打过。
1: 对对对，
0: 那都挺厉害，国民水平都挺厉害。
1: 对对，这个就说白了，你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乒乓球有一笑话吗？说那个大爷这个身体不太好，就中过风，然后他就一只手，然后呢，我天天练，说你为什么不动啊？说你没必要让我动，就说明咱们民间这个乒乓球的水平啊，
0: 非常高了，
1: 非常。
0: 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去下赛道也不少，从你自身感觉啊，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油门啊，我还是愿意说油门啊。
0: 很多人说叫电门、啊，
1: 电门 对, 对。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没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就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
0: 动力输出。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1: 对，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
0: 啊，
1: 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
0: 是。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就是这辆车只有到10000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1: 一万转，
0: 对，一万转。
1: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
0: 对，
1: 我们看电视，
0: 很多00后都没看过。
1: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质量啊，这个其实是。
0: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1: 我可以说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哎，这个车呢，我是就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啊，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电池怕过热，
0: 确实确实。
1: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是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0: 它毕竟还是电池，
1: 对，它充放电，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

0: 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进
1: 去，很难克服的一个是，
0: 对，考虑进去的，对，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
0: 嗯，
1: 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
0: 嗯，
1: 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
0: 嗯，
1: 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在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0: 对，
1: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0: 对，
1: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钊所说，就专业一点都讲，那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0: 对，
1: 但是呢。咱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现在是京港。
0: 天津。
1: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瑞。
0: 山东也有。对我印象中是。
1: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0: 对。
1: 就非常小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啊
0: 对。
1: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0: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是
1: 一个人的足球，
0: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
1: 嗯，
0: 因为你就跟那个您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十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你很难突破，就里边的错的那个题你也未必能挑出来，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啊，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
1: 嗯，
0: 哎，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哎，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
1: 嗯，
0: 刚才也都说了什么电动车发展呀、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呀、我们这能够得到的福利啊，买开的民用车的福利。
1: 嗯，
0: 但更多来讲的话，厂家投这个钱干这事儿，
1: 嗯，
0: 他得有更多的回报。
1: 这说的也是很直接，
0: 对对对，
1: 很直接的一个商业模式。
0: 但是我就说的就是，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呀。
1: 它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这个天
1: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0: 保有量很大，
1: 嗯，
0: 但是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1: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
0: 嗯，
1: 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0: 啊，是是是，
1: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
0: 嗯，
1: 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0: 哎，那把能那个
1: 手柄
0: 能动，手柄能震动，
1: 对对对，
0: 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1: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0: 对啊，
1: 模拟的这种
0: 是。
1: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
0: 是
1: 都有，那都上档
0: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1: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0: 对对 对，
1: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0: 也没这可能，
1: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0: 没这租是吧，
1: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0: 哎，
1: 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0: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1: 对对对，
0: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是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1: 对对对，
0: 叫什么，那个，
1: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0: 啊，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就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1: 哦，
0: 哎，
1: 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0: 哎，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档， 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1: 一直往后拉，
0: 线性的当当当当，
1: 对，
0: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1: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0: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1: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0: 啊，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这个
1: 这种就是特别惊心动魄镜头吧？
0: 对，就对，包括达喀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

0: 最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极致，
1: 这都算消耗价了。
0: 对对 对, 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到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这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就是
1: 落地悬挂就
0: 震断了。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1: 特别费，
0: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1: 都算上。
0: 你开这车，这车
1: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0: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六七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1: 哎，
0: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很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这种斜插的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1: 哦，它还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0: 哎哎、对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性、
1: 哦、对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0: 对
1: 我们叫那个说三四、左四左三右二什么这种。
0: 对啊，对啊，那个领航员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哎！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1: 你得完全信任
0: 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啊，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1: 有序啊，
0: 有定数的，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看见这个、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200多，
1: 哇，
0: 哎，没有说100多公里的那些，
1: 没有说您开60，咱跟那绕
0: 对对对。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
1: 不好开是吗？
0: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这就一个档升上去了。因为什么？它要直接。

0: 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手，
1: 是，
0: 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1: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啊，咱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还是差的，
0: 理念不一样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汉丞相。

0: 把井打成了，真见了水了。
1: 哎呦，这一下子是全军沸腾啊，人人雀跃，
0: 甭提多高兴了、啊、多亏这位万安隐士的指点，不单给军校治好了病，而且还给了好多的那小绿叶往嘴里这么一横，把山南瘴气就给毙了。你瞧瞧，同时呢告诉咱们，在这块儿啊打几眼井还真的见了水了，就像打了个大胜仗似的，简直就甭提多高兴了。当然了，全军这高兴是一点都不过呀，要没有人家这位老隐士的指点呐，哼，还想进兵屠龙洞去捉孟获呀，可呀就得活活把全军渴死。诸葛丞相也是十分感激，林瑶和这位隐士分别的时候啊，还真有点难舍难离的。诸葛丞相拉着这位万安隐士的手，那个意思呢，想要劝说劝说他，劝说隐士什么呢？希望他出山，出山扶汉呢、啊。诸葛丞相确实这么想的，真要在呀、啊、刘禅面前保举保举这位隐士。那么首先呢，得问出他的真名实姓来。您尊姓大名啊？这万安隐士一看要分手了，不能再隐瞒了。丞相，我应该首先向您告罪。实不相瞒，您要捉的这个南王孟获呀，是我的弟弟，我是他的兄长，叫孟杰。把诸葛亮给吓了一跳。怎么呢？这简直太不可想象了，感觉是亲哥俩呀。你瞧，我在人家哥哥的面前说一劲儿要逮人家兄弟，结果这哥哥呢还给我帮了这么大个大忙，解救了我。

对什么呢？也可以说我是替我的弟弟孟获向丞相请罪。我们兄弟三人，以母所生，我居长，我叫孟杰，二弟孟获，三弟孟攸啊。我二弟孟获这个人呢，秉性强恶，

叫梦杰了，我就以这个万安西为名，就起了这么一个万安隐士的名字，就在此闲居起来。丞相您大道难止，您打大旗领着人马来平定南中，我早就听说。就在这同时，我也给我二弟写过书信，他不但没听啊，连封回信都没给我写。看来呢，我是劝说不了了，只有丞相您去降服我家二弟，使他早归王化，不要再这么胡闹下去了。这么样闹下去，是南中这一带黎民百姓不得安生，我这心里头是十分的难过。所以我也帮不了您什么忙，我就给您出了这么一个主意，让您呢在这会儿绝急眼泉，可以找到水源呢，以解全军之困。当时我没跟丞相您直说，这是我的不是，再一次向丞相请罪。哎呀呀，诸葛亮赶忙把孟杰给扶住了。我说呢，丞相心想，我跟你一见面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呢不俗啊，不是一般的人，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同时我还发现呢，也不是看这模样这个脸盘哪个地方这么像孟获，不过我就是没说出来而已。因为什么呢，南中这一带长得相像的人很多，我也没往下多想，今天这才真相大白，原来是孟杰隐士。哎呀呀，如此看来呀，我方信道直下会之事今亦有之啊。诸葛亮说，这道直下会是怎么回事？这道直下会是亲哥俩，他们都是春秋时代的人，哥哥呀叫柳下惠，兄弟叫柳直，

0: 生的亲兄弟，但是他们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所抱的志向也不同。诸葛丞相是为此赞叹的：哎呀，孟杰先生，我看这样吧，您这么大的才学，怎么能长期隐遁于山林呢？两随不才，我愿在陛下面前推荐您，陛下可以封您为王啊，您就跟我一起回成都吧。哎呀呀，孟杰听得这会儿深施一礼，我多谢丞相的保举呀，多谢丞相的错爱，可是我不能跟您去，因为什么？我的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就是说我已经看破了红尘，没什么意思。你争我夺呀，名啊利呀，钱呐好啊坏呀，一切金钱物品都是身外之物，看他如眼前之烟云一飘而过。哦，这位孟杰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超脱了啊，什么他也不打听也不问了，哎，就这意思。他谢过诸葛丞相，说死也不当官。哎呀，丞相诸葛亮没办法了，怎么呢？这是给官不做，给钱不要，只有再一次的向孟杰致谢。他们互道珍重，孟杰送走了诸葛丞相，诸葛亮回到大营来，立刻升帐议事，西蜀军校士气大振呢。屠龙洞那边怎么样了？屠龙洞那边也有探报啊，探报早已报进洞中，洞中的洞主朵刺大王这么一听，机灵打了个冷战：什么？你给我再说一遍。这探报一听，我还怎么说呀？诸葛亮人马都来了，而且全军非常之活跃，没有一点那个渴呀饿呀累呀什么什么受了山岚瘴气，全没有，都精神着的呢。啊呸！气的这洞主狠狠唾了一口：这是胡说八道，难道说这诸葛亮领的是天兵天将吗？啊！这时候旁边的孟获兄弟可有点坐不住了，孟获向他弟弟递了个眼色，随后一抱拳：洞主，这样吧，既是探报报来，说明诸葛亮的人马已经到了，请您借我一支人马，我愿带领我的兄弟杀进诸葛大营，与诸葛亮是一死相拼。哎，慢来慢。朵刺大王一伸手把孟获给按坐在那儿了：您别起来，这算什么呀？不是就他这么一说吗？我得亲自去看看。您呢，就在这会儿别动，我去打探打探虚实，如果真是这么回事，我另有对策；要不是这么回事，他瞅了瞅这探报，我就用火呀把你烤死，让你在我这儿胡说。来，给我备马。外边给这朵刺大王备好了坐骑，他带领着一些亲丁悄悄地离开了屠龙洞，就奔诸葛亮这大营方向来了。走出几十里来，他弃了马了，爬上了一道大岭。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朵刺大王伏在岭上举目这么一看呢，唰，怎么了？手脚都凉了，那是怎么回事？把他吓得，哎呦，一看这大营连营战役扎多老远，一眼望不到尽头啊，看西蜀的旗号，这迎风飘摆，呼呼呼，再看那灯笼火把照得像白昼似的一般，一瞅那军校来来往往穿梭不停，挑水的担水的背水的，嚯，笑语欢歌，高高兴兴。哎呀，多斯点了点头啊，此乃神兵也，这都是天兵啊，哪有这样的兵将啊？我见多了，谁走到这儿不是中山岚瘴气躺倒于山道之上，就得喝那毒泉水而亡，他们就会什么事儿都没有。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水呀？想到这儿，朵刺扬起脸来看， 看什么，是不是这诸葛亮把天河给搬下来了，在天河帮上捅了个窟窿，这水漏下来了，没那么长的管子怎么接下来的呀？哎呀，朵斯趴在这儿都傻了，他旁边这些手下人一拽他，心说大王咱快走吧，待会儿碰上人家巡营廖少的小校可就麻烦了，把朵斯给拽回来。朵斯回到屠龙洞，哎呦，他是紧锁双眉呀。孟获一看心里头也不踏实，怎么呢？你想啊，自己因为走投无路逃避到人家这儿来的，想在人家这会儿啊那么借居写日啊，想个什么办法报报那四次遭秦之辱，现在一看人家这洞主愁眉苦脸的，您想吧，就是朋友串门也怕看这脸色呀，谁不愿意高高兴兴啊，欢迎之至啊，啊打算要走都多留两天，这一进门这眉头就挽个疙瘩，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在这住着怎么住啊。孟获一劲儿看他兄弟孟优那意思，咱们借个茶口走吧。这哥俩的这神态朵斯大王也看出来，哎呀难忘啊，您不要如此，您看我皱着眉峰啊，我那是在想办法呢，我不是嫌弃大王您，也不是担惊害怕，我是想啊，如果诸葛亮领人马来到我的洞前，就凭我洞中这些洞丁怎么能够抵挡得了他呢？我在想什么呢？我想起了一个最好的朋友，离此不远有一座银野洞，银野洞的洞主姓杨明峰，这是个汉人，他跟我相交甚厚，我可以把他请来，此人呢抬头有主意，低头有见识，足智多谋，而且呢手下有精兵几万，他绝对能帮我这个忙，如果把他请来之后，我们合兵一处，何愁诸葛亮不败？您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一点儿也没嫌弃您，我也没说是您给我带来了什么灾难，您就不必如此了。哎呦，话是开心的钥匙，朵斯大王几句话说的孟获长出了一口气，那么这我就放心了。得怎么去请这位杨洞主呢？不用我亲自去请啊，我只写下一封书信，派一个洞丁把信送去，他自有回音。说完了，朵斯大王亲笔给这位杨峰洞主写了封信，把这信就送到银野洞去了。杨洞主接过书信来这么一看，哦，朵斯大王请我相助啊，来赶快把几位少洞主给我请来。感情这位杨洞主啊有五个男儿啊，他这五儿子可了不得，个头一边高，是脸盘一边大，站在那儿像五根通天柱子一样，一个个都生的是抱头浑人虎背熊腰，哼，哥几个一块全来了，往这一站，齐刷刷一口同声说，哎呦，我吓我了，他们嚷嚷什么呀？怎么一个字儿听不见呢？他哥我一块嚷嚷也听不出什么话音来了，说那意思就是不知父亲把我等叫来是哪旁使用，是这么回事。老头赶忙摆摆手，行行行，别嚷别嚷，怎么的，吵得我脑仁疼，嚷什么呀？坐那坐那，先看看这信，你朵斯叔叔来信了，现在他那会儿有难，诸葛亮领人马要进攻屠龙洞，你朵斯叔叔写信来让我负责出兵相助，儿啊你们意下如何？呵，这哥几个一听说要打仗，呵，像喝了蜂王精似的那么精神，三国那时候还没有蜂王精呢，就说那高兴劲儿吧，全都跳起来了，一个个擦拳抹掌，这马上就要抬兵人备马，就要出征了。哥五个呀，有四个蹦起来嚷嚷，只有一个人坐在那儿没动，谁呀？小五，就是那杨信。这小五啊，低头耷拉甲的，抻着那脖子，瞪着那眼睛，他一声不言语，是满脸的不高兴。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全愣了， 哎，怎么了？
1: 呵，我们老五没这样过呀。常言说呀，五虎出一豹。小五最厉害，一听说打仗眼睛都红。今儿这怎么了？
0: 五弟，你因何一声不响？
1: 嗨，算了吧，老爹爹，我说您最好别派兵。几位哥哥，咱不能去打呀。他这个
0: 啊，因为什么不能打呀？
1: 哎呀呀，你倒是说呀。
2: 气得那位老三直跺脚，恨不得上来给这老五来通天炮。这老五这么一瞧，你们嚷什么呀？别喊了不行，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怎么呢？因为汉丞相诸葛亮对我有三次活命之恩呢。他抓住我三回呀、啊、我跟着金环三杰那时候啊，我就让人诸葛丞相逮住过我，我不是好几个月没回家吗？那我就是让金环三杰把我给借了去了。原来我想啊，诸葛亮有什么了不得的？他手下能有什么能将啊？谁知道感情这位诸葛丞相不但本事过人呢、啊、本领特别大，而且这个人非常宽厚，那是一位仁德的长者。每次捉住我们之后，既不罚也不打，还给我们酒喝，给我们肉吃，还给我们银两，让我们回家。你们看看，说着，这杨信由打兜里头掏出一锭银子来，这还是诸葛丞相赐给我的呢。这锭银呐、啊，我在最危难的时候，最困苦的时候，我都没舍得花，我宁可要两天饭我跑回来的，这银子我做个纪念。今天怎么着，咱们父亲要出兵，你们说说，咱们怎么能够有面皮和诸葛丞相对垒呢？
1: 哎呀呀，那哥仨这么一听啊，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你怎么现在才说呀？
0: 嗨，
1: 我心口难言呐、啊，我怕给父亲给几位兄长丢脸，所以我一直也没说。
0: 哦，那哥仨都不言语了，瞅着老洞主，看他怎么办吧。
1: 洞主杨峰听着这会儿，用手一捻胡须，哎呀呀，感情诸葛丞相这么好啊！
0: 小吴啊，你怎么不早说呢？丞相对咱家有恩呐、啊！
1: 常言说得好，受人点水之恩，须达涌泉之报。
0: 哎，
1: 杨峰一低头，沉吟半晌啊，他心里在想：汉丞相诸葛亮对我子有活命之恩，同时呢，过去呀、啊，杨峰不断地听到过有好多人在他面前称颂过诸葛。

0: 就是最近也放回来好多冻丁啊，大家都很感激这位汉丞相。同时这位杨峰啊，对这位南王孟获也不太满意。怎么呢？你身为南王啊，南中这一带你是首领，你应该怎么样治理南中，使南中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你不能总造反呢。听说怎么着，今儿个联合了个雍凯，明儿个不是又联合了一个谁，总想要兵吞益州，自称为益州王。你这野心也太大了，你有那本领吗？最近我听说你孟获连连四次败北，叫人家汉丞相诸葛亮四擒四纵，你早就应该心服口服了，可到现在你还没服气。你不服不要紧，你总这么折腾，我们赔得起吗？杨峰想到这儿，我不能出兵。哎呀，他看了看这封书信，我不能出兵，我怎么回复人家朵斯？这是我的好朋友，来来来，你的人马来助朵斯，探宝回来跟朵
1: 会相迎，
0: 解除洞口。首先呢，把这位南王孟获和这位杨洞主做了介绍。杨洞主跟孟获见过一面，来吧，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洞中一叙。慢来慢来，杨峰摆了摆手，不必到洞中了。你看，他用手这么一指，我把大营全都扎在这儿了，咱们呢得成犄角之势，就是说您的屠龙洞在左，那么我的营寨在右，这样像个钳子似的，既能够拒敌，也能够保卫咱们自己。我扎下大营了，何必还到洞中去呢？咱们营中一叙吧。同时借此机会，我愿意向南王敬酒三杯。朵斯这么一听，高朋友，哎，这叫因朋之友。因为南王到我这儿来避难，你是我的好朋友，就像我一样这样款待南王孟获兄弟，这算对了。那么如此说来，我等就讨饶了啊。呵，吹吹打打来到了杨峰的大营。杨峰在大帐之中是大排酒宴，一进大帐，杨洞主请南王孟获上座。孟获一看，哎呀，帅不离位，我怎么能高高上座呢？哎，你我这是饮酒谈心，何必客套呢？请南王上座。依次全都坐下了，这得有人过来满酒啊。那当然了，有五位宴官呐、啊，就是杨峰那我儿子。这哥几个唰啦一下一撩于大伟，扶佩剑往宴席前这么一站，把孟获吓了一跳。嚯，孟获这么一瞧，哥我真精神呐、啊！再看那盔铠甲胄，颜色各异，是红黄蓝白黑呀。这是什么人呢？这时候杨峰洞主给引荐，此乃五个犬子啊，仁义礼智信所排，杨仁、杨义、杨礼、杨智、杨信。你等过来，见过大王与二王千岁和你朵斯叔叔。哥我唰啦往前一起身，一起施礼，口称南王在上，我等这厢有礼了啊。呀呀呀呀呀，孟获一瞧，行啊，怎么的，就冲这精神头，足以能退西蜀之兵啊。哈哈，这就是杨洞主的虎子，真是将门出虎子，强将手下无弱兵。南王夸奖了，满酒来饮。噌，那位大爷过来了，洋人呢、啊，手里头一捧那酒壶。孟优一看呐、啊，都有点眼晕，怎么了？这酒壶怎么跟其茶汤那茶汤壶差不多啊？

0: 这一满酒不是说把这酒杯往前一推哗就给你倒上，给你拉个架子。只见洋人往这一站，左腿往上一抬，唰啦一下不用手搬就来了个朝天凳。他使了一招童子拜观音，就把这酒给倒上了。这是让你看看杨家兄弟的功夫，推杯换盏就喝上了。喝了会子，也不知道孟获是有意还是无意，他轻轻叹了这么一口气。孟获什么意思？他这是在羡慕这位杨洞主呢。瞧瞧人家，你再看看我这南王，现在寄人篱下，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他叹了口气。杨洞主啊，很敏感，一看哟，南王怎么不大高兴？哦，甭问，这是寡酒难饮呐、啊，这么干喝有什么意思？来，歌舞上来。随着这声令下，只听一阵悦耳的音乐之声。哎呦，有百名男姑就在帐前舞蹈起来了，是连跳带唱啊。他们跳的孔雀舞、金带舞、火把舞，最后来了个刀牌舞啊。这刀牌舞啊，使人看的是眼花缭乱。也不知道这位杨洞主从哪儿选来的这么一批男姑，怎么个的个的都是这么漂亮，一个个花枝招展、袖带飘扬。这刀牌舞舞的这个精神呐、啊，左手藤牌，右手钢刀，刀光闪闪，哈哈，把孟获给高兴的是仰天大笑，哈哈。他刚乐了一半，只听啪嚓的一声，怎么了？那杨洞主把酒杯扔了。随着洞主摔杯号，
1: 无非是你刻意的在整个地下监狱里面按这个方向寻索，否则的话，这成年人的眼光习惯性的朝上看，朝前看，他跟孩子不一样，所以成年人的世界跟孩子的世界他是不一样的。你是个成年人，你无论如何也发现不了这个标记。嘿呀，李渊芳看到这个标记，强压着狂乱的心跳啊，他慢慢的就在神符旁边蹲下身子了。他这么一蹲身子，赤夺可汗在后面带着王谦等人也凑过来了。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走了？他们有人拿着火把呢，这么一围，火把顿时把这神符照亮了。哎呀，赤夺可汗这个时候把这环眼瞪大了，半信半疑的打量着神符。王谦这个时候也把脑袋探过来了，一看是神符，哎哎呀，可汗呐、啊，我曾经听着钱归南讲过，神符标志着暗道的入口，只要启动神符上的机关，这个入口就能够打开呀。不过要是启动的方法不对，就会有可怕的异象发生。异象？赤夺可汗有点发怒地瞪了王谦一眼，然后又思夺着看了看李渊芳。赤夺阴森森的一笑，那就看你的了。嗯，说完这些话后，哗，他带着众人全都退到了十步之外。李渊芳明白这些人呢是害怕有机关消息埋伏，但是李渊芳这个时候早已经无路可退了。李元芳就问怀抱里的安儿，这个地方可以安吗？李元芳的意思，前面是不是还有啊？这是不是最终的符号啊？就见小安儿扎了扎他自己的小眼睛，抬起小手就去按这五芒星的一角，啪，这犹如电光火石一般，李渊芳猛地把小安儿的小手给抓住了。这一抓住小手，不让小安儿去按，这安儿不高兴了，哼唧着要把手抽出来，但是被李渊芳死死捏住了。现在的李渊芳啊，满头大汗，别说满头了，浑身就像洗了澡似的。

这汗水咕嘟咕嘟往外直冒啊，怎么的，紧张的呀，这万一一按出现什么危险自己死没什么，可这孩子要是跟着自己死，那可对不起裴素云了。所以李元芳没敢让这孩子去按。这李元芳脑海当中唰，像过电影似的轮番叠现出五芒星的图案和那首五言律诗的句子。那就在几天前的夜里，李元芳不是偷偷的跑出刺史府到草原上去与狄景辉会面了吗？狄景辉呀，当时就给李元芳提起到了对伏羲八卦和五芒星神符之间的关系的这种猜测。那李元芳跟在狄仁杰身边多年了，那狄仁杰天文地理无所不晓啊，对什么八卦呀、相位呀、风水呀、术算呀，对这些东西那狄仁杰经常的说呀。那李元芳跟在狄仁杰近旁跟长了，也有半仙之体了，所以狄景辉当时这么一说，李元芳就觉得很有道理。后来自己在那小屋里又拿出画着神符的这张纸看了好几遍，回想裴素云透露的那些只言片语，李元芳基本上认定了五芒星的四个角暗含了水、风、火、土四个神符，其中左上对位暗喻水神，左下震位暗喻火神，右上巽位暗喻风神，右下艮位暗喻地神。那水神和风神的神符用在地面之上，这李元芳碰巧都见过了，也明白其中意思了。那火神和风神则用在地面之下，那也就是在这衣钵他的地底下监狱里头了。但是李元芳啊，始终猜不透其中的含义。当赤铎要求安儿寻找暗河入口的时候，李元芳也只好既指了火神符，又指了地神符给这安儿看，究竟哪个指示暗河入口，到现在李元芳这心里头也没有底呀。那么安儿现在顺利的找到了一个神符，并且李元芳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一个与地上水神符相对应的火神符。李元芳才想，这很有可能就是地下暗河的入口。但是安儿刚才的举动却让李元芳吓得心差一点没骤停了，因为安儿的小手分明是指向了五芒星的右下角。那按照推论，右下艮位上的应该是地神符，而并非火神符啊。不对，不对呀，难道是自己猜错了，还是这孩子毕竟痴傻，虽然能够

问了一句话：“二，你知道怎么打开五星吗？你知道怎么开启它吗？”安儿现在呀不耐烦了，把小嘴撇了撇，又把小手伸向五星的右下角了，还是被李元芳挡回去了。哎，这安儿生气了，狠狠地在李元芳怀里踹了李元芳一脚，但是李元芳啊浑然无觉呀。最后李元芳一咬牙，他对孩子微微一笑：“好吧，我都听你的。”李元芳这一次没让孩子动手，自己个儿把手伸出来了，重重的就朝五芒星的右下角咔这么一点。李元芳心说话，福凶祸吉是在此一点呢、啊、要真格的遇到危险了，自己就跟安儿同归于尽了，这就是自己的命啊。但是自己现在只能相信安儿，没有退路了。当着李元芳点完这个右下角，耳轮当中就听见很轻的一声嘎巴，就这么一声声音，在这幽暗的巷道里显得非常的清脆。还没等大家再继续感觉它呢，紧接着脚底下呀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就传来了微微的颤动。这种颤动啊，就好像被清风撩起的波纹一般，但是越颤越激烈。紧接着眼前这个岩壁落下很多泥和沙、李元芳护住安儿，赶紧噔噔噔往后倒退好几步，但再看这个傻小子丝毫的不畏惧，反倒是把两个小眼睛给瞪得更大了，兴奋的小脸是满脸通红啊，拼命的朝前方挥舞小手，好像啊这个岩壁往下塌落是在他指挥之下似的。哎呦，现在这个岩壁啊已经开始大块大块的脱落了，最后轰一声闷响，飞沙碎石铺满了整个巷道啊。哎呀，大家捂鼻子捂鼻子，掩脸面的掩脸面。等到这尘埃落定了，哎呦，赤铎可汗定睛一看，就见刚才那李元芳面前那严丝合缝的石壁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硕大的洞口。哎呀，这赤铎呀是又惊又喜呀，哈哈，找到出口了。赤铎再一看，洞口前面空空如也，连大人带小孩都是踪迹全无啊。快快进去。这赤铎呀身先士卒，带着头第一个冲到了洞边，到这里往下一望啊，可把赤铎吓坏了。就在这个新出现的洞口里面，赫然是个巨大的岩洞啊。岩洞内部黑咕隆咚的，不知道多深多远，赤铎可汗举着火把照进去，也只能隐约的看出离得较近的岩洞顶端比地下监狱的顶部略微的低一些，上面怪石低垂，暗影嶙峋。再往下面看看，这个底部比衣钵泰要低上十多丈啊，还呈现着缓慢下斜的这么一个态势，而且还有隐隐约约的好像是水流之声从下面传过来，好像还有一些若有若无的微风从这岩洞深处吹过来。这个风一吹呀，哎呦，赤铎可汗不由得就把鼻子堵上了。怎么呢？夹杂着一股也不

不知道什么臭的这么一个臭气，浑浊晦色呀。赤铎可汗正在那看着发呆呢，噗，就发现岩洞底部出现了一个闪月的小红光，下面有人喊了，哎，赤铎可汗，下来看看吧，那里有台阶。啊，赤铎可汗这才看到李元芳抱着小安儿，手拿着火折子，正站在岩洞底下一片宽阔的坡地上呢。而就在他们站立的位置大约几十步远的地方，漆黑的水波悠悠泛动，好似沉潭深渊一般幽寂难测，又如同长河暗涌一往无垠呢。哈哈哈，赤铎一看高兴了，暗河果然是暗河入口啊，哈哈哈，来啊，赶紧的分批从洞口进入，而且呢在这里给我扎上木筏，一排排的扔进暗河，咱们要渡河挺进汀州。这赤铎可汗感情早有准备，他听说了这地底下有暗河，要通过暗河进达汀州得有木筏呀，所以赤铎可汗这两天呢准备了很多的木头。这一声令下，这突击师士兵们分批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从这个洞口进来了，然后呢就在暗河的斜坡上快用着自带的圆木头扎成了木筏，一排排的就放入暗河当中。那开始的时候啊，大家还都有些受不了，这洞里头什么味儿啊，这么难闻，又腥又臭，但时间一长了倒也习惯了。赤铎呢还问王谦呢，哎，你知道这臭味的来历吗？王谦对此是一无所知啊。赤铎又问李元芳，李元芳心说话，这种味道自己曾经闻过，但是李元芳啊也摇摇头说不知道，抱着安儿仍然是一动不动的站在原先的位置上，默默的看着突击师人的行动。二这个时候可能累了，已经舒舒服服的趴在李元芳的肩上睡着了。简短些说，到最后啊，除了留守在监狱里和地面上的极少数人之外，这突击师大部分士兵都已经进入洞内，而且全部上了木筏了。这木筏在黑色的暗河水面上整整齐齐铺开了，密密麻麻的黑甲士兵是一眼望不到头啊，在他们的手里头都高擎着火把，这红光跳跃，把这岩洞照的呀如同一副地狱望穿的恐怖景象。赤铎可汗是最后一个踏上木筏的，一上木筏，赤铎可汗一转身就望向了等在岸边的李元芳。李元芳这个手抱着安儿，这只手慢慢的往怀里一伸，又拿出一个新的火折子，叭的一下划亮了，然后李元芳

0: 走了。
1: 嗯，就见赤多可汗眼中金光一闪，
0: 你们汉人好像有个说法，叫做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李元芳，你帮我找到了暗河入口是没错，可这暗河河道纵横，如何才能够直下停州？我还需要个向导。李元芳一听这话，李元芳沉默了。
1: 这个时候，赤多可汗身边的王谦急不可耐的献计了：“可汗，这个没问题呀，我听钱贵南说了，沙陀其地势西高东低，从衣钵台望停州，只要顺流而下就可。”啪哟！怎么了？没等王谦把话说完，就被赤多结结实实的给送了一记耳光子。刚才这赤多在上面打的是右半张脸，这一次打的左半张脸，这下子把这王谦打的这两个脸蛋子都肿了。
0: 打完他之后，赤多可汗仍然盯着李元芳，怎么样呢？李元芳这个时候面部肌肉抖了抖，望定赤多。赤多可汗，我再说一遍，你现在应该兑现承诺了。
1: 嗯？
0: 赤多可汗呱嗒把脸一沉，咬牙切齿，敬酒不吃你吃罚酒，来，杀了他们。
1: 赤多可汗把手一挥，唰，
0: 顷刻间船上岸边通向地下监狱的台阶和洞口，这突击师的士兵们齐刷刷的把弓都擒在手中，嘎吱张弓搭箭，箭头都对准了李元芳和小安儿。李元芳看了看四周，把头摇了摇，既然如此，我就没有遗憾了，就别怪我了。
1: 李元芳说这话呀，这赤多可汗都没听明白，什么叫别怪他了，怎么回事啊？他还纳闷呢，就见李元芳唰把手这么一挥，李元芳手里头可拿着一把火折子呢，这火折子可点着了，唰一下子就见这个火折子在这幽暗的洞窟当中闪过一道绚丽的红光，噗，这火折子正好掉在暗河当中。这个时候赤多可汗还没明白呢，心说话往这暗河里头扔火折子，这什么意思啊？啊，这扔到里面

大的火团就在暗河之上腾起来了。这赤多可汗哪知道啊，这暗河上面漂浮的都是石纸啊，就是石油啊，这玩意儿那太能着了。这一下子一刹那间，静谧的暗河已然成为了熊熊火海。

0: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6: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米卡。5月3号。

0: 后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重生，
3: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1: 每一次迸发，
4: 9秒83，
5: 新的亚洲纪录，
6: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
7: 乐。早上好呀，我是小丽，今天已经来到了假日的第三天。不知道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看到满天的彩虹啊，我们家那个窗户往外看是双彩虹，是不是因为晚上有国安的比赛，所以有一个好的兆头啊？咱们在高原非常的不容易，拿下了一场平局，看到很多队员拼到最后已经都完全站不起来了哈，像张玉宁他们太不容易了。那对比昨天的天气，我想今天一定是非常好的。早晨果然是这样，早上您现在出来的话，外面非常非常的晴朗。那预计白天的云量会慢慢的增多，中午前后呢还会发展成对流性的降水，整体雨量不大，北风比较明显，目前还是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那具体的预报是今天晴转多云，中午前后短时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北风1级转3级，阵风会刮到6-7级。那有风嘛，就不会特别的阴云密布的感觉哈。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到了晚上，多云转晴，北风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也就是说，中午的时候，有的地方可能会下雨哈，请您提前做好准备。
8: 给各位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时段，我们将会聊足球方面的事儿。首先，一会儿将会说到的是国安队昨天在客场3-3，在中超第9轮比赛当中是逼平了云南玉坤。或者说被逼平，因为国安队是连续的领先的机会，但是呢没能把这个优势保持到最后，被对手逼平了。对手的这个奥斯卡在第90分钟时候完成了一记绝平的进球。那这场比赛国安队没能拿下，很多球迷说还是比较的可惜。这场比赛打平之后，看到了赛后主教练蒙哥马利说感谢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对球队的支持，他也是为球员在场上付出的努力感到骄傲。同时他也表示说啊，过去的9轮比赛都遇到过很多不同的挑战。
7: 这是足球方面，我们还会继续关注 CBA 这一组啊。昨天晚上这组两场比赛打得都挺痛快的，2-0领先，2-0这个结束了比赛，不像那个头一个比赛日哈，广东啊，包括辽宁啊，他们还要继续打啊，1-1平。这边倒挺痛快的，赢下啊，非常顺利。
8: 所以今天晚上大家非常关注的是另外的两组系列赛，是这个广东和广州和山东和辽宁。这场比赛谁赢的话，今天晚上谁将会进入到8强？因为现在两个系列赛都是1-1。大家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广东和广州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因为获胜的进入到8强，将会直接面对的是北京北汽男篮，也就是北京首钢队的8强赛的这个对手，在今天晚上即将出炉。大家觉得北京北汽即将面对的是11冠王广东队，还是说这个赛季有不错表现的广州队呢？这个等一会儿我们在第二时段将会进行一个详细的前瞻。
7: 当然尤伯杯的比赛包括汤姆斯杯的比赛，我们都是非常的顺利的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报道，包括张雪机车这边也有新的消息哈。
8: 第三时段带来更多综合体育方面的事儿啊。等一会儿第三时段我们首先说的是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的总决赛在

0: 北京北汽男篮，接下来这个对手，有朋友说了，感觉还是广东队更加的有底蕴的一支球队啊，有可能会晋级到下一轮，是首钢队的对手啊，这是飘香他的一个感觉。等一会儿我们第二时段将会聊到篮球的话题，首先给各位来详细的回顾一下昨天晚上中超的这场国安队3-3客场战平玉坤的比赛。比赛非常的精彩，第5分钟曹永静左侧下底突破传中险些造成进球，第22分钟张稀哲完成了反越位的前插，单刀赴会之后无私横传，张稀哲最近状态真好啊，而张玉宁轻松的攻入了空门，打入个人赛季的第6粒进球。第43分钟张稀哲长传身后，塞尔吉尼奥大力射门被对方的门将化解，半场结束之前约尼查为云南玉坤攻入一球。上半场结束呢，国安队是1-1战平了云南玉坤啊，这是第一个被扳平的点，就是上半场就被人扳平了。而一边再战在下半场第50分钟，张玉宁的反击是打中这个一记非常不错的射门，但是稍稍的偏出，这非常的可惜。第57分钟张稀哲传中制造了对方的禁区内的手球，随后亲自主罚点球命中，帮助球队再度领先2-1。第75分钟塞尔吉尼奥右路传中，张玉宁后点高高跃起头球攻门险些命中，而第77分钟克莱伯为云南玉坤再入一球，是又扳平了比分2-2了。第80分钟如子南的头球抢点是攻门险些偏出，而第81分钟冯博轩突破之后右路传中，塞尔吉尼奥中路凌空的电射破门，国安队再次领先3-2，但是非常的可惜啊，没能够把这个优势保持到了中场的结束。在第90分钟的时候，云南玉坤的外援奥斯卡为球队再次进球啊，所以昨天比赛非常精彩，但是也很可惜，国安队连续三次领先，但是并没有保持住这样的领先的优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足球媒体人赵宇对昨天这场比赛的点评。
1: 我觉得北京国安3-3战平云南玉坤队的比赛好的

0: 时候，张稀哲传出了很多脚的这种打对手的身后空当球，他的这种传身后空当打这种直塞分球的这种能力啊，非常非常的好，状态也好。这场比赛国安在开局阶段打出了很多次精彩的反击，整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国安也都是在打反击的过程当中才取得了进球。我觉得首先啊，这是我们能够打的进攻比较好，跟对手的风格战术有关，也跟我们自己打反击有关，同时也跟这场比赛张稀哲的出场啊，在一段时间之内创造出了大量的进攻机会有关。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如果国安有更好的前锋在张玉宁身边能够帮助张玉宁的话，包括我们如果有一个像对手那奥斯卡呀、啊，或者说像对手那几名外援前锋一样的这些队员，哪怕对手那两个边锋我们有一个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国安也拿下来了。国安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一个犀利的有冲击力有一对一能力强的边锋，外援边锋我们没有，国安真是哎，赛季的这个转会啊，非常大的一个遗憾。
1: 当然很多球迷都谈到国安队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防守啊，就是进几个就丢几个肯定不行啊。这些朋友也都说了，现在这个
2: 尤其是在上第80分钟左右的时候丢球是非常伤士气的。其实上半场结束的那个球丢的我觉得也太容易了，就上半场马上要结束了可以进入到休息时间，那个球丢的也非常的可惜。
1: 哎，很可惜的这个丢球啊，不解决防守的问题国安会继续的输，这是平爷等等朋友的一些看法。的确如此，就是你前锋如此拼命的进球就很可惜啊，是吧？张玉宁拼成那样了啊，这个张稀哲拼成那样了，但是呢就是转过头一看说哟，这最后第90分钟还是没能够守住啊，所以到底这个后防线的这个问题如何来解决，还是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呢？
2: 就像2055说的，咱们两头都有问题，这后防线的问题还是更大一点哈，相比较进攻来讲。
1: 对，还有水滴无形说了，这个防守这个丢球啊，明显是这个替补队员的盯人不紧，导致了对手的传中的进球。不只是说传中的这个盯不紧，还有国安队这个后防线，你总会发现每场比赛会有莫名其妙的至少一两个这种传球的失误啊，直接传到对方的脚下。所以有朋友说了，如果感觉对自己的这个球路摸不准的话，不如一脚直接开到前场，是吧？抢点去呗。哎，你这倒来倒去的，如果水平不够的话，反而容易造成。

0: 带的防守，我们总是说，哎，我们丢了好多球，是不是防线的问题啊？是拉巴斯啊，是柏杨啊，是谁谁谁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就像我们进球是来自于我们全队的努力，你进球是来自于你后场准确的断球出球，对吧？来自中场球员的这种传导，来自全队的努力，你才能取得进球。那么你防守丢球，它也是这样。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国安在防守丢球的时候，都是我们的中前场的防守已经不及时了，就是我们的中前场的防守已经不到位了，给我们的防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然后就是你说我们第一个丢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后场，海米提的出球想解围，但是他想把球出去，而不是大脚踢出去。那么，但是达万在回接这个球的时候愣神了，海米提没有很好的观察，达万也没有很好的观察，被对手在禁区前反抢射门得分。然后另外两个丢球你看到都是对手的这种传中啊，传中之后门前打进，门前包抄，就是跟复制一样边路的传中。我们的右最早是右左路被打坏，现在是右路被打坏。其实你看到的时候都来自于我们中前场队员那个时候已经跑不动了，就是我们前场能够换的人太少了，我们前场的队员打过五六十分钟之后体能下滑，前场的防守力度就不够了。当我们前场防守不够的时候，我们的中后场的防守就会面临对手的人数的优势，你做不到我们可以人盯人人跟人，然后被对手传中。而且你也要看到对手的这种几名外援，对手前场的三名外援，一个中间两个边路，人家这个三叉戟打起来顺风顺水，冲击力极强。一对一的时候我们面对对手毫无优势，对手的边锋啊跟我们一对一的时候下底传中一次一次的突破，我们毫无这种防守住对手的能力，被对手一次一次打破我们的防线。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我们国安队的防守，你说我们的这种出现问题，能怪一个人某个人吗？我觉得不能，就是对手的这种表现本身啊，云南队就是一个攻击力很强的球队，那么他的前场的三叉戟打得很顺，再加上我们的阵容担保，我们的这种防守体系不行，然后我们出现了丢球。所以我觉得就像得分是全队努力的一样，防守也是全队的问题。
1: 这边深度对话说了，明天应该是球队会有一个媒体和球迷的恳谈会，是不是在这个恳谈会上会有更多的这个问题说出来呢？的确最近好像中超的这个球队比较流行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跟媒体和球迷进行沟通。因为前一段时间应该在四月底的时候，山东泰山队应该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这个恳谈会，就球队遇到问题了来跟媒体和这个球迷进行一些沟通。所以我们这屋的朋友有没有明天去参加这个国安队的恳谈会的呀？
2: 有没有作为球迷代表的是吧？
1: 如果您参加的话可以跟我们举个手啊。
2: 但确实咱们现在的问题太大了哈。7850也说昨儿挺遗憾的，就这么几分钟，三分到手，就差那几分钟。咱们一般到80分钟的时候体能真的到了一个已经是枯竭的状态，咬牙坚持。再有就是刚才提到的上半场啊，比赛要进入到中场休息的时候，那个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很容易丢球。那也有其他的朋友啊，像工体老球迷说，我倒是觉得派上场的这几个年轻人吧，多用他们，这样以后呢他们可以积累更多的经验啊。也有这朋友爱听个匣子，这是刚发来的是吧，说昨天打玉坤进攻还是不错的。其实近几轮进攻啊才是咱们不足的地方，因为锋线已经没人了呀，希望咱们伤号能够尽快的恢复。
1: 也看到了蒙哥马利在赛后是这么说的，他说呀，首先在我看来这是一场应该拿下的比赛，当然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不容易，我为所有队员们在场上的付出努力感到骄傲。我们在过去九轮联赛都遇到过很多不同的挑战啊，这个就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啊。他说啊，今晚我们本应该拿下比赛，因为我们创造出了很多机会，但对手的实力也是不俗的，在机会把握方面做得很出色。他说呀，我很想特别感谢今天的裁判团队，在今晚这场比赛里给了我们点球的判罚，也很欣喜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就是蒙哥马利的意思就是是吧，这个裁判团队相对的判罚昨天晚上他是比较满意的吧，
2: 因为判了咱一个点球嘛，看得清楚，夸一下。这是咱们昨天的比赛，欢迎大家继续来聊聊哈。微信、微博、听听 F 聊天室、抖音直播间，对于这支真的是伤员满营，但现在呢又在咬牙坚持的北京国安队哈，我们有

0: 什么样的说法。明天5月4号确实有一个见面会哈、之前也说了，不管咱们这场和玉坤比赛踢成什么样，这个恳谈会还是要开的，你也可以聊聊哈。那昨天另外的两场比赛的结果，刚才家里人还说哟，人海牛还赢了，赢三场了。海牛昨天是3-1赢的海港队哈。这场比赛呢是在青春足球场进行的，3-1的比分呢是因为后来海港队呢被罚下一人，他们是10人应战，所以最近呢海牛队取得了2连胜。这场比赛第9分钟，罗森文在禁区外一个远射，世界波打破了僵局。在第47分钟，杨希横传带球之后反向射门扳平了比分。在第63分钟下半场的时候呢，五米提将玉苏普累积2张黄牌就被驱逐出场，随后叶博亚一传一射，这样帮助球队锁定了胜局，比分3-1。
1: 另外一场较量当中的浙江队是2-1逆转战胜了深圳，迎来了近6轮的首场的胜利。至此呢，中超第9轮比赛是全部的结束，积分榜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动，给各位介绍一下。排在第一的成都蓉城已经是积了25分了，第二重庆铜梁龙，第三大连英博同积18分，第四云南玉坤13分，第五上海申花已经追到了10分了。申花队这个赛季扣这么多分，表现也是相当不错了。第六是深圳新鹏城9分，第七山东泰山8分，和第八的青岛西海岸都是8分啊。第九辽宁铁人7分，第十浙江6分，第十一卫冕冠军上海海港5分，第十二河南队是5分，而国安队排在倒数第四，也就是第13位，跟青岛海牛同积4分，青岛海牛是排在倒数第三，是第14位。最后两位分别是排在第15的武汉三镇3分，和最后一位天津金门虎是-1分。所以大家可以衡量一下，就是国安队之前输给金门虎那个比赛的确有点伤不起，就是金门虎-1分，倒数第一的球队现在还是倒数第一啊，国安队给人家送了多大的温暖啊。
0: 嗯，这一轮打完之后呢，也是有了一些伤病的情况啊。当然上海申花呢在前一场和成都蓉城被绝杀的那场比赛当中呢，他们的外援盖伊受伤了。那经过后面的诊断之后呢，确定伤情是左脚跟腱断裂，需要尽快的接受手术治疗，所以他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的严重哈。上海申花这边跟成都蓉城那场比赛大家可能也都看了，踢得相当的精彩啊。后来我昨天还在节目当中说，我心里默默的生气，蓉城今年肯定是冠军了，实在是太强了。来看成都重庆铜梁龙这边的伤情，也是李振全他是遭遇到了左腓骨下段骨折，这个伤情大概需要恢复2到3个月的时间，所以重庆这边也是比较大的一个伤病的报告哈。
1: 关于中超下一轮比赛的前瞻，国安队将会在下场比赛当中主场面对目前排在第3的大连英博啊，又是一个强劲的对手啊。等一会儿第30段我们将会前瞻

0: 来记者李维的报道。
1: 在北京突然而来的大风和阵雨里，在仙农坛体育场近1200名球迷的助威声中，北京女足主场1-0战胜了辽宁队，新赛季女超联赛取得了两连胜。上赛季女超联赛，北京女足正是在最后一轮主场战胜了辽宁，最终获得了联赛冠军。本赛季再次交手，双方人员都得到了增强。开场仅仅18分钟，北京女足凭借外援特劳雷的进球1-0取得领先。下半场辽宁队打得更加的积极，多次通过远射试图攻破北京队的球门。北京女足防守严密，力保球顶住了对手的攻势，北京队又快上了对手。赛后北京女足的主教练于允说，
2: 今天这变天了，这么冷，有风又有雨，为我们加油的球迷嘛，首先还是感谢他们。今天比赛还算顺利，取得了连胜，我觉得也感谢队员们。当然说大家看了过程也知道赢的并不那么容易啊。上半场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压力不大，但是下半场前20分钟在防守上我们也是有一些问题呢，这个通过录像去总结，就像我跟队员说的，赢球不见得都好，输球也不见得都不好啊，赢了球也有一些要需要总结的。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在困难的情况下前20分钟大家还是顶住了，然后最后给调整过来了啊，我觉得这就是足球比赛。
1: 球队的门将潘红艳本赛季第一次在联赛中登场，赛后他表示，
3: 我觉得必胜的欲望是每个人都想争取的，但是我想说这场来说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两个队伍都有了新的引援，都有了新的融合阵容，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有新的挑战，包括一些他们队伍的磨合特点啊、高支点啊这些的，对我们来说也是需要去积极应对的，所以在准备阶段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不错的，所以今天应对的比较从容吧。
1: 根据赛程，5月10号下轮女超联赛，北京女足将在客场挑战武汉队。
4: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 Jason、 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5: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6: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7: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8: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
9: 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10: 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1: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的机会。
1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1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1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5: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6: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

0: 李兰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清晨的7: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大家好，我是康乐。
2: 欢迎大家伙儿，节日好呀。今天已经来到了放假的第三天哈，天气真的是相当的好，相信您会安排出行。但是刚才天气预报说了，中午的时候可能有些地方会出现对流天气，请您做好准备哈。我们这儿刚才第一时段聊国安聊的还挺热闹的哈，中超联赛，咱们从高原上我觉得跟扒了层皮似的下来哈。下周三我们还会回到主场迎战大连队，又是一场硬仗。我们一会儿在第三时段再和大家继续聊哈。您可以在咱们的几个平台当中，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咱们抖音直播间哈，继续聊您喜欢的话题。
1: 哎，咱们第二时段主聊篮球方面的事儿，在这之前呢，给各位进一段国际足坛在昨夜今晨的这个几场焦点的比赛。其中德甲第32轮当中，拜仁慕尼黑3-3打平了海登海姆。另外的一场较量当中，也看到的是勒沃库森4-1大比分战胜了莱比锡。另外，在英超第35轮的较量当中，布伦特福德3-0击败了西汉姆联队，纽卡斯尔联队3-1击败布莱顿。另外一场较量当中，阿森纳3-0战胜了富勒姆。而意甲第35轮当中，科莫0-0打平那不勒斯。西甲第34轮当中，瓦伦西亚0-2输给了马德里竞技。法甲第32轮当中，巴黎圣日耳曼2-2打平了洛里昂队。
2: 巴萨也赢了，2-1赢了奥萨苏纳，所以他们现在还是领跑着西甲的积分榜。但我也看到这个穆里尼奥挺有意思的哈，穆里尼奥呢，他现在带队踢的是葡超的比赛哈。那这一轮呢，葡超本菲卡在先进两球的情况下被法马利康连扳两球，最终2-2打平了。穆里尼奥这脾气，后边直接取消了新闻发布会，也没有出现在了媒体面前，但是他还是说了一段话哈，说要祝贺波尔图队夺得了今年葡超的冠军，他们实至名归，但是对于自己的这场比赛有很多的看法哈。这火爆脾气啊，
1: 没错，这脾气看来一直都没有改啊，
2: 就是他，
1: 没错，
2: 我就是我，
1: 就是这个味道。足球的事儿咱们先聊到这儿，等一会儿8点过后将会具体来前瞻国安队下一场主场面对大连鹰博的比赛。我们第30段将分享大家更多的关于国安队、关于中超的这些精彩的观点。那接下来咱要把目光转向 CBA 的季后赛啊。
2: CBA 昨天这两场倒是嘁了咔嚓哈，浙江2-0赢了宁波，山西2-0淘汰了青岛。那昨天浙江这场比赛呢，他们是83-81，当然也是通过加时赛非常有力的击败了宁波，总比分2-0晋级到8强当中。那接下来他们的对手将会是深圳，山西是97-94，同样也是非常接近的比分击败了青岛队。那接下来呢，他们将会对阵卫冕冠军广厦。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外援奈特贡献了24分、6篮板、6个助攻，另外一个外援米奇2双啊，14分、10个篮板，外加3个助攻的数据。
1: 哎，这两组系列赛确实打得挺干脆的，而另外两组呢是比较的纠结。在今天晚上将会决出今年的最后两个8强的这个席位。目前山东和辽宁、广东和广州都是战成了这个1-1。那在今天晚上呢，山东将会主场面对辽宁，广东将会主场面对的是广州。其中大家非常关心的是广东和广州的这组系列赛，他们晋级的这支球队啊，谁赢谁晋级。晋级之后将会直接挑战的是
2: 北汽，
1: 哎，没错，就是北汽的这个对手在今天晚上将会产生。
2: 是的，
1: 所以我们来前瞻一下今天晚上广州和广东的这个系列赛的第3场，到底谁能赢呢？来听听刘潇的看法。
3: 在双方打成1-1的情况下呢，广东和广州的这组对决来到第3场的决战。那么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赢或者回家的一场比赛啊。那么广东队呢，作为常规赛的第5名，本来应该是比较轻松的过掉第12名的， 但是呢确实他们第一场比赛打得不好啊，这个广州队利用

赛这场比赛之前，我觉得法比奥应该是能回来了，法比奥跟张玉宁应该能组成双中锋啊。但是我建议张玉宁还是能休息休息，这段时间法比奥受伤这个阶段，张玉宁一个人在前场单打，我觉得真是太疲惫了。法比奥的复出，我觉得会帮助我们的前锋线有更多的这种得分的机会。法比奥门前的这一下射门的这一下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就是达万的受伤，其实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达万的缺席，本身我们中前场就缺人，达万这个刚恢复状态还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又受伤，哎，对于国安来讲真是伤病重重，核心球员屡屡受伤，国安的运气啊也是不好。本身我们中前场就没人，没人可以用，不知道未来会怎么调整。在中场这个位置上面，达万的缺席，我觉得对于国安来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跟大连的比赛除了战术方面一个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求胜欲望。跟云南的比赛，其实国安队打得尚可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求胜欲望很强，球员真是拼到了最后，这口气儿不能松懈，这口气儿可不能松了，一松了就完了。我觉得跟大连的比赛对于我们来讲，其实胜负与否都在我们自己的掌握当中，战术安排得当，球队

主场会给国安队带来巨大的麻烦。其实大连队我觉得前场比如说像阿奇姆彭这一点，他一定是北京国安队非常忌惮的，因为过去在比赛当中不管是效力哪支球队，阿奇姆彭都给北京国安队带来了特别大的麻烦。那么大连队依然在中场拥有强大的这种控制力，他的这种拿球能力啊，传威胁球能力，给北京国安队肯定

0: 我他的状态越来越好，而且这支球队踢的是非常的务实，在他不是这种冒进的球队，他有的时候还是比较讲究这种攻守平衡的。虽然说他不打这个防守反击，但是在攻守平衡方面啊，主教练李国旭带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啊，除了大连队状态好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出现了太多的伤病。你会发现每一场比赛北京国安队可换的人或者说可以调整的人基本上就是这些，不是很多。那么下一场比赛在这种相对疲劳的状况之下，怎么把现有的球员用好，怎么把每一个位置球员的这种体能让他更加合理更加充沛的使用好，这是国安队需要面对的。就是我们现在确实能够换上的替补球员，能够换人的机会并不多了，只能靠现在这个更习惯使用的11个人去完成比赛。希望下一场打大连队能够在主场尽可能的力争三分。
1: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的早高峰节目雄鸡唱晓，今天是由小丽和康乐来陪伴着各位。等一会儿在第30段将会聊到更多的综合体育方面，我们一会儿继续的聊。
2: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2: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